0: 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而另外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的第三座建筑。报道称，在约旦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了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的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 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会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了对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是美国违反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斯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朗方面才采取反击行动的。
1: 此外，针对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就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 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
3: اگر میگن نه
1: 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理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约正·阿姆森、德海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
4: 并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及盐部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5: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4: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再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
1: 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

0: 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的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得知被扣押人员超过80人。
2: 西岸那不鲁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巴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所发起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缩减了战后加沙计划。如今这一倡议已经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3: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4: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3: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لاتفاق التا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3: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及25号在乔蓬阿塔分别会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及外长库鲁巴耶夫。
1: 扎帕罗夫表示，对华关系是吉方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愿加强两国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大力推进中吉乌铁路等重点项目，为在吉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吉方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际调解院，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表示，当前中国全面推进15规划实施，吉尔吉斯斯坦也在积极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展程序，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实质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中吉命运共同体的根基。王毅对吉尔吉斯斯坦以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表示祝贺，并表示中方期待就联合国事务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25日，王毅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吉对接发展战略、携手发展振兴拥有广阔前景，两国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使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大使景泉24号的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却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2: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非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景泉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景泉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景泉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船上共62人。截至25号的22时38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经救起36人，依然有26人失联，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最新消息。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那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使用了2枚导弹和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乌军则打击了俄罗斯的基洛夫工厂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1: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防务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冶煤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冶煤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士兵，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那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卫星情报，以协助伊朗打击区内的美军基地。泽连斯基在美日讲话当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接收30000名朝鲜士兵。那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则协助朝鲜提升军备实力和作战经验。他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会对乌克兰乃至亚洲带来威胁。那另外，他又指俄罗斯自7月起积极地向伊朗提供波斯湾内美军部署的卫星情报，又指近日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接连遭到攻击，便是俄伊加强合作

0: 最好证明。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那针对贯通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那乌军呢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通行能力，导致俄军的后方补给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穿越了乌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探访的第二集。
1: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2: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1: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25号表示，俄罗斯汽油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今年年底，以应对国内燃油短缺问题，而禁令将会在市场复苏之后予以解除。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燃油短缺，很多地区对汽油和柴油实施了配给供应。那俄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出口禁令。不过诺瓦克表示，燃料形势正在趋于稳定，多座炼油厂已经恢复运营，加油站的情况也显著改善。他补充说，俄罗斯政府正在讨论向西伯利亚地区增加供应。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台风红霞已经登陆了广东惠州，目前强度减弱为了台风级。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那截至今天早晨6点钟，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0公里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台风级。
1: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立刻连线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2: 你好，王峰。
0: 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造成哪些影响，目前的情况如何？
2: 嗯，好的。那昨天红霞呢，在大概在晚上3点钟的时候呢，向这个西拐，来到了这个深汕合作区的西向惠东县这一带登陆。那我们今天早上赶到这里之后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沿街的受损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请我们的镜头给到我身后看，比如说像这个路边的，昨天有一些门帘呢也已经是被吹倒了，然后包括在路中间的这个隔离的防护栏呢，其实整条街道呢有很多的这样的防护栏都已经被吹到了马路上，然后包括我们在来的路上呢都有看到像一些三轮车啊还有电动车呢停在外面的都是有吹倒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本地的居民刚才也告诉我说，因为昨天晚上的雨势太大了，然后家里呢基本上都门窗紧闭的状态下呢都会有这个雨水渗透到了家里的地板，然后部分的处于低洼处的这个车辆呢也有了泡水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很直观的细节，就是昨天晚上这个我们所在的酒店呢多次出现了这个停电的情况。我觉得一晚上因为酒店

0: 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至少有5到7次这样，但是又基本上是在10分钟左右这样很快的恢复了供电。那这也说明虽然昨天台风对于本地这个电力情况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应急抢修的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在连夜的抢修这个电力，保证基本的这个恢复的供电情况。那随着这个台风红霞继续往这个惠州还有西向迁移以及内陆这个方向走，我们也会跟随台风的这个脚步和路径，继续的为大家带来持续的更新。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王峰。
1: 好，谢谢若曦。而收到之前呢，台风红霞在香港的100公里之内掠过，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而目前呢已经改发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维持到今天中午的12点。
2: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而在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机场多班航班取消及延误，有不少旅客滞留。
3: It was cancelled. It was rescheduled. It's very inconvenien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e flying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my birthday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he whole day.
2: 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位于香港的湾仔，下起大雨，路边的树木在大风中摆动。而在湾仔海滨也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大量涌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的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香港目前呢还是在发出的是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那目前香港各区道路还有交通情况如何呢？首先我们连线的是在沙田城门河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0: 王峰你好。
1: 虽然今天是周末的早晨哈，民众不需要去出行上班，但整体市面的恢复情况和交通情况如何呢？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早上呢，天文台就是大概在1个小时之前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那随着从9号转到8号呢，我们可以感觉到风势是有在逐渐的稍微减弱的，但是呢，依旧是有不时的大风袭来，我们还是仍旧站立需要保持重心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城门河边呢，可以看到水位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并没有淹没行人路。雨水呢拍打在脸上也有轻微的痛感。那虽然现在呢是伴有狂风骤雨啊，还是有陆续见到有市民出行是雨衣、短裤、拖鞋装备齐全，撑伞呢是冒雨出行。有部分的餐饮业的人士还是需要上班的。那这次的台风红霞呢，整体给人感觉是比较多变的。昨天晚上呢是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之后，凌晨1点就改发出了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那今天早上5点呢，香港天文台就指当时红霞是最接近香港，是在香港的东北80公里掠过。那风向突然就由西北风转向了西南风，那原本可以遮挡的地方呢，也变成了面风的地方。那可以看到是网上有不少人在讨论说，风力好像时大时小拍打的窗户。那现在呢，8号的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雨警告呢是仍旧生效的。那机管局呢就是预料今天中午之前所有的航班还是会受到影响。那高铁方面呢，内地铁路就指说今天下午的4点之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和内地站点的班次呢是取消了的。我们再来看本地的交通方面，港铁今天早上呢是依旧维持着有限度的服务，大概是在15分钟一班。那刚刚呢也是看到通知说，有部分的露天路段呢是已经是恢复了服务的了。那但是由于雨势加强，有部分的地铁出入口是暂时关闭。那至于巴士来说呢，九巴是仍旧暂停 停所有的日间服务，城巴呢是恢复了部分的路面服务，不过更多的服务恢复情况呢还是要看整体的路面情况。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先将画面交还给王峰。
1: 好，谢谢永军从前方带来的一个观察报道。那香港八号风球还在生效当中，我们知道香港很多地方是靠海的，一些低洼地区和居民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立刻连线在港岛东部杏花村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佑仁你好。
4: 王峰早。
1: 我们知道每次有台风的时候啊，杏花村经常会发生水浸的情况，那今天的情况如何？另外香港各部门对于这次台风做了哪些的预防和准备措施？
4: 好的，王峰，先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这一次红霞掠过香港，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风势和雨势非常的急，而且风呢夹杂着雨，打到脸上是有明显的刺痛感。从昨天凌晨大概是九号风球期间啊，在居民区有不少居民在家里肯定能够感受到了，就是家里的玻璃被风吹得有剧烈的响动。然后在今天的早晨，我们前往杏花村的路上可以看到，居民区附近有不少路段的两旁是散落着大大小小被风吹断在路上的树枝，那包括现在我所处的杏花村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一个居民区。可以看到靠近海边的一些树木都已经被明显的吹歪，而目之所及还可以看到这一次在附近的一些行人道路上，有关部门已经提前装好了大概有成年人前胸这么高的一个挡水板。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感觉就是这个挡水板还是明显的起到了作用，因为我所处的这个海旁观景台是较为低洼路段，但是有这些挡水板的加持之下，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挡水的效果，可以看到水浸的情况是比较的少的。而随着镜头也可以看到，在远处的海边对面呢就是将军澳的位置。在去年台风期间的时候，将军澳曾经海旁的餐厅被海浪拍打上岸之后导致玻璃破碎造成了影响，所以今年有关部门在对面将军澳海旁餐厅的一些容易受影响位置使用了注水式的挡水设备，再配合上挡水墙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而现在随着镜头可以看到，现在风是大概朝一个西南的风向在吹袭。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我的背后可以看到这些海浪它不是拍打到岸我这边的岸上的，而是随着风一直拍打到我背后到对岸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其实也是不太适宜居民去外出。那同时有关部门也提前做好了一些应对低洼地区水浸的准备，包括在大约上个星期四开始就对全港240个左右的水浸黑点提前做好了一些检查、预防和部署。在总结出了报告之后，已经提前准备好龙吸水机器人以及相应的一些适合当地这个水浸黑点情况所使用的一些挡水设备。那目前我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稍后在中午大概八号风球持续到12点左右的这个中午的情况，我们还会到尖沙咀等等的一些旅游旺区去看一下台风所带来影响之下，有关的一些地区怎么样去应对。那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先将时间交还给王峰。
1: 好，谢谢友人从杏花村带来的观察报道。在香港，从25号起，越车南下措施扩展到了大湾区9座城市，名额也是增加到200个。那香港机管局提出了配套服务易泊游，为自驾游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旁设立自动化停车场提供2800个泊位。
2: 来自广州的唐先生一家在来到迪士尼乐园前，通过越车南下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入境香港，并将车辆停在了机管局推出的易泊游服务停车场。唐先生形容整个过程非常方便。
5: 我们由广州去到珠海入关，跟住过港珠澳大桥，再嚟到迪士尼，成个过程得2个零钟噶咋？呢批游我觉得系一个非常适合我哋成家人出游嘅，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咧，过嚟呢边可以自己一开台车，咁啊成家人一齐过嚟，跟住将台车拍埋咧，我哋可以自由咁行动，所以好方便嘅。
2: 唐先生驾驶内地车辆入境香港的越车南下措施，25日起拓展至大湾区9个城市，每日出行名额也增加至200个。另一项同日推出的易泊游服务，则为内地自驾旅客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提供了2800个泊位，意味着合资格内地自驾旅客在港泊停车辆、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可自行搭乘交通工具游玩香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
6: 月车南下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已超9000架次，在新拓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5个新增城市，而开放首日就有170辆车的家庭访港。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稍回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警方证实有一辆货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伤势严重。一会儿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附近在25号发生严重车撞人群事件。当地警方证实，有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在当晚高速冲入了蒂尔加滕公园，并且撞向人群，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1: Der Stand, den wir momentan haben, ist, dass gegen 22 Uhr heute Abend möglicherweise ein mit mindestens einem Fahrer besetzten Fahrzeug, ein Fahrzeugführer hier in den großen Tiergarten eingefahren ist. Die genaue Art und Weise dieses Einfahrens ist uns noch nicht bekannt. Das ist Bestandteil der Ermittlungen. Der Fahrer dieses weißen Fahrzeugs ist dann den Ahornsteig parallel zur Lenné-Straße, die wir hier hinter uns entlang gefahren haben, dort mehrere Personen angefahren, möglicherweise auch gefahren.Ist dann mit einem Baum kollidiert, ist also vor diesem Baum gefahren, hat dann offensichtlich das Fahrzeug verlassen und hat sich dann in unbekannte Richtung entfernt.
0: 警方并指已经派出了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且疏散人群。目前嫌疑人还没有落网，他的身份、作案动机等均不明朗。警方正在对周边区域展开密集搜索。那事发之后，原定于当天在公园附近举行的游行活动和乐队演出也被取消。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持续有火情发生。那目前，西班牙森林火灾和山火火势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的西北及周边地区。从23号到25号，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2: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3: Estaremos viendo que cada vez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2: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了埃博拉疫情报告，刚果金全国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另外，英国牛津大学在同一天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经启动人体接种。
4: 刚果金卫生部24日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日，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519例。同日，刚果金总理图卢卡前往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蒙布瓦卢视察。他表示，政府正着力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推进实验室修建，保障医疗设备、救护车辆的供给，并同步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条件。图卢卡前一日在乔果省首府基桑加尼考察时说，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已较重时才会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 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另一方面，英国牛津大学24日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18周。研究团队将在未来数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引发的免疫反应。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男团 Mirror 近日推出本年度第二首团歌，以轻柔曲风搭配细腻歌词，连接12位成员与粉丝敬粉，继续携手追梦。而为了配合主题， Mirror 趁着拍摄 MV 的当日结伴去郊游露营，过程愉快。
6: MV 都特登用郊游露营为主啦，大家聚埋一起玩，一起准备萤火会 party， 拍得挺开心的，都提醒了大家要珍惜当下啦。
5: 佘诗曼近日特地抽空回到母校贤恩中学接受母校专访，适逢是母校成立90周年，她与一众昔日同窗及老师重聚。她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珍贵合照，其中更有她与旧同学一起穿上蓝色旗袍校服的相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IDG Sunday 现身香港动漫电玩节，并在活动上献唱新歌和带来动漫组曲，炒热现场气氛。他们受访时预告，正商讨准备第三首歌曲。
7: 会不会考虑下都 cosplay 下咁样啊？有冇机会
8: ？cosplay 啊，其实我想，好想，好想。
7: 系啊，咁你哋嗱，而家 IDG 新期有啲咩动向呢？暑假啱啱都开始咗啦。
8: 我哋而家都系主力去宣传我哋第二首嘅派台歌《Yes No Home》，好话俾我知道啦。不过可以剧透少少，就系我哋嚟紧都。我哋而家開始，大家討論緊 brainstorm 緊我哋之後嘅發展
9: 啦。第三首歌啦，
8: 冇錯。
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感謝大聲鳳凰早班車，祝大家週末愉快。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7月里，很多国家的天气都不平静。在我们国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携强风雨来袭。今天广东一带呢，就将会迎来强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香港这里呢，将会迎来暴雨，并且强降雨的区域呢，还会随着台风环流北上，逐渐开始波及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到了明天，台风环流在副高西侧偏南气流的牵引下，还会继续北上并减弱。广东一带的降雨减弱，香港的降雨呢，也将会减弱为雷阵雨，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啊，像在湖南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呢，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身影。我们国家有台风来扰，而在智利，近日持续强降雨在这里引发了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在意大利呢，多地还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意大利卫生部7月18号将罗马、佛罗伦萨等14座城市纳入了高温红色预警范围。那么未来一周欧洲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降水方面，下周欧洲大范围的降水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下周一到下周三。从中欧、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北欧到东欧等地呢，会自西向东的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但从下周三之后呢，预计欧洲就没有大范围降水了，零散的降水将会主要分布出现在北欧还有英国等地。那未来一周欧洲的气温情况又会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展望未来一周，欧洲的天气，首先气温方面呢，随着降水的减少，预计欧洲的高温将会卷土重来。下周三开始呢，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从西班牙、法国一带向东迅速的增多。到了下周六和周日2天时间，预计东欧西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0度左右，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达到35到40度。好，然后我们再来展望一下下周美国的天气啊。下周美国的降水呢，总体来看是不多的，相对大范围的降水呢，是主要集中出现在7月27号到30号，美国东部这里呢，会有一轮降水，降雨的最强时段预计是在28号、30号以后，美国的降水分布零散，主要是东南部沿海等地呢，还会有小到中雨或者阵雨。那气温方面，下周美国多地天气炎热，其中西南部内陆到中部平原一带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0。

美国媒体指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的两处石油设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聚焦到的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那么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另外，科威特驻美大使反驳了《华尔街日报》有关科威特参与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称报道毫无依据，并强调科威特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利用本国陆地领空及海域发起进攻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所公布的卫星图像中就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那么另外一张卫星图像则是显示，伊朗的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3栋建筑。报道就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弹药库的袭击，除了摧毁了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的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了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会增加作战的成本，延长后勤的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对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美国违反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且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反击的行动。此外，针对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行为构成了侵略的行径，而乌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宁

0: 通讯社二十五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
1: ما ارزمون اینه که بالغ بر 200 نفر، حالا مجروحین که خیلی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اگر میگن نه خبرنگارها رو دعوت بکنن بیاد این مراکز اصابت رو ببینه و خبرنگارها حدس بزنن که چند نفر نیروی انسان اینجا تلف شده.
0: 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2: ما این آمادگی رو داریم اگر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ه باز مثل گذشته به همین شکل در واقع عملیات‌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واقع امریکایی‌ه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با تجاوز نمیتونن اراده خودشون رو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تحمیل کنن
0: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阿拉伯2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4: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及盐部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5: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4: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运命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以色列定居者与巴人的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的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则指有超过80余人被扣押。
6: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 伊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十一名被通缉的八人，另有八十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伊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伊军约五十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八人遭伊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八十名八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八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八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八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八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八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八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军方当天早上在里海对一艘伊朗的商船发起攻击，引发船只爆炸，并且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另外一名船员受伤。另外，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已就袭击一事传唤了乌克兰临时代办。声明称，此次的袭击已经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侵略行为，并且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战争。声明强调，伊朗从未干涉俄乌战事，将会依据国际法行使合法自卫权，捍卫国家利益，同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社会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里海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军舰以及用于运输伊朗相关军用物资的船只。泽连斯基还指控俄罗斯向伊朗转交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卫星观测图像，以协助伊朗在当地发动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的士兵，以支援俄军对乌克兰的战事。另外，他又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卫星情报，来协助伊朗打击区内的美军基地。泽连斯基在每日视频讲话当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接收30000名的朝鲜士兵。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呢，则是协助朝鲜来提升军备实力以及作战经验。他未有提及消息的来源，只是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会对乌克兰以及亚洲带来威胁。另外，他又指俄罗斯自7月起积极地向伊朗提供波斯湾内的美军部署卫星情报。那近日，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接连受到了攻击，便是俄伊加强合作的最好证明。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5号表示，俄罗斯汽油出口禁令将会延长至今年的年底，以应对国内燃料短缺问题，而禁令将会在市场复苏之后才解除。乌克兰频繁的袭击炼油厂，这也导致了俄罗斯的燃油短缺，许多地区对汽油和柴油实行了配给供应。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了出口禁令。不过，诺瓦克表示，燃料的形势正在趋于稳定，有多座的炼油厂已经恢复了运营，而加油站的情况已经显著改善。他也补充说，俄罗斯的政府正在讨论向西伯利亚地区来增加供应。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登陆广东惠州市平海镇。德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故，至少1死15伤。
7: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

0: 是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于26号的凌晨3时50分前后，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截至26号的早上6点钟，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而强度已经减弱为台风级。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 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 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低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计量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而目前已经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到中午的12点钟。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的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 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而在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机场多班航班取消及延误，有不少旅客滞留。
3: It was cancelled. It was rescheduled. It's very inconvenien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e flying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my birthday,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he whole day.
2: 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位于香港的湾仔，下起大雨，路边的树木在大风中摆动。 而在湾仔海滨也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大量涌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的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24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4: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简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菲中关系，又指无论中菲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简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发生了严重的车撞人群事件。当地警方证实，有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当天晚上冲入蒂尔加滕公园，并且撞向人群，造成至少有1死15伤，其中多人重伤。目前警方已经确认嫌犯为当地伊斯兰主义团体成员。
5: Der Stand, den wir momentan haben, ist, dass gegen 22 Uhr heute Abend möglicherweise ein mit mindestens einem Fahrer besetzten Fahrzeug, ein Fahrzeugführer hier in den großen Tiergarten eingefahren ist. Die genaue Art und Weise dieses Einfahrens ist uns noch nicht bekannt, das ist Bestandteil der Ermittlungen. Der Fahrer dieses weißen Fahrzeugs ist dann den Ahornsteig parallel zur Lenné-Straße, die wir hier hinter uns entlang gefahren haben, dort mehrere Personen angefahren, möglicherweise auch gefahren.Ist dann mit einem Baum kollidiert, ist also vor diesen Baum gefahren, hat dann offensichtlich das Fahrzeug verlassen und hat sich dann in unbekannte Richtung entfernt.
2: 警方并指出，已经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且疏散人群。目前嫌疑人尚未落网，其作案动机等暂不明朗，而警方正在对周边的区域展开密集搜索。事发之后，原定于当天在公园附近区域所举行的游行活动和乐队演出也因此被取消。法国西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截至25号，两地累计有大约20万人被紧急疏散，有超过5000名的消防员和军警持续的奋战灭火。
6: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7: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6: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号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且达成和平协议。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且向其提议现在应当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之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当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根据塔斯社引述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而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然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且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3: 天哪，我要为主。
1: 人生被意外所困，
4: 爱姐真美，天方海海尽，他来为为天主。
1: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天南美安是主持人，
5: 光顾地点，天南美被主宰。
1: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5: 天南老那日白。
1: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

0: 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变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在美军连续13晚打击了伊朗之后，美东时间24号暂停了相关的军事行动。那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那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击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5号报道指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所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另外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的第3栋建筑。那报道称，在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约旦弹药库的袭击当中，除了摧毁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的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需要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会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军方25号公布了对于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是美国违反了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朗方面才采取反击行动的。此外，针对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的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同一天，

0: 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1: در صورت ما این آمادگی رو داریم اگر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ه باز مثل گذشته به همین شکل در واقع عملیات 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واقع امریکایی ه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با تجاوز نمیتونن اراده خودشون رو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تحمیل کنن
0: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正、阿姆森德海兰报道。
2: 伊朗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军方当天早晨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攻击，引发船只爆炸，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和另外一名船员受伤。另外，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就袭击一事传唤了乌克兰临时代办。声明称，这次袭击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侵略行为，并可能进一步扩大战争。声明强调，伊朗从未干涉俄乌战事，将依据国际法行使合法自卫权，捍卫国家利益，同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社会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里海击中了一艘俄罗斯军舰以及用于运输伊朗相关军用物资的船只。泽连斯基还指控俄罗斯向伊朗转交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卫星观测图像，以协助伊朗在当地发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的2处石油设施，并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3: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及盐部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4: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3: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运命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的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就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超过70人，而巴方指扣押了超过80人。
5: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 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1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巴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僵局之后，由美国所发起的所谓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缩减了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整体的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6: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7: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6: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7: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لاتفاق التا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6: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8: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2: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1: 现场，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

0: 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2: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核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大使景泉24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3: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非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越南船舶24号的23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名越南籍人员。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已经救起了36人，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南海救115轮25号的18时，在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了第二个救生筏，并救起了7人，目前还有26人失联。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力量开展搜救工作。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号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当天就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该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也称赞普京在此前位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出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根据塔斯社引述了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依然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和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而乌方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使用了2枚导弹和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乌军则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0: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及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秋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2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万名士兵，以支援俄对乌的战事。

0: 泽连斯基在每日视频讲话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接收30,000名朝鲜士兵，朝鲜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发射器，而俄罗斯则协助朝鲜提升军备实力及作战经验。他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对乌克兰以及亚洲带来威胁。近期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那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这条战略干线，那之前传出乌军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能力，从而导致俄军后方补给体系遭受了严重打击。那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那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起航，那先后是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以及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了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啊，今天来看系列采访第二集。
1: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2: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1: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左右登陆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德国柏林发生汽车撞人事故，导致1死15伤。
3: 去中亚寻商机，
4: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5: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6: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

0: 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Soft culture 가왜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3: 希望能够在红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4: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平海镇登陆。在今天早晨6:00左右，那红霞是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了台风级。
7: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正在广东惠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昕。若昕你好。
8: 中午好，王峰。
6: 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在登陆当地之后，目前的风雨情况如何？在现场还有哪些观察？
8: 嗯，好的。那台风红霞呢，现在已经在向广东的这个内陆行进了。那我们目前现在所在惠东的这个位置呢，仍然是处于台风红霞的这个风圈之内，可以感觉得到现场能见度还是比较低的。那降雨也一直是有所持续。那本地呢，现在也实行了这个交通管制，对于这个现在可以看一下路上，除了我们这个媒体的车辆，还基本上是只有这个抢险救灾，还有医疗救护的车辆呢，可以在路面上行驶。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区的主干道上呢，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这里有一个抢险救灾的这个车辆在行走，在它的旁边呢，其实是有一个很标准的大型的货运集装箱的。它应该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刚才就是与昨天晚上倾倒在了这个路上，现在也已经占据了这个道路的主干道的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那像它这个集装箱的这个体量呢，其实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到它应该是一个装载着这种相对于大型的货物的集装箱。那像这样的体量倾倒在了路面，其实也可以说明昨夜这个台风过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那也说明了现在目前道路上呢还是会有这个隐患存在。那像我们现在处于这个风圈之内呢，我 也现在比早上要还是要雨势要更大一些，然后我也不得不戴上了这个护目镜，因为眼睛也是睁不开了。那我们现在也会沿着这个台风的路径呢，持续向这个内陆行进，然后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好，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汪峰。
6: 好，谢若欣从广东惠州带来的观察报道。而稍早之前，台风红霞在香港的100公里范围之内掠过，那香港天文台也是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目前已经改发了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会维持到至少中午的12点。
9: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新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新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而在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机场多班航班取消及延误，有不少旅客滞留。
10: It was cancelled. It was rescheduled. It's very inconvenien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e flying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my birthday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he whole day.
9: 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位于香港的湾仔，下起大雨，路边的树木在大风中摆动。而在湾仔海滨也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大量涌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的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6: 香港的8号风球还在生效当中，预计呢至少是维持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国际机场现场的本台记者徐普秋。普秋你好，早前我们了解到香港国际机场有多架次航班不同程度的延误或者取消，那目前情况如何？香港机管局做了哪些安排？
11: 好的，主播。那么香港国际机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航空枢纽，不少旅客都会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中转，当中就不乏众多的外籍旅客。在台风天出现航班的一个延误或者取消而导致旅客滞留的情况，其实对机场的整个调度和服务素质而言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那么我们带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昨夜在香港国际机场滞留的旅客安置情况以及航班的起降情况。可以带大家看到的是，我现在所处的是机场为旅客设置的一个临时的休息区。那么在这里呢，有不少旅客是选择将椅子拼凑成一个简易的临时小床。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滞留超过10个小时的旅客也是向我们表示说，这个椅子的材质是较为偏硬的，但是呢也不乏成为一个稳固的临时的安睡装置。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休息区域当中呢，其实还是设有一个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当中有众多的充电宝，可以保证旅客在滞留期间的电子设备是畅通无阻的。另外，吃什么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所处的这个 T1 航站楼和隔壁的 T2 航站楼有不少的食肆都是通宵进行一个营业。那么也有旅客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说，航空公司是派发了将近5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可供他们使用。那相信航班的起降也是旅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大约是在今天早上七点钟左右抵达的香港国际机场，在当时的这个航班显示屏上呢，是已经有从韩国和日本飞往香港的航班是显示在今天早上的11点和10点期间是可以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一个降落的。那么在随后的时间，我们也是留心到原本是空无一人的柜台突然间是有航司的前面进行了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么那个旅客也是告诉我们，那是一趟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所以可以明确的是已经有飞机是处于一个陆续恢复的状态了。以上就是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6: 好，谢谢普秋从现场带来的观察。而在红霞袭港之前，香港多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居民区也提前加装了挡水板预防水浸。来跟随记者去看看现场。
2: 这 次台风红霞掠过香港给人的感觉，第一个天气特点就是非常的急，常常出现烈风夹杂着暴雨的情况，打到人的脸上有明显的痛感。从昨晚凌晨开始，九号风球期间，在居民区相信有不少居民在家里可以感受到风吹的家里的玻璃出现了明显的晃动，让人忍不住要起身查看。而在今天清晨记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不少居民区道路两旁有明显被风吹断的断裂大大小小的树枝，包括记者所处的新花村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向海这一边的有一些树木被明显的吹歪。不过所幸这一个观景台所处的低洼地段虽然受到了一些风的影响，但是因为另外一侧有挡水板的这个加持之下，所以这个低洼地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水浸迹象。而这些镜头呢，可以看到在远处目前整个能见度也比较低。其实在因为风势雨势较为反复情况之下，整个海平面的能见度也相对比较反复。而海的另外一侧就是香港的将军澳。那在将军澳海旁，去年有餐厅在台风期间因为海浪拍打上岸的影响出现了玻璃碎裂，所以今年有关部门那除了在新花村这边加装挡水板，那么在将军澳的那一侧也因应当地的情况安排好了注水式的挡水设备，配合挡水墙使用。那么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星期四左右开始，已经对于全港的240个左右水浸黑点提前做好了一些摸点和部署，针对当地的情况设置不同的挡水设备。那包括在三门仔、坚尼地城、鲤鱼门等等以往的水浸黑点，都安装了龙吸水或者是沙袋等等的供市民使用。这是凤凰卫视记者张佑仁在新花村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6: 西藏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要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等主导支柱产业，力争文化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其中非遗资源将会成为新增长动力。
12: 在拉萨八廓街的一个藏族大院，藏着一门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手艺藏香。相传在公元7世纪时，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为弘扬佛法下令研制。2025年，拉萨工匠历经7年还原失传的技艺，并培养了32名传承人，发展至今已有2000多个制作藏香的工厂。我手上拿着这个像塔形的藏香呢，就是刚刚在这座具有300多年的院子里面手做出来的。它代表的不仅是一门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手艺，更代表了一群要守护这门手艺的人他们的坚持。如今藏香拥有不同种类，因香味独特，产品在海内外广受欢迎，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艺。
13: 这种文化呀，这是一个民族的非遗文化，它就是我认为传承不是一个传承人的事，只要是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你都有就是义务去传承这些事。因为我是单个的，就是自己喜欢这个文化，所以去学的。
12: 西藏南部的山南市是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一门源自唐朝文成公主时期的编织工艺，曾经一度濒临失传。目前唯一的传承人巴桑在2008年带头成立了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7名农民学艺。如今合作社带动了127人就业，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还帮助了不少残疾人再就业。巴桑说，未来计划把规模扩大到20000人。
14: 一来说是那个非遗保护还继续传下去，二来说是当地的那些老百姓增加收入，技术好一点那些都是7-8件左右，跟以前的话差不多是翻倍的那个增加了。
12: 扎西曲登村是藏戏的发源地，原本唱戏是村民们自娱自乐的活动。2019年，村里成立了表演团，白天村民们务农，晚上登台表演，可以获得2份收入，村里还发展了民宿产业。
15: 目前我们19年之前没有游客，藏戏只能在过年时候再演。现在的话，有了游客，每天都在演，每年一年收入的话，将近100多万。
12: 文化只有给民众生活带来真切的改善，才能有效传承。截至2026年4月。 西藏全区已命名159个非遗传习基地，238家非遗工坊，覆盖49个县，直接带动就业超过6000人。目前全区非遗代表性项目4275项，西藏目标15期间将数量提升到6000项。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西藏报道。
6: 稍后关注更多国际方面消息，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共同社25号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核心组装中心。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合作协议。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各方正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承担机体组装的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还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关键的组装流程。报道介绍，小木南工厂具备组装 F-35A 的技术经验，而英国的技术人员已经频繁往返工厂从事机身设计的工作。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发生了严重车撞人群事件。当地警方证实，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当天晚上冲入了蒂尔加滕公园，并且撞向人群，造成至少1死15伤，其中多人重伤。目前警方确认，虽然说嫌犯还没有落网，但已经确认为当地伊斯兰主义团体成员。
3: Der Stand, den wir momentan haben, ist, dass gegen 22 Uhr heute Abend möglicherweise ein mit mindestens einem Fahrer besetzten Fahrzeug, ein Fahrzeugführer hier in den großen Tiergarten eingefahren ist. Die genaue Art und Weise dieses Einfahrens ist uns noch nicht bekannt, das ist Bestandteil der Ermittlungen. Der Fahrer dieses weißen Fahrzeugs ist dann den Ahornsteig parallel zur Lenné-Straße, die wir hier hinter uns entlang gefahren haben, dort mehrere Personen angefahren, möglicherweise auch gefahren.Ist dann mit einem Baum kollidiert, ist also vor diesem Baum gefahren, hat dann offensichtlich das Fahrzeug verlassen und hat sich dann in unbekannte Richtung entfernt.
2: 警方指出，已经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故，并且疏散人群，调查事件。那目前嫌疑人尚未落网，作案动机等不明朗。那警方正在对周边区域展开密集搜索。事发之后，原定于当天在公园附近区域举行的游行活动和乐队演出都被取消。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持续有火情发生。目前，西班牙森林火灾和山火火势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马德里自治区西北的西部以及其周边地区。从23号到25号，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4: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

0: 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1: Estaremos viendo que cada vez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y a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0: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截至25号，两地累计约有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军警持续奋战灭火。
3: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4: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3: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0: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道，是两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报》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而另外一张卫星图像则是显示，伊朗的导弹击中了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3栋建筑。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存的袭击，除了摧毁了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二次的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了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的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会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的支援时间。伊朗军报25号公布对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美国违反协议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且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反击的行动。此外，针对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的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乌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
2: 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部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穆赫比还表示，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燃料库、导弹仓库、无人机机库和战斗机掩体等军事设施。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3: ما این آمادگی رو داریم اگر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کنه باز مثل گذشته به همین شکل در واقع عملیات‌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واقع آمریکایی‌ها متوجه بشن که با تجاوز نمیتونن اراده خودشون رو به ملت ایران تحمیل کنن
2: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

0: 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对于也门局势，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呼吁全面执行有关政治路线图，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指挥官卡尼当天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敦促沙特改变政策，称沙特应该吸取美国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结束对也门长达11年的封锁。与此同时，地区斡旋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月珍、阿木森、德海报道。
1: 伊朗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的军方当天早上在里海对一艘伊朗的商船发起攻击，引发船只爆炸，并且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外1名船员受伤。另外，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已就袭击一事传唤乌克兰领事代办。声明称，此次的袭击已经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侵略行为，并且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战争。声明强调，伊朗从未干涉俄乌战事，将会依据国际法行使合法自卫权来捍卫国家利益，同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社会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在里海击中了一艘俄罗斯军舰以及用于运输伊朗相关军用物资的船只。泽连斯基还指控俄罗斯向伊朗转交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卫星观测图像，以协助伊朗在当地发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阿拉伯的2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将会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2: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集散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3: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2: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运命的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以色列定居者与巴人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的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则指有超过80余人被扣押。
4: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那不勒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1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马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 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8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勒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8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极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8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8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8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向俄方提议重启俄乌谈判。日媒称，日鹰翼第6代战机将会在日本爱知县组装。
5: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24号在吉尔吉斯共和国乔尔彭阿塔举行会议，就深化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以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重申上合组织坚定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当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并发表声明。
6: 声明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致力于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以国际法、多边主义、和平与安全、尊重文化文明多样性、国家间互利合作为基础，构建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威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对中东和伊朗周边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并重申2025年9月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中关于谴责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原则立场，认为此类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声明坚决主张恪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准则，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在此背景下，各方欢迎为缓和伊朗和地区局势所做的一切努力。声明重申应开展积极协作，推动核裁军取得进展，巩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自愿原则制定包括互联网使用在内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并主张在尊重各国技术主权基础上构建开放、公平、包容、平等、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声明强调应继续完善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开放、透明、公正、包容、平等、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国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不可接受。 声明主张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国家相互贸易，为企业创造更多机遇。声明表示，上合组织将继续奉行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保持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坚持协商一致，兼顾各国利益。上合组织将始终坚守初心，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实现上合组织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菲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24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7: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景泉，混电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菲中关系，又指无论中菲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号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呼吁俄乌双方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且达成和平协议。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且向其提议现在应当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来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与阿拉斯加所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当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根据塔斯社引述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而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然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且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25号继续的互相攻击。俄方称乌军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俄军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了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以及存储阵地，以及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乌方称，俄军对乌的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的无人机实施了打击，而乌军则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基洛夫的工厂、叶卡捷琳堡的冶煤物流中心等。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25号称，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当地的旅游营地，造成多人死伤，死者中包括至少4名儿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公布遭袭视频显示，营地房屋、游乐场受损，泳池周边一片狼藉，多台汽车被烧毁。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同日，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碎片引燃了周边停车场，现场燃起大火，升起浓烟。这也是乌军连续第6晚袭击野莓在俄各地的物流中心。除叶卡捷琳堡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别尔哥罗德、基洛夫等多地当天都通报了乌军空袭事件。俄国防部战报称，俄航空兵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军使用的物流中心、无人机生产地和仓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52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并发布了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乌东北部苏梅州的无人机发射集存储阵地，以及在黑海打击向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等视频。与此同时，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政府通报，当地于24号夜间遭到俄军空袭。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俸军袭击引发的大火蔓延900平方米，造成建筑物损毁。此外，乌克兰苏梅州当局通报，当地遭到俄军连夜空袭并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25号凌晨对乌克兰哈尔科夫、波尔

0: 塔瓦、切尔尼西夫、尼古拉耶夫、奥德萨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还说，乌军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基洛夫的一家军工厂，称这座工厂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丘明的一家炼油厂、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物流设施，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家燃料和润滑油仓库，并在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中袭击了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以及两艘货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声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万名士兵，以支援俄军对乌克兰的战事。泽连斯基在每日视频讲话当中指，俄罗斯自6月起开始在沃罗涅日地区准备地方接受3万名的朝鲜士兵，而朝鲜呢，并准备向俄军提供弹道导弹的发射器，而俄罗斯则是协助朝鲜来提升军备实力以及作战经验。他未有提及消息的来源，只强调俄朝加强军事合作将会对乌克兰以及亚洲带来威胁。共同社25号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6代战机的核心组装中心。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合作协议。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各方正在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来承担机体组装的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出，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仍然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关键的组装流程。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登陆广东省惠州市，多地将会有强降雨。德国柏林发生汽车撞人事故，导致一死16伤。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去中亚寻商机，
3: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4: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5: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1: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的凌晨3:50前后于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截至26号的早上6点钟，红霞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已经减弱为台风级。
7: 红霞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25日22时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26日22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分析指出，红霞生成发展速度快，内陆影响程度深，生成位置明显偏西，从生成到登陆仅2天就快速将风雨影响延伸至内陆。

0: 陆地区。预计红霞登陆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其残余涡旋可存续至28日左右。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预计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东地等地部分地区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过境之后，惠州市惠东县的街面受损情况逐步显现，有部分道路的隔离设施被掀翻，车辆通行需要绕行避让。来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来看一下现场的实际情况。
2: 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上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那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那同时，昨天晚上很多的这个细小的雨点呢，都会通过这个居民的这个窗户的缝隙呢，飘到家里的这个地板上。今天早上也有民众表示说，自己经营的这个商户啊，还有家里都有这个地板泡水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县报道。
1: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而目前已经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会至少维持到中午的12点钟。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而在香港机场，受到台风影响，机场多班航班取消及延误，有不少旅客滞留。
4: It was cancelled. It was rescheduled. It's very inconvenien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e flying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is my birthday and I'm going to stay here for the whole day.
3: 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位于香港的湾仔，下起大雨，路边的树木在大风中摆动。而在湾仔海滨也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大量涌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的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红霞掠过香港，香港多地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居民区提前加装挡水板来预防水浸。跟随记者看一下现场情况。
2: 这次台风红霞掠过香港，给人的感觉第一个天气特点就是非常的急，常常出现烈风夹杂着暴雨的情况，打到人的脸上有明显的痛感。从昨晚凌晨开始，9号风球期间，在居民区相信有不少居民在家里可以感受到风吹的家里的玻璃出现了明显的晃动，让人忍不住要起身查看。而在今天清晨，记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不少居民区道路两旁有明显被风吹断的断裂，大大小小的树枝，包括记者所处的杏花村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向海这一边的有一些树木被明显的吹歪。不过所幸这一个观景台所处的低洼地段，虽然受到了一些风的影响，但是因为另外一侧有挡水板的这个加持之下，所以这个低洼地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水浸迹象。 而视觉镜头呢，可以看到在远处，目前整个能见度也比较低。其实，在因为风势雨势较。

0: 为反复情况之下，整个海平面的能见度也相对比较反复。而海的另外一侧就是香港的将军澳。那在将军澳海旁，去年有餐厅在台风期间因为海浪拍打上岸的影响出现了玻璃碎裂，所以今年有关部门那除了在新花村这边加装挡水板，那么在将军澳的那一侧也因应当地的情况，安排好了注水式的挡水设备，配合挡水墙使用。那么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星期四左右开始，已经对于全港的240个左右水晶黑点，提前做好了一些摸点和部署，针对当地的情况设置不同的挡水设备。那包括在三门仔、坚尼地城、鲤鱼门等等以往的水晶黑点，都安装了龙吸水或者是沙袋等等的，供市民使用。这是凤凰卫视记者张佑仁在新花村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发生了严重的车撞人群事件。一辆白色的轻型货车当天晚上冲入蒂尔加滕公园，并且撞向人群，造成至少有1人死亡，16人受伤，当中多人重伤。警方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在逃的嫌疑人是当地伊斯兰主义团体成员。德国总理默茨就誓言必将严惩凶嫌。
2: 事发后，柏林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疏散人群。救援人员对伤者进行了急救并送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犯案司机暂未落网，联邦警察及特种小组等正协助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全力追凶，目前仅初步确认一名嫌犯身份。
3: dass nach den ersten Erkenntnissen der Ermittler wir einen mutmaßlichen Tatverdächtigen bereits identifiziert haben. Es laufen bereits Maßnahmen gegen diesen Tatverdächtigen, der noch nicht festgenommen worden ist. Allerdings ist dieser Tatverdächtige Polizei bekannt. Er ist uns Polizei bekannt als Angehöriger des islamistischen Milieus hier in Berlin. Und unsere Fahndungsmaßnahmen nach dieser Person laufen mit Hochdruck. Wir werdenheute oder in den heutigen Stunden des laufenden Tages, wir sind ja schon am nächsten Tag, höchstwahrscheinlich auch in Fahndungsmaßnahmen dann mit der Öffentlichkeit gehen.
2: 据德国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法报道，一辆白色轻型面包车当晚10点左右突然高速驶入蒂尔加滕公园，并冲向人群撞倒多人。接着在撞上一棵大树后停下，一名男子随即下车并迅速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发言人证实了上述讯息。事发时，勃兰登堡门附近正聚集大量前来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的民众。因突发车撞人事件，原定进行的乐队演出被迫中断，主办方随后亦宣布取消余下的游行及庆祝活动，并协助警方疏散人群。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事件属于意外还是蓄意袭击，即使证实为蓄意行为，亦暂未确定疑犯是否专门针对性少数群体游行活动及参与人群。具体犯案动机背景以及是个人亦或团体作案等细节仍有待厘清。柏林市长韦格纳及德国总理默茨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此案性质十分恶劣，并誓言将严惩涉案凶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入夏以来，西班牙多地持续有火情发生，目前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了马德里自治区西部、西北以及其周边地区。仅仅在23号至25号期间，已经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
4: 西班牙官方已将发生在马德里自治区西部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阿维拉省的两地火势合并认定为同一场大型森林火灾，由中央政府接管指挥并启动统一应变机制。不仅有来自西班牙其他自治区的救援团队，欧盟民防机制也派遣了来自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救援力量到西班牙协助灭火。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前往马德里灾区视察时表示，中央政府已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投入救灾，并强调当前救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桑切斯警告，西班牙森林火灾问题正日益严重，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万公顷土地受损，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3万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公共机构尊重科学，正视气候变迁。
5: La emergencia climática se va agravando, va superando, por desgracia, muchas de las previsiones científicas, y eso exige no solament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en la respuesta cuando esas emergencias climáticas efectivamente se producen, como es el caso, sino también en las labores de prevención y también de concienciación a la ciudadanía y a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4: 由于风势变化仍充满不确定性，当局认为本周末是控制火势的关键节点。截至25日，马德里自治区和卡斯蒂亚莱昂自治区有22个市镇受到火情影响，有大约7万人被疏散，另有近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目前正在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火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号被野火灼烧过的地方，目前火情仍在随着风向而逐步在周边区域蔓延，官方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今日存量时代机遇与路径探索主题论坛在北京开幕。26号，专家表示，中国城市发展正在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而城市更新也由方向性部署逐步进入到规划牵引。项目入库、资金匹配、还有实施管理以及统计评价相衔接的新阶段。
6: 吴建清认为，存量提质包含很多方面，如城市发展的存量、产业存量、公共空间、市政存量、民生工程存量、安全空间存量等均是存量提质范围。他认为，存量提质配套的建立健全、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整个城市更安全、更有韧性、保障市民的宜居度，都会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7: 我们现在把整个的这个存量提质的这么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一个动作也好，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行动也好，就是上升到一个城市更新的这种高度和层面啊，这个是说这个阶段以来的一个新的特点啊。其实我们以前也都在做这个整个存量提质啊，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城市发展呀、城市的转型啊、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啊，包括整个经济的发展啊，包括比如说推动我们整个的投资，对吧？啊，更加有效，以及促进内需啊、扩内需这块，其实都是有重要的作用的。
6: 而对于提振内需方面，他认为城市更新也好，存量提质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两者都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7: 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是我们整个存量提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这个里面就包括比如说基础类的、完善类的、提升类的啊，这些呢都是有利于我们二手房的提质的啊。所以我觉得除了这种品质的提升以外啊，从经济的效益啊它也是提升的啊。另外从社会的效益，比如说我增加了一些啊配套的学校啊这个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区也是有正的一个社会效益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该是多方面的啊。
6: 另外，吴建清还说，存量提质对于房产的价格有支撑作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存量房占比越来越高，存量提质与二手房形成有效链接，市场活跃度提高就能够助力进一步的市场需求联动。凤凰卫视陈琦、王磊北京报道。
1: 澳大利亚拍卖清盘率近期是跌破了50%，房价持续走低。澳大利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就指出，除了利率上升之外，联邦预算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是推低房价的关键因素。但房价趋于稳定，住房可负担性提高，符合政府政策预期。
8: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过去4周拍卖清盘率跌破50%，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6月全国房产挂牌中位天数从5月份的33天升至42天。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格鲁多诺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房价下跌部分是因利率上升所致，但联邦预算对投资者税收安排的调整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以使大量投资者们退出市场。
9: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tructural here. I think certainly part of the downturn is the higher interest rates. Generally, house prices do come down when interest rates go up, but also the changes in the most recent Australian federal budget have certainly changed the tax arrangements around investors and how they invest in housing. And I think that's pushed a lot of investors out of the market.
8: 格鲁德诺夫还指出，尽管政府通过税改清退了投资者并稳定了房价，但首次购房者并未立刻入市，多数人仍在观望，等待价格触底。由于澳大利亚正值隆冬，市场上房源较少，他预测未来几个月房价可能还会小幅下跌。
9: I think that right now in Australia it's the middle of winter. That's not a period when a lot of people sell their houses. Most houses are sold in spring and coming into summer. When that period comes around in a few months' time, it's likely that the house prices might stabilize at that point. So we might see a little bit more of a drop, but I'm not expecting a huge drop.
10: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冬季过后市场有望回暖企稳，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比如美伊战争对澳大利亚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时会在房地产市场上凸显出来。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1: 美伊战火再燃，国际油价涨超3%。
12: So it becomes a question of who has the higher pain tolerance, or does one side determine that okay, 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standoff remain?
11: 石油美元正遭遇完美风暴。
12: Certainly, is a petro yuan in the last few years between Iran and Russia deciding to sell much of its oil in yuan. This is a dramatic shift.
11: 专访石油美元作者戴维·怀特。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
17: 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
16: 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1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8: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1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8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
2: 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0: 嚟，二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越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四點半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啊，全程嚟到香港可能三個半鐘頭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
1: 早
0: 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係好啦，
0: 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前日見啫，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唉，我都麻煩你啊，
1: 麻煩麻煩。好啦，呢度就係大帽山啦。我哋玩車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拍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啦。
2: 搞整啲嘢。
0: 呢個標題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1: 96年大發仔係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嘅。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係
1: 啊，
0: 搞啲咩啊？搞啲咩？
1: 轉咗色啦，換咗胎鈴啦，
0: 啊，冇 game 嘅包圍啦，
1: 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1: 冇錯。
0: 啊，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1: 咁四至五年。
0: 四至話啦，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條友仔。話簽曬名喎，喂，有冇啲？
1: 有冇啲？
0: 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咧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中係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落嚟第一次。
3: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應該唔係準備習慣嘅，啲快車道好似行下行下，後邊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啊，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上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又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1: 嚇
0: 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嚇我嘅。

0: 老板，我要吃烤饼了。
1: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任哇，咁鬼大个包啊！系咪有新鲜出炉芋果啊？
2: 喺嗰边。
1: 哦 ，OK， 哇，攞龙凤爪先。嚟，唔该唔该。嗱，出边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好似细路仔嗰阵时咧，食翻啲味道啊，系嘛，几得意。童年回憶喺啲啦，咩以前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啫仔，

0: 好開心㗎。
1: 正啊！
0: 正啊！全手工製作，正。
1: 正啊！正啊！
0: 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
1: 哎呀！
0: 正得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埋，起埋，起埋！唔怕坦白講啊，尋晚我係都差唔多三點幾先入睡到，因為有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完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呢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兩杯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精神，精神。
2: 咩、yeah.
0: 好
2: 就有
0: 啲，咪好似喺兩街嘛，喺啲餐廳咁，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3: 喂，呢架虎頭賓啊，
0: 幾靚喎！
3: 呢架虎頭賓，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啦，虎頭賓
0: 係啊，一四零啊，
3: 叫虎頭賓。
0: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3: 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啦，但係都係內地做。
0: 內地廠。
3: 啊，呢啲老虎。
0: 哇 ，Defender， 好鬼中意啊，真係。
4: 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
0: 玩具街。
4: 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0: 啲收藏版。
4: 係啦。
0: 依個係膠佬嚟嘅，依個。
4: 玩家嚟。
0: 係啦。
4: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十歲到啦，十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呢度。
5: 幾多年啦已經？
0: 而家十八啫，而家十八啫。
5: 一年啦，360。
3: 八通。
0: 得啦，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6: 車仔啲
0: 用。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5: 有揸過。
0: 我哋大家擁有過依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5: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
7: 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㗎啦。嗰陣時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意見啦。我爸爸係廣州視粵劇團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碗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咁啊可以食咗20年30年噶啦，比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麵，嗰個麵店食翻先啊，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0: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奪一奪啦，唔該。唔該曬。OK。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噶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啦。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8: 喂，依度排曬隊啊！
0: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哈利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入去望下先。

0: 喂 ，Hello 阿皮，哇，好耐冇见，long time 老师，
1: 你好，
0: 正啊，所有呢啲都系我哋 biker 想着上身嘅嘢嚟嘅，皮褛啦，嗱呢啲 A 二，呢啲 A 二咧，基本上玩皮褛嘅人手一定要有嘅，系啦，呢啲系马皮，油灵灵，好靓吓 ，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离身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实佢系应该系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嚇。
2: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喎。
0: 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真係。
3: 6月9日起，粵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9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4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5個城市。9日起，
0: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有為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向马尔代夫总统致贺电。
1: 美媒报道，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 台风红霞在惠州登陆，广东和福建出现强降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习近平同时也

0: 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呢，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却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是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 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舒拉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 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0: 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军方在25号公布了对于美军基地的打击情况，声称摧毁了大量的军机和军事设施，又指出美国违反了协议的承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另外一条航道，并袭击伊朗的岛屿和海岸，伊方才采取了反制措施。
2: 那此外，针对伊朗的商船遭到乌克兰袭击事件，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临时代办，谴责乌克兰的行为构成了侵略行径，而乌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据伊朗办官方塔斯宁通讯社25日报道，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访谈中公布了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 伊朗伊朗统计的美军损失。他声称，在这15天的战斗中，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11架停放在地区基地内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17架侦察和作战无人机。同一天，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削弱了部分美军基地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部分基础设施。他强调，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 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凤凰卫视李月正、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特朗普叫停对伊朗的打击，美伊局势是否迎来了转折点呢？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3: 李瑞，中午好。
4: 你好，杨子。
3: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一次呢是特朗普去指示军方说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那对此，伊朗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另外，美伊之间的谈判是否能够得以推进呢？
4: 好的，那么对于这次停火呢，伊朗军方没有这个对此特别的反应。但是呢，伊朗的今天的媒体呢，都是关注美国的暂时的停火。那么大部分的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认为呢，就是这次呢是迫于伊朗的反击
2: 而美国迫被迫。

0: 做出了让步，认为呢，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人们和胡塞武装对一支航运以及呢油价呢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这迫使美国呢暂时的停火。那么这是伊朗获得的胜利。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改革派呢，他们关注的是这次的停火呢，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个短暂的停止，并不是真正的停火，而且也不认为这是美国的善意。那么有可能呢，美国呢是还会继续对伊朗的发动进攻。所以呢，现在大家把目光呢投向了就是中间人斡旋者。有消息说呢，就阿曼代表团已经离开了。那么但是呢，阿曼代表团周五来到伊朗呢，跟伊朗谈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方案呢会达成，而且会得到伊朗和美国的同意。那么这可能会对缓解局势呢带来重要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呢，就一方面大家没有放松警惕，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这个外交斡旋可能会促使伊朗和美国进行间接的谈判。那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军方呢也表示呢，就是说伊朗呢现在还是保持着高度警惕，应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5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的紧张局势在急剧的升级。而此次的袭击也是标志着冲突出现了危险的转向，打击目标锁定着吉赞和盐布两地的关键能源设施。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4: ال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ة ل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ا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3: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5: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atif E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以色列定居者与巴人冲突之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的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一共扣押了70多人，而巴方则指有超过80余人被扣押。
6: 西岸那不勒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巴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 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四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八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勒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八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极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八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安巴人的暴力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的僵局之后呢，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度的缩减了其战后的加沙计划。
1: 而这一倡议如今不再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7: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8: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7: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8: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7: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将会在日本组装。
2: 越南一艘船舶在南海沉没，39人获救，仍有23人失联。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外长伊鲁蒂沙姆，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1: 王毅表示，中国和马尔代夫1972年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互利共赢。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努力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能够重置菲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在24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希望菲方能够把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是一边声称希望重置，而一边又默许纵容反华势力的挑衅。
2: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简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菲中关系，又指无论中菲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简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警权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警权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警权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的袭击，多地发生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援引情报部门的消息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万名的士兵，以支援对乌战事，并且正在为扩大动员规模准备条件。
1: 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赴俄参加地区的论坛期间，就呼吁俄乌双方立即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2: 乌克兰空军26日凌晨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不过，防空警报在大约50分钟后解除，空军随后也撤销了导弹部署警告。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凌晨0:23左右，基辅传出多声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坠落的导弹碎片在3个区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这起最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在48小时内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泽连斯基在25日的讲话中披露，俄罗斯正扩大征兵规模，并准备新增3万名朝鲜士兵赴乌克兰战场参战。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自6月起就在为接收士兵做准备。此外，朝鲜还准备向俄提供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3: Це загроза не тільки для України。Росія допомагає Північній Кореї навчатись війні. Вона покращує їхню зброю, дає їм досвід реального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зброї. Все це загроза для кожного в Азії, хто в зоні досяжності північнокорейських ракет.
2: 与此同时，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据塔斯社引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乌军根据报道，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该通道的通行能力，而俄军的后方补给体系遭受到严重打击。
1: 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的穿越了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和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的实地走访这一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之第二集。
4: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5: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4: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 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6号表示，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在原有10%的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后，美国25号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的关税，称相关国家未能有效管控涉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根据美方的新举措，来自澳大利亚的商品将会被征收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澳方将会在澳美双边各层级沟通当中提出这一问题，并且相关的沟通工作已经先期展开。他也强调，澳大利亚已经建立完善的现代反奴役相关法规体系，并且持续地通过供应链审查加强监管，加码完善处罚追责机制。
1: 共同社在25号的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6代战机的核心组装中心。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了合作协议。报道说，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各方正在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承担机体的组装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出，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仍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关键的组装流程。
0: 一艘越南船舶24号到23时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是有62名的越南籍人员。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26号表示，截至26号的上午11点，已经救起了44人，仍然有18人失联。南海鹫115轮25号的18时，在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且成功的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鹫115轮经搜救发现了第二个救生筏，并且救起了7人。截至26号的10时，又有3名遇险船员获救。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力量来搜救失联人员。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连线位于香港和惠州两地的记者，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놀이를 하는걸까요？
3: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2: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4: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凌晨的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目前已经由台风级减弱成为了强热带风暴级。截止到26号的早上6点，广东省内的共63条段路是采取了主动的封闭管控措施。
1: 港珠澳大桥主桥26号的0点起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而深中通道26号的1点起全线的临时封闭，于26号的上午10点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
2: 在广东惠东县港口度假区，台风登陆时，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街道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被刮落的杂物堆积在路中间。为应对本次台风，惠东县25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线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到300多个应急庇护点。台风红霞26日上午10点，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广东汕尾，台风给当地带来大暴雨，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多处栏杆被掀翻，树木出现倒伏，当地消防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160余人，在各个点位开展道路清障和积水抽排作业。受影响路段交通正逐步恢复。受台风红霞影响，25日4时左右，福建漳州市一处光伏电站的监测显示，当地持续风速达每秒10米，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16米。为应对台风影响，电站提前对室外设备进行防雨加固，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随着台风来袭，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险情发生后，东山县组织50名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抢险救援，加固海堤。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下一步东山县将对塌方点开展系统性修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在过境之后呢，惠州市的惠东县街面受损的情况在逐步的显现，部分的道路隔离设施被掀翻，而车辆通行也需要绕行避让。我们来跟随本台的记者看一下现场的实际情况。
3: 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那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那同时昨天晚上很多的这个细小的雨点呢，都会通过这个居民的这个窗户的缝隙呢飘到家里的这个地板上。今天早上也有民众表示说，自己经营的这个商户啊，还有家里都有这个地板泡水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县报道。
1: 那有关于台风红霞的最新动态，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广东惠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0: 若欣你好。
4: 你好，杨汉。
0: 那么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呢，当地目前的风雨的情况是如何？当地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防台风呢？
3: 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惠州市区内，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一路过来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包括生长了很多年的大树都有被拦腰折断，那碎叶枯枝也是层层堆叠在现在的这个人行道路上。我们请镜头给到我身后现在所在的一处这个道路，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个大树的这个树冠呢，它现在就压在这个私家车上，很多的这个树枝树叶被盖在这个 车前面，然后阻拦了这个车目前的道路。那其实刚才这个右边的这一辆白色的车的车主呢，他就在旁边，他试图说过来想自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树干挪走。你看他现在又过来对这个车拍照，因为他告诉我说他自己试了一下没有办法把这个树挪走，因为其实这个树枝的重量还是非常重的，然后对他自己的这个车包括车顶也有压出这个凹陷的地方，然后也有刮痕。然后我问他说那接下来会怎么办，他说目前要先联系这个当地的现在这个路面上巡视的抢险救援的力量，去对他的这个车帮助他先把车挪开，然后他现在在拍照，应该是像他刚才说的还会走这个报保险的流程。那其实现在受台风的影响，多处的这个车辆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也了解，根据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消息呢，其实现在城市附近的多处村庄也有积水的情况，消防救援队伍现在是在紧急去转移一些老人还有小孩。那同时广东省现在已经防风的一级降为了二级，目前呢接下来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将会在27号的凌晨，台风红霞将会离开广东，去往湖南一带。接下来，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路面进行清理，然后陆陆续续、有序的去恢复正常的通行和工作。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亚汉、杨子。
0: 好的，谢谢若欣从惠州为我们发过来的消息，也请您要注意安全。
1: 另外，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多区出现了狂风暴雨，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那今天早晨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随着台风远离，12时40分则是改发3号强风信号。
5: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于25日晚10点10分发出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为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于25日派出定翼机挑战者605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红霞风眼核心区域，为香港天文台收集关键气象数据，协助分析台风结构及发展趋势。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管理公司在屋苑范围准备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随后，天文台在26日上午1点10分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在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风势强劲，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天文台随后在早上7点10分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位于香港沙田的城门河附近，仍然保持较大雨势，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上午8点，特区政府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及95宗他数报告。特区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上午8点，9名市民，包括5男4女，在风暴期间受伤，于公立医院急诊室接受诊治。在位于香港的沙田站，已有不少市民准备上班。
6: 我们现在看有没有车，有没有的士或者看看补贴开到没？是我们自己出来看有没有车啫嘛。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什么车的。
7: 我们现在是准备去上班，我们公司有公司车来借，我们都等了站了2个多小时了，我们做保安的。
5: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东铁线有个别地方出现跳电情况，根据评估有较长的露天段，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及清理。而高铁方面，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台风影响香港的期间，大约有2000名的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就表示，今天有大约350个航班取消，在中午之后，大部分的航班会逐步的恢复运作。台风呼啸西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排滞留的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凤九之前，仍然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不少人等候的士前往市区。机场启动了电子的士排队叫号系统，一共发放了大约1800个等候号码，最高峰时现场大约有400名旅客排队。大概在凌晨4点钟左右，绝大部分等候的士的旅客已经离开机场。26日早上，记者在机场发现仍有不少滞留乘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有人把椅子拼成了简易的床临时休息，休息区滞留的乘客比昨晚增加。机管局表示，台风来袭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等候。
8: 我们去南非，今天晚上11点半到的机场，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滞留在这儿。航空公司帮我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晚上就是还是可以复飞的一个方案，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选择过夜。
0: 机场附近的港珠澳大桥也在26日凌晨封桥，巴士停运，一些无法前往澳门的旅客也选择就近来机场休息。
9: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0: 除了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了大约100名员工现场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而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也重新编排了今天的全部航班。
10: 我哋预计今日我哋会处理大概675个航班，而今日咧系大概有350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中午之后就会恢复。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3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
0: 机管局表示，目标是希望明天，也就是27日早上，可以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凤凰卫视徐补秋、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天文台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那目前香港国际机场的运行情况到底如何了？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现场的本台记者徐补秋。
0: 补秋你好。
11: 大汉好，杨子好。
0: 那么香港机管局就表示，大部分的航班会在今天中午之后的时间内来逐步的恢复。那么目前机场的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11: 是的，正如亚汉所提到的，随着台风红霞逐渐的远离香港，被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呢，其实也是在逐步的疏导过程当中。在早前机管局召开的记者会上，局方也是表示，今天全日会处理约675个航班，约350个航班是会被取消，但是大部分的航班都会在今天中午时段之后陆续进行一个恢复。因此，在我们连线的此刻呢，大家是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和早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此刻，各航司柜台前已经是有工作人员陆续入住了，而办理值机登机的手续的旅客呢，也是开始排起了队伍。那么机管局也是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在今天之内会通宵开放3条跑道，以此来疏导滞留的航班。那他们的目标也是在明天早上能够完全的恢复机场的整体运作。同时，我们也想要带大家来同步的关注到公共交通方面，因为呢，要疏导旅客，除了航班之外，你能够抵达和离开香港国际机场主要是有3个途径，一个是机场快线、的士以及公共巴士。那么这3样其实都是在陆续的恢复过程当中，尤其是机场快线，其实在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就已经恢复了。因此我们在上午7点多左右抵达的时候，9点10许就已经看到了已经有旅客来抵达了香港国际机场。那么另外在的士方面的话，香港国际机场的电子的士派筹系统在昨天晚上的巅峰时候是有400个人同时在线上进行一个排队。那么局方的记者会上其实也是透露了，这400个人在 巅峰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是被疏导走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的来说，随着台风红霞逐步的远离香港的话，香港国际机场整体的人流、车流以及航班流都是在陆续的恢复过程当中。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0: 好的，谢谢卜秋从香港机场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
1: 那在台风红霞的影响之下，目前香港的交通还有市民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马上连线在尖沙咀现场的本台记者张友仁。友仁，中午好。
12: 杨子亚汉，中午好。
1: 我们看到台风的影响现在是有所减弱，所以市民的生活秩序还有市民的情况是否复常了呢？
12: 好的，杨子，我已经从居民区来到了旅游旺区，站在香港的室外，现在可以感受到的就是烈风的影响已经在逐渐远去。不过在下雨方面，偶尔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阵雨，但是对于大家出行外出的影响已经不是很大。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尖沙咀的 A 出口，选择这个位置呢，是因为这里既靠近大型的名店商场，同时附近也有一些九龙公园、清真寺等等的著名景点，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还是人流比较多的。而今天我来到现场的这个路上，当时还是香港悬挂着8号风球，不过在这边街道两旁能够挡雨的屋檐下，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家庭客跟他们的家人亲友一起在屋檐下挡雨，很明显是希望能够等到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外出继续购物。在这里我也遇到了一些来自法国、来自台湾、来自内地不同地方的一些旅客，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红霞到来之前，其实香港跟台湾之间的往返的航班是最先停航的。那所以刚刚在跟来自台湾的旅客赖先生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表示，今天他还是会在傍晚的时候，等香港机场的一些航班陆续恢复的时候，他会去到香港机场。那至于问他，担不担心这个延迟会很长时间呢？他说已经来香港之前提前买好了旅游险，因为提前了解到了可能会有红霞的到来，他购买这个旅游险之后，如果航班继续有一些延迟的情况，是可以由有关的工作人员帮他安排到附近的酒店去住宿。那同时他也了解到机场的各项举措，所以相信即使航班有任何的延误，对于住宿跟饮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同时也有来自法国的旅客表示，他是要去广州做一些业务，那途经香港在这边顺便旅行的话，就可以既在香港这边享受到美食，那同样也可以比较便捷的就去到了大湾区以内的其他的一些内地城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那我所处的这个地铁口，其实刚刚我也大概的观察了一下，整个人流的恢复还是比较有序，相对来说比较畅旺。我也了解到了不同的线路大概是10到15分钟一趟，大家出行前要了解最新的交通资讯。那目前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交还给彭内。
1: 好的，了解，谢谢友仁。

0: 那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政府承认取消对哈里斯支持州的资助。
1: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宣布参加10月份的总统大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5号的报道，近日披露的一份法院文件当中显示，特朗普政府承认出于政治原因终止了数百个清洁能源项目的拨款，目标直指在2024年大选当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州份。报道说，美国能源部在去年曾经拟定一份包含600多项拨款的削减名单，在提交给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议之后，其中的接近半数资助被终止，总金额达到数十亿美元。报道指出，这份名单仅以项目所在州的政治属性为依据，即资助接受方所在地或项目执行地是否位于兰州。具体而言，取消资助的对象都是哈里斯赢得选票且2名参议员均加入民主党的州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对此提出了诉讼，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于联邦补助进行了削减，损害了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5号表示，希望韩国与美国能够突破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将合作范围扩大到科技创新及初创企业领域。李在明当天在旧金山与多家硅谷风投公司高管举行会议时，表达了让韩国先进科技及制造业与美国世界级的风险投资能力与全球网络结合的愿望。他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如果韩国的初创企业能够对接美国资本和市场，而美国的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又能与韩国的技术、制造还有人才生态系统建立联系，那么两国或许能够在未来的30年里强强联手，共同塑造未来。他也呼吁美国的风投公司与韩国加强合作，并且加大投资，同时承诺将会打造更好的投资和初创企业环境。
0: 巴西将会在10月份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5号就正式的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
1: 而就在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就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新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2: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

0: 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谢您同时锁定我们之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哈萨克斯坦总统向普京提议重启俄乌谈判。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地区局势升级。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宣布参选巴西总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遭到俄军袭击，多地发生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援引情报部门的消息称，俄罗斯打算再向朝鲜招募30000名士兵以支援队伍战事，并正为扩大规模的动员准备条件。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赴俄参加地区论坛期间，呼吁俄乌双方立即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克兰空军26日凌晨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不过，防空警报在大约50分钟后解除，空军随后也撤销了导弹部署警告。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凌晨0:23左右，基辅传出多声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坠落的导弹碎片在三个区域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这起最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在48小时内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

0: 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据塔斯社引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是要求乌方从四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乌军通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该通道通行能力，俄军后方补给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为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全程实地走访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的第二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 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伊朗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军方当天早上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起攻击，引发船只爆炸，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一名船员受伤。另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已就袭击一事传唤乌克兰临时代办。声明称，此次袭击已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侵略行为，并可能进一步扩大战争。声明强调，伊朗从未干涉俄乌战事，将依据国际法行使合法自卫权，捍卫国家利益。同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社会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在里海击中一艘俄罗斯军舰以及用于运输伊朗相关军用物资的船只。

0: 泽连斯基还指控俄罗斯向伊朗转交中东地区军事设施的卫星观测图，以协助伊朗在当地发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5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地关键能源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2: ال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1: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3: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巴西将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5号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
1: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台风红霞在惠州登陆，广东和福建出现强风雨。香港机场大部分受红霞影响航班5间起逐步恢复。
4: 大面 经济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县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目前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截至今天早上6点，广东省内共6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港珠澳大桥主桥今天0点起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临时封闭，于上午10点起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
8: 在广东惠东县港口度假区，台风登陆时，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街道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被刮落的杂物堆积在路中间。为应对本次台风，惠东县25日启动1级应急响应，全线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到300多个应急庇护点。台风红霞26日上午10点，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广东汕尾，台风给当地带来大暴雨，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多处栏杆被掀翻，树木出现倒伏。当地消防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160余人，在各个点位开展道路清障和积水抽排作业。受影响路段交通正逐步恢复。受台风红霞影响，25日4时左右，福建漳州市一处光伏电站的监测显示，当地持续风速达每秒10米，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16米。为应对台风影响，电站提前对室外设备进行防雨加固，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随着台风来袭，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道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险情发生后，东山县组织50名基干民兵和干部群众抢险救援，加固海堤。目前塌方点已全部被堵住，下一步东山县将对塌方点开展系统性修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到红霞的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设施受损。
9: 26日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10: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 我记忆当中的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的有点晃动的感觉。
9: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10: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啊，去堵那个门啊，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啊，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9: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0: 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表示，今天有大约350个航班取消，中午之后大部分航班逐步恢复运作。
11: 台风呼啸西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排滞留的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凤九之前，仍然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不少人等候的士前往市区。机场启动了电子的士排队叫号系统，一共发放了大约1800个等候号码，最高峰时现场大约有400名旅客排队。大概在凌晨4点钟左右，绝大部分等候的士的旅客已经离开机场。26日早上，记者在机场发现仍有不少滞留乘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有人把椅子拼成了简易的床临时休息，休息区滞留的乘客比昨晚增加。机管局表示，台风来袭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等候。
12: 我们去南非，今天晚上11点半到的机场，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滞留在这儿。航空公司帮我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晚上就是还是可以复飞的一个方案，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选择过夜。
11: 机场附近的港珠澳大桥也在26日凌晨封桥，巴士停运，一些无法前往澳门的旅客也选择就近来机场休息。
13: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内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在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11: 除了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了大约100名员工现场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而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也重新编排了今天的全部航班。
14: 我哋预计今日我哋会处理大概675个航班，而今日咧系大概有350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中午之后就会恢复。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3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
11: 机管局表示，目标是希望明天，也就是27日早上，可以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凤凰卫视徐补秋、赵龙香港报道。
0: 近日，存量时代机遇与路径探索主题论坛在北京开幕。专家在今天表示，中国城市发展正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城市更新也由方向性部署逐步进入规划牵引、项目入库、资金匹配、实施管理及统计评价相衔接的新阶段。
15: 吴建新认为，存量提质包含很多方面，如城市发展的存量、产业存量、公共空间、市政存量、民生工程存量、安全空间存量等均是存量提质范围。他认为，存量提质配套的建立健全、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整个城市更安全、更有韧性、保障市民的宜居度，都会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16: 我们现在把整个的这个存量提质的这么一个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一个动作也好，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行动也好，就是上升到一个城市更新的这种高度和层面啊，这个是说这个阶段以来的一个新的特点啊。其实我们以前也都在做这个整个存量提质啊，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城市发展呀、城市的转型啊、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啊，包括整个经济的发展啊，包括比如说推动我们整个的投资，对吧？啊，更加有效以及。

0: 及促进内需啊，扩内需这块其实都是有重要的作用的。
1: 而对于提振内需方面，他认为城市更新也好，存量提质也好，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两者都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是我们整个存量提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这个里面就包括，比如说基础类的、完善类的、提升类的啊，这些呢都是有利于我们二手房的提质的啊。所以我觉得除了这种品质的提升以外啊，从经济的效益啊，它也是提升的啊。另外从社会的效益，比如说我增加了一些啊配套的学校啊，这个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区也是有正的一个社会效益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该是多方面的啊。
1: 另外，吴建奇还说，存量提质对于房产的价格有支撑作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存量房占比越来越高，存量提质与二手房形成有效链接，市场活跃度提高就能够助力进一步的市场需求联动。凤凰卫视陈奇、王磊北京报道。
2: 澳大利亚拍卖清盘率近期跌破50%，房价持续走低。澳大利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指出，除了利率上升外，联邦预算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是推低房价的关键因素，但房价趋于稳定，住房可负担性提高，符合政府政策期盼。
3: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过去4周拍卖清盘率跌破50%，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6月全国房产挂牌中位天数从5月份的33天升至42天。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格鲁德诺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房价下跌部分是因利率上升所致，但联邦预算对投资者税收安排的调整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已使大量投资者们退出市场。
4: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tructural here. I think certainly part of the downturn is the higher interest rates. Generally, house prices do come down when interest rates go up, but also the changes in the most recent Australian federal budget have certainly changed the tax arrangements around investors and how they invest in housing. And I think that's pushed a lot of investors out of the market.
3: 格鲁德诺夫还指出，尽管政府通过税改清退了投资者并稳定了房价，但首次购房者并未立刻入市，多数人仍在观望，等待价格触底。由于澳大利亚正值隆冬，市场上房源较少，他预测未来几个月房价可能还会小幅下跌。
4: I think that right now in Australia, it's the middle of winter. That's not a period when a lot of people sell their houses. Most houses are sold in spring and coming into summer. When that period comes around in a few months' time, it's likely that the house prices might stabilize at that point. So we might see a little bit more of a drop, but I'm not expecting a huge drop.
5: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冬季过后市场有望回暖企稳，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比如美伊战争对澳大利亚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时会在房地产市场上凸显出来。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

0: 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纪念碑前庆祝。这座纪念碑坐落于滨海环岛路口，外观由蓝白红三块巨型竖板组成，配色完全复刻佛得角国旗，是专门为纪念国家独立而修建的城市地标，也是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理贝拉建成，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10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1: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赛场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0: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河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4支全新的面孔， 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60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兹尼神殿，正面有6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佛得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1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义，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0: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8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近年来，奥斯陆以建筑疗愈城市的理念推动冰水复兴，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让新建筑在尊重自然轮廓的同时，以通透开放的姿态拥抱市民与游客。从维京船屋到当代美术馆，这座城市的建筑始终秉持着北欧特有的谦逊与实用主义。
1: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0: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

0: 与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薄强的坚韧，到街头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这座加勒比小岛把多元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揉进每一处风景，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他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新旧交织，东西共存，正是萨拉热窝独特的建筑底色。这座城市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斯拉夫解体后，萨拉热窝在1992年到1996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城之战，城中众多纪念建筑静静诉说着过往。如今的萨拉热窝在历史遗迹之上，有新的建筑陆续建起，焕发出新的现代城市活力。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8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麦哲伦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

0: 大派位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四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一幕。当巴西队准备罚任意球的时候，他突然冲出人墙，一脚把球踢飞。
1: 多年之后，他坦言自己是故意想领红牌下场，因为害怕再丢球就没命了。那最终呢？结果是扎伊尔0-3输球，而分差精准控制在了四球以内。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洛伐克以小组头名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那届赛事最惊艳的新军之一。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 它西接捷克，北临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 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 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本届世界杯，北欧风暴席卷美加墨，而作为2018年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冰岛队首次亮相，便震惊世界。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紧邻北极圈，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它处于格陵兰与英国之间。 首都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北的首都之一，城市的建筑风貌贴合极地与火山地貌，自带清冷治愈的独特气质。走在街上，你很少会看到超过4-5层的建筑，大多只是2-3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 岛上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
0: 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它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 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9: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10: Okay.
9: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10: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几差如果。
10: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9: You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台风袭港期间，约有2000名乘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非遗资源成为西藏文化产业发展新动力。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目前已经由强台风级而减弱成为了强热带风暴级。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广东省内一共有63个路段采取了主动的封闭管控措施。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在今天的0点开始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港中通道在今天，深中通道在今天的1点起全线临时封闭，而在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解除的临时交通管制，深中通道全线恢复双向通行。
1: 在广东惠东县港口度假区，台风登陆时，狂风卷着暴雨席卷街区，街道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被刮落的杂物堆积在路中间。为应对本次台风，惠东县25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线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到300多个应急庇护点。台风红霞26日上午10点，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广东汕尾，台风给当地带来大暴雨，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多处栏杆被掀翻，树木出现倒伏，当地消防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160余人，在各个点位开展道路清障和积水抽排作业。受影响路段交通正逐步恢复。受台风红霞影响，25日4时左右，福建漳州市一处光伏电站的监测显示，当地持续风速达每秒10米，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16米。为应对台风影响，电站提前对室外设备进行防雨加固，调试排水系统及防汛设施，目前该电站运行状况稳定。随着台风来袭，福建省东山县乌蛟湾环岛路一段海堤多处被海浪损毁，

0: 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1: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我记忆当中的20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的有点晃动的感觉。
0: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1: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啊去堵那个门，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啊，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啊，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0: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2: 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就表示，今天有大约350个航班取消，中午之后大部分的航班会逐步的恢复运营。
3: 台风红霞西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排滞留的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然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不少人等候的士前往市区。机场启动了电子的士排队叫号系统，一共发放了大约1800个等候号码，最高峰时现场大约有400名旅客排队。大概在凌晨4点钟左右，绝大部分等候的士的旅客已经离开机场。26日早上，记者在机场发现仍有不少滞留乘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有人把椅子拼成了简易的床临时休息，休息区滞留的乘客比昨晚增加。机管局表示，台风来袭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等候。
4: 我们去南非，今天晚上11点半到的机场，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滞留在这儿。航空公司帮我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晚上就是还是可以复飞的一个方案，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选择过夜。
3: 机场附近的港珠澳大桥也在26日

0: 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在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1: 除了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了大约100名员工现场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而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也重新编排了今天的全部航班。
2: 我哋预计今日我哋会处理大概675个航班，而今日咧系大概有350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中午之后就会恢复。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別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3條跑道亦都係通宵嘅去運作。
1: 機管局表示，目標是希望明天，也就是27日早上，可以完全恢復航班正常運作。鳳凰衛視徐普秋、趙龍香港報道。
3: 西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要重点发展文化旅游等主导支柱产业，力争文化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其中，非遗资源将会成为新增长动力。
4: 在拉萨巴廓街的一个藏族大院，藏着一门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手艺——藏香。相传，在公元7世纪时，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为弘扬佛法下令研制。2025年，拉萨工匠历经7年还原失传的技艺，并培养了32名传承人，发展至今已有2000多个制作藏香的工厂。
5: 我手上拿着这个像塔形的藏香呢，就是刚刚在这座具有300多年的院子里面手做出来的。它代表的不仅是一门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手艺，更代表了一群要守护这门手艺的人他们的坚持。
4: 如今藏香拥有不同种类，因香味独特，产品在海内外广受欢迎，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艺。
6: 这种文化呀，这是一个民族的非遗文化，它就是我认为传承不是一个传承人的事，只要是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你都有就是义务去传承这些事。
4: 嗯，
6: 因为我是单个的，就是自己喜欢这个文化，所以去学的。
4: 西藏南部的山南市是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一门源自唐朝文成公主时期的编织工艺，曾经一度濒临失传。目前唯一的传承人巴桑在2008年带头成立了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7名农民学艺。如今合作社带动了127人就业，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还帮助了不少残疾人再就业。巴桑说，未来计划把规模扩大到20000人。
7: 一来说是那个非遗，保护还继续传下去。二来说是当地的那些老百姓增加收入，技术好一点那些都是，7、8千左右，跟以前的话差不多是翻倍的那个增加了。
4: 扎西曲灯村是藏戏的发源地，原本唱戏是村民们自娱自乐的活动。2019年，村里成立了表演团，白天村民们务农，晚上登台表演，可以获得2份收入。村里还发展了民宿产业。
8: 目前我们19年之前没有游客，藏戏只能在过年时候再演。现在的话，有了游客，每天都在演，每年一年收入的话，将近100多嘛。
4: 文化只有给民众生活带来真切的改善，才能有效传承。截至2026年4月。西藏全区已命名159个非遗传习基地，238家非遗工坊，覆盖49个县，直接带动就业超过6000人。目前全区非遗代表性项目4275项，西藏目标15期间将数量提升到6000项。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西藏报道。
3: 一艘越南的船舶在24号23点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在今天表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已经救起了44人，仍然有18人失联。南海救115轮25号的18点，在返航三亚的途中，于永首礁以北大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了筏上全部29名的越南籍人员。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2个救生筏，并救起了7人。截止到。

0: 26号的10点，又有3名遇险的船员获救。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激战13天之后，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空袭。巴西大选在即，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正式宣布参选。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的24号暂停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在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号就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击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5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就标志着冲突出现了危险的转向，打击目标锁定了吉赞和盐布两地的关键能源设施。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

0: 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沿部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1: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2: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巴西将会在十月份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5号就正式的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在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就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0: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十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的附近，在25号发生了严重的车撞人群事件。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在当晚冲入了蒂尔加滕公园，并撞向人群，造成了至少1死16伤，当中有多人重伤。警方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在逃嫌疑人是当地的伊斯兰主义团体成员。德国总理默茨就誓言，必将会严惩凶手。
4: 事发后，柏林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疏散人群。救援人员对伤者进行了急救并送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犯案司机暂未落网，联邦警察及特种小组等正协助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全力追凶。目前仅初步确认一名嫌犯身份。
5: Dass nach den ersten Erkenntnissen der Ermittler wir einen mutmaßlichen Tatverdächtigen bereits identifiziert haben. Es laufen bereits Maßnahmen gegen diesen Tatverdächtigen, der noch nicht festgenommen worden ist. Allerdings ist dieser Tatverdächtige Polizei bekannt. Er ist uns Polizei bekannt als Angehöriger des islamistischen Milieus hier in Berlin. Und unsere Fahndungsmaßnahmen nach dieser Person laufen mit Hochdruck. Wir werden heute oder in den heutigen Stunden des laufenden Tages, wir sind ja schon am nächsten Tag, höchstwahrscheinlich auch in Fahndungsmaßnahmen dann mit der Öffentlichkeit gehen.
4: 据德国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法报道，一辆白色轻型面包车当晚10点左右突然高速驶入蒂尔加滕公园，并冲向人群撞倒多人，接着在撞上一棵大树后停下，一名男子随即下车并迅速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发言人证实了上述讯息。事发时，勃兰登堡门附近正聚集大量前来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的民众，因突发车撞人事件，原定进行的乐队演出被迫中断，主办方随后亦宣布取消余下的游行及庆祝活动，并协助警方疏散人群。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事件属于意外还是蓄意袭击，即使证实为蓄意行为，亦暂未确定疑犯是否专门针对性少数群体游行活动及参与人群。具体犯案动机背景以及是个人亦或团体作案等细节仍有待厘清。柏林市长韦格纳及德国总理默茨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此案性质十分恶劣，并誓言将严惩涉案凶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目前两处火场的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公顷。截止到25号，两地累计大约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了5000名的消防员和军警在持续的奋斗战火。
6: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7: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6: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
6: 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
5: 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马尔代夫独立60周年向马尔代夫总统致贺电。美媒称，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以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他们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他愿同穆伊兹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的24号暂停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在25号的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新全面启动全面战争。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号就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

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

0: 争继续，伊朗将延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称事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一人受伤，称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有关冒险行为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外交部在25号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于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的袭击，阿拉格奇就指出，作为乌方的支持者，欧盟应该对此负责。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5号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的局势急剧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的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地的关键能源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3: ال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ا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2: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4: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巴人冲突之后，局势就持续的紧张。以色列军方在25号在当地的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人，据称已经扣押了一共70多人，巴方则是指超过80多人被扣押。
5: 西岸那不鲁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巴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

0: 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安巴人的暴力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经历数月的政治和后勤的僵局之后呢，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大幅度的缩减其战后加沙计划。这一倡议如今不再是负责加沙地带的整体重建，而是转向了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加沙南部，为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临时营地。
2: 在提出雄心勃勃的加沙重建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大幅缩减计划规模，从全面重建的蓝图收缩为拉法的小型试点项目。
3: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دأ في إعداد خطة تجريبية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في إطار بديلا ل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قطاع غزة مستغلا الحرب الإقليمية التي تجري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حلفائها في المنطقة。هذه الخطة تعد انتهاكا فاضحا لخطة ترامب وأيضا خطة ميلدانوف。
2: 新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安置约50,000名流离失所者，仅占流离失所人口的极小一部分。营地将由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和警方管控，并有少量国际安全部队驻守。然而，由于缺乏接收居民的准备，这一项目预计难以在短期内实施。
4: هو حقيقة تراجع كبير عن ما تض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نقاط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وهو يعني هدية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ذي لازال يتطلع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بهدف تهجيرهم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تحويل حياتهم إلى حياة غير قابلة أو منطقة غير قابلة للحياة。
2: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加沙南部拉法附近试点营地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指派给该营地的国际稳定部队支援基地的建设也没有动工。卫星图像显示，该区域已被推土机推平，但还没有建起任何建筑物。
5: It appears that the proposed plans are unlikel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aza resident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Gaza Strip has suffered.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哈萨克斯坦总统向普京提议重启俄乌谈判。澳大利亚总理称将同特朗普沟通，要求取消不合理关税。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和25号在乔蓬阿塔分别会晤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以及外长库鲁巴耶夫。
11: 扎帕罗夫表示，对华关系是吉方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愿加强两国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大力推进中吉乌铁路等重点项目，为在吉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吉方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际调解院，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表示，当前中国全面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吉尔吉斯斯坦也在积极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展程序，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实质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的根基。王毅对吉尔吉斯斯坦以高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表示祝贺，并表示中方期待就联合国事务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25日，王毅同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吉对接发展战略、携手发展振兴拥有广阔前景，两国要筹备好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弘扬传统友好，要落实好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加快跨境口岸建设改造，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库鲁巴耶夫说，吉中是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真诚伙伴，吉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经贸、投资、金融、能源等领域合作。会后，在王毅见证下，库鲁巴耶夫代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两国外长还出席了中国驻奥什总领馆副馆揭牌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2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军袭击，多地发生火灾。另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赴俄参加地区论坛期间，呼吁俄乌双方立即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0: 乌克兰空军26日凌晨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不过，防空警报在大约50分钟后解除，空军随后也撤销了导弹部署警告。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凌晨0:23左右，基辅传出多声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坠落的导弹碎片在3个区域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这起最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在48小时内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据塔斯社引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鉴于乌克兰当局目前的立场，战争并不可能结束。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仍是要求乌方从4个俄方主张领土撤军，并公开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的关注顿巴斯战事的后勤动态。针对于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战略干线，乌军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了该通道的通行能力，俄军在后方补给体系遭受到了严重打击。为了核实前线的情况，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依次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这一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之第二集。
2: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皮特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偶尔当然有军用卡车通过，但是车前或者车后都是跟着机动火力小组的皮卡，高射机枪架设在皮卡车上，射手们将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防空车则隐藏在弯道的树林掩体内，防空哨用机枪指着天空，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见到这些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迷彩服的士兵们所固定的防空阵地。在检查站的空旷田野里，还可以隐约见到防空导弹车的阵地。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马里乌波尔位于亚速高地。2022年3月，我们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各站的采访。我们经历了亚速钢铁厂、斯塔尔冶炼厂的战地采访，也经历了乌克兰右翼极端组织亚速营的投降的整个过程。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 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25号发布了声明称，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涉嫌在北约实习期间从事间谍活动，参与犯罪组织，目前已经被拘捕。声明称，这名加拿大籍的华裔女子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期间，涉嫌替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北约安全部门向比利时军事情报机构通报了有关情况，检方其后就启动了调查，于23号搜查其住所和办公地点，并于4日将她拘捕。加拿大电视网新闻部援引公共安全部门回应指，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加方执法和情报机构正在与合作机构协同处置有关的威胁活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26号表示，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在原有的10%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后，美国在25号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关税，称相关国家未能有效地管控涉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根据美方新举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商品将会被征收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电视讲话当中就表示，澳方将会在澳美双边各层级沟通当中提出这一问题，且相关沟通的工作已经先期开展。他强调，澳大利亚已经建立完善的现代反奴役相关的法规体系，并持续地通过供应链审查加强监管，加码完全是处罚追责机制。共同社在25号报道，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三菱重工工厂将会成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第6代战机的核心组装中心。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在2022年就下一代的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达成合作协议。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各方正在进行磋商，拟将三菱重工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基地，承担机体的组装核心工作。报道还指出，关于设计和制造分工的讨论仍在进行当中，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厂也可能会参与到关键的组装流程。报道介绍，小木南工厂具备组装 F-35A 的技术经验，英国技术人员已经频繁地往返工厂，从事机身设计等工作。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发改委宣布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赈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长子正式宣布参选巴西总统。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较小，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10.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9: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7: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6号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的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了强台风级。受到红霞的影响，惠州一带的部分道路和周边的设施有受损。
10: 26日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11: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我记忆当中的20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都有点晃动的感觉。
10: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11: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啊去堵那个门，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10: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1: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强风的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了300多宗的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巴士等市面的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到了影响。随着台风远离，在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是逐步的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的3点20分左右改发了1号戒备信号。
12: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屋檐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点10分，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九巴、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13: 迪士尼嘛，但还好礼拜五的时候就先过去了，所以没有影响到。 对。
14: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13: 有延迟，延了一个多小时。
15: 啊，没有什么影响，能感受到这个香港的台风天的香港还是蛮不错的。
12: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在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就表示，今天有大约350个航班取消，在中午之后，大部分的航班逐步恢复运行。
12: 台风轰下西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排滞留的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凤九之前，仍然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不少人等候的士前往市区。机场启动了电子的士排队叫号系统，一共发放了大约1800个等候号码。最高峰时，现场大约有400名旅客排队。大概在凌晨4点钟左右，绝大部分等候的士的旅客已经离开机场。26日早上，记者在机场发现，仍有不少滞留乘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有人把椅子拼成了简易的床，临时休息。休息区滞留的乘客比昨晚增加。机管局表示，台风来袭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等候。
16: 我们去南非，今天晚上11点半到的机场，对，然后我们就一直滞留在这儿。航空公司帮我们，选择了一个今天晚上就是还是可以复飞的一个方案，然后让我们在这里选择过夜。
12: 机场附近的港珠澳大桥也在26日凌晨封桥，巴士停运，一些无法前往澳门的旅客也选择就近来机场休息。
17: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在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12: 除了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了大约100名员工现场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而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也重新编排了今天的全部航班。
18: 我哋预计今日我哋会处理大概675个航班。而今日咧，係大概有350个航班咧係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中午之後就會恢復。我哋相信今日咧係非常之繁忙，特別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3條跑道亦都會係通宵嘅去運作。
12: 機管局表示，目標是希望明天，也就是27日早上，可以完全恢復航班正常運作。凤凰卫视徐补秋、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回收，在未来的5年，北都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的房屋单位。
19: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 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空间站内的各项科学试验进展顺利。在上周，三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动态。
20: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去中亚寻商机，
2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2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7: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

0: 重的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5号报道，近日披露的一份法院文件显示，特朗普政府承认出于政治原因终止了数百个清洁能源项目的拨款，目标是直指在2024年大选当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州份。报道说，美国能源部去年曾经拟定了一份包含600多个拨款的削减名单，在提交给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议之后，其中近半数资助被终止，总金额达到数十亿美元。报道指，这份名单仅以项目所在州的政治属性为依据，即资助接受方所在地或是项目执行地是否位于兰州。从具体而言，就是取消资助的对象都是哈姆里斯赢得的选票，且2名参议员均加入民主党的州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对此提出了诉讼，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其政治目的对联邦补助进行削减，损害了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益。韩国总统李在明25号表示，希望韩国和美国能够突破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将合作范围扩大到科技创新和初创企业领域。李在明当天在旧金山与多家的硅谷风投公司高管举行会议时，表达了让韩国先进科技及制造业与美国世界级的风险投资能力与全球网络相结合的愿望。他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如果韩国初创企业能够对接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而美国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又能够与韩国的技术、制造和人才生态系统建立联系，那么两国或能够在未来30年里强强联手，共同塑造未来。他呼吁美国风投公司与韩国加强合作并加大投资，同时也承诺将会打造更好的投资和初创企业环境。巴西将会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5号就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就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的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4: 基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2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一艘越南船舶24号的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在26号表示，目前已经救起了45人，仍然有17人失联。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在南海救115轮25号的18点，在返航三亚的途中，于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载有多人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了筏上的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经过搜救，就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救起了7人。目前，中方已经救起了45人。据悉，这些船员在船舶沉没之后乘坐着救生筏逃生，救生筏受到了洋流以及风力的影响，飘到了中国南海的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的力量搜救失联人员。印度前教育部长普拉丹25号因为丑闻引咎辞职之后，监管食品消费事务以及再生能源等现有部门职责的乔西在26号表示，自己已经接受了总理莫迪的任命，成为新任的教育部长。
5: और इस जिम्मेदारी को माननीय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जी के अपेक्षा अनुसार मैं जिम्मेदारी निभाऊंगा। आई एक्सेप्ट दिस रिस्पॉन्सिबिलिटी विथ सेंस ऑफ ड्यूटी एंड ह्यूमिलिटी एंड आई एम थैंकफुल टू द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इन लास्ट 12 इयर्स ऑफ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श्री मोदी गवर्नमेंट मेनी हिस्टोरिकल अचीवमेंट्स हैव बीन डन।
3: 此前，印度数个大型国家级入学考试相继爆出了泄题的丑闻，在全国多地引发了青年的抗议浪潮。最初的示威目的是要求教育改革，但是随后就演变成为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为广泛议题的大规模示威。但是撤换教育部长一直是核心诉求。普拉丹辞职之后就发起了示威的蟑螂人民党同一天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火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截止到25号，两地累计大约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军警持续的奋战灭火。
6: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7: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 Comment s'en protéger ?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6: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澳大利亚的拍卖清盘率近期跌破了50%，房价持续的走低。澳大利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就指出，除了利率上升以外，联邦预算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折扣是推低房价的关键因素。但是房价趋于稳定，住房可负担性提高，符合政府的政策期盼。
8: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在过去四周拍卖清盘率跌破50%，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六月全国房产挂牌中位天数从5月份的33天升至42天。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格鲁德诺夫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房价下跌部分是因利率上升所致，但联邦预算对投资者税收安排的调整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消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以使大量投资者们退出市场。
9: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tructural here. I think certainly part of the downturn is the higher interest rates. Generally, house prices do come down when interest rates go up, but also the changes in the most recent Australian federal budget have certainly changed the tax arrangements around investors and how they invest in housing. And I think that's pushed a lot of investors out of the market.
8: 格鲁德诺夫还指出，尽管政府通过税改清退了投资者并稳定了房价，但首次购房者并未立刻入市，多数人仍在观望，等待价格触底。由于澳大利亚正值隆冬，市场上房源较少，他预测未来几个月房价可能还会小幅下跌。
9: I think that right now in Australia, it's the middle of winter. That's not a period when a lot of people sell their houses. Most houses are sold in spring and coming into summer. When that period comes around in a few months' time, it's likely that the house prices might stabilize at that point. So we might see a little bit more of a drop, but I'm not expecting a huge drop.
10: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冬季过后市场有望回暖企稳，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比如美伊战争对澳大利亚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时会在房地产市场上凸显出来。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美国佛罗里达州门罗县基韦斯特市在25号举行的第45届奔牛节，纪念曾经在此居住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诞辰127周年。25号，上百名海明威的模仿者身穿其经典白色套装，戴着红色的贝雷帽和领巾，参加奔牛节游行。这一活动灵感是来源于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当中描写的西班牙潘普洛纳著名的奔牛比赛。游行队伍蜿蜒穿过基韦斯特老城，最终抵达了海明威晚年喜爱流连的拉塔桥酒吧。参与者中许多人是海明威模仿大赛的往届获奖者和参赛者，当天也将最终决出今年海明威模仿大赛的冠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日本政府申报的飞鸟藤远宫都当天经审议被正式的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上介绍，位于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藤原宫都遗址是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的遗址群。这一项遗产由19处遗址构成，见证了日本早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东亚大陆文化传入对日本古代都城的规划，以及治理模式和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此次遗址群入选，使得日本境内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27处。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

0: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惠东县。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两月，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一艘越南船舶在南海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到红霞的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设施受损。
1: 26日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2: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我记忆当中的20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的有点晃动的感觉。
1: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2: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去堵那个门，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1: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强风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到影响。随着台风远离，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3:20改发1号戒备信号。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10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10，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 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

0: 首个五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个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动态。
2: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越南船舶24号夜间在越南庆和以东220海里附近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26号表示，截至26号上午11点，已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25号18时，在返航三亚的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救起7人。截至26号的11时，中方已经救起45人。据悉，这些船员在船舶沉没后乘坐救生筏逃生，救生筏受到洋流及风力的影响，飘到中国南海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正在组织军警民多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媒报道，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法国西南部山火延续，约20万人撤离。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2: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4: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方面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日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担忧。
17: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直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今晚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外交部25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阿拉格奇指出，作为乌方支持者，欧盟应该对此负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巴加埃表示，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意见。巴加埃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美国政治报25号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放大海湾国家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却无法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遭遇严峻的考验。
3: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爆发以色列定居者与巴人冲突后，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军方25号在当地大规模搜捕涉事的巴勒斯坦人，据称共扣押了70多人，巴方则指超过80余人被扣押。
3: 西岸那不鲁斯附近的泰勒村24日发生冲突后，以军25日在西岸多地展开大规模搜捕。在泰勒村，以军多次向当地民众和记者投掷催泪瓦斯。泰勒村的民宅遭到搜查，包括遇难巴人的住所。当地民众及官员称，从当天凌晨3点开始，一些巴人被以军带到一所由民宅改成的临时审讯中心接受讯问，长达10个小时，约有70人被以军带走审问。有护士巴人称，审讯时被以军反铐双手蒙住双眼。以军承认，当天扣押了泰勒村11名被通缉的巴人，另有80人接受现场讯问。 那不鲁斯专科医院同样遭到以军搜查。医院院长称，以军约50人闯入医院，绑住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后冲进各个科室搜查，使用武器恐吓民众，并扣押了一名重伤患者。当天，在杰宁、拉姆安拉、图勒卡尔姆及西岸南部，均有8人遭以军扣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舒曼称，有超过80名巴人被扣押。以军声明则指，当天共搜查了西岸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25日凌晨，在以军的严格限制下，泰勒村获准为4名在事件中遇难的巴人举行葬礼。葬礼在那不鲁斯一家医院举行，只有约30人能够参加。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指以方及右翼政府的政策及在西岸采取的非法措施，助长了针对巴人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破坏了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和平的前景，强调以方要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定居者对西岸巴人的暴力行为，他们手举横幅，高喊口号，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岸巴人的生存状况，抵制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停止助长战争机器。有抗议者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蔓延，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仍未得到控制。截至25号，两地累计约20万人被紧急疏散，超过5000名消防员和军警持续奋战灭火。
18: 法国西南部山火形势持续严峻，其中吉伦特省累计已有16.7万人撤离，约140栋住宅被烧毁；朗德省累计疏散超过3万人，近120栋建筑损毁。目前两处火场面积已超过5000公顷。吉伦特省省长表示，虽然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加，火势有所减弱，但整体威胁依然十分严重，撤离居民暂时不得返回家园。
19: Pour nous, les points de vigilance que nous partageons avec les sapeurs-pompiers et l'ensemble des forces de l'ordre, c'est que la menace reste très sérieuse. Il ne faut pas relâcher la vigilance. Je vais laisser la parole au directeur général pour qu'il puisse nous dire.Est-ce que ces fumées sont dangereuses ou pas? Comment s'en protéger? En tous les cas, nous avons renforcé les points de contrôle et les capteurs pour analyser finement et de manière réactive prendre les mesures. Je serai amené à prendre un arrêté pour limiter les vitesses de circulation et réduire la pression de ces fumées.
18: 消防部门表示，吉伦特省火场日前首次出现法国从未记录过的火风暴现象，大量火星随气流扩散，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促使当局扩大疏散范围。与此同时，朗德省火势再度增强，500多名消防员持续阻止火势逼近居民区。法国军方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救灾，并首次出动配备空投灭火系统的运输机执行灭火任务。受火灾影响，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赛段也由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已调配安保力量支援救灾。法国内政部表示，今年全国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同期新高。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烧毁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纪录。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叠加气候变化，正不断加剧法国山火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日本政府申报的飞鸟藤原公都当天经审议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上介绍，位于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藤原公都遗址是公元6世纪末至8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的遗址群。这项遗产由19处遗址构成，见证了日本早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东亚大陆文化传入对日本古代都城规划、治理模式与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此次遗址群入选，使得日本境内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7处。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
1: 瑞林，
0: 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one，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0: 六七走，一，二，
2: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3: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2: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3: 找到
2: 看到
3: 您
2: 了以后，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3: 对，
2: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0: 身体，慢一点，老师。
3: 一个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3: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3: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3: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3: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3: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3: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
0: 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说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3: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吧。
0: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3: 你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嗯，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0: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 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3: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团啊。
0: 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
3: 了，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3: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得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3: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0: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一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3: 你每一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我来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
2: 刘同，刘同，刘同，
3: 您是有天赋的。
0: 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必须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3: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
0: 因为他是12个人的，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3: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0: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3: 拔尖的，
0: 很拔尖的一个。一个学生，
3: 结果到了全国，
0: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3: 自我怀疑了。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她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对，他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 啊，那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啊，干。

0: 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给拉起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再接上嘛。
1: 其实五指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
0: 我
1: 吧？
0: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
1: 保
0: 哦。
1: 重。
0: 保重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呀，因为我在课堂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他，我说我知道。
2: 来，快一点，老师。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6: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10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5: 对。
6: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5: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6: 嗯。
5: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6: 对。
5: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
6: 嗯。
5: 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6: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5: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
6: 嗯，
5: 说拍摄，
6: 对，
5: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作捕捉。
6: 哦，
5: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6: 不一样，
5: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6: 哦，
5: 那你看这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6: 对的。
5: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6: 对，
5: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6: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5: 哦，当然了，
6: 嗯，
5: 啊，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6: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5: 没错，
6: 没错，觉得
5: 传承人叫，
6: 对，传承人
5: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的
6: 记录。有没有在过去的10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5: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
6: 对。
5: 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
6: 啊，
5: 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
6: 有的时候没有人再去传承了吗？
5: 有人传承，但是
6: 味道不一样。
5: 那个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样。
6: 是完全是。
5: 它可能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6: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
5: 我们叫有温度吗？
6: 对，
5: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
1: 那国家现在这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2: 对，
1: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2: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很我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
1: 就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 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推。
1: 哎呀，
0: 你看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问他你在想什么？
1: 他说得出来吗？哦，
0: 他很难。然后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 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但是他们
1: 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
1: 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东西，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它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它。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个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而
0: 对，
1: 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扶起来，
1: 安放好。
0: 给放好啊，看到了牛粪，他会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比如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两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再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0: 创作者。
1: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
0: 嗯，
1: 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
0: 啊。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嗯，你用慢，嗯，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世界上消失
0: 了。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0: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嗯，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嗯，你懂吗？
0: 嗯，懂。
1: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嗯，应该会。
0: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1: 很卷。
0: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啊，
1: 太卷了现在。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1: 我是觉得，

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你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也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校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军方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担忧。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直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今晚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2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消息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乌克兰首都基辅26号凌晨遭到俄军袭击，多地发生火灾。 另外，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赴俄参加地区论坛期间，呼吁俄乌双方立即结束战争，恢复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
3: 乌克兰空军26日凌晨透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称，俄军正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不过，防空警报在大约50分钟后解除，空军随后也撤销了导弹部署警告。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凌晨0:23左右，基辅传出多声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坠落的导弹碎片在3个区域引发火灾，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这起最新袭击发生的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在48小时内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俄哈地区合作论坛25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论坛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并向其提议现在应结束战争，回到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框架协议，在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担保下推动实现和平。托卡耶夫同时称赞普京在此前于阿拉斯加举行的俄美元首会晤中展现了极大的外交灵活性。而据塔斯社引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报道，

0: 架 F-16 战机将来犯无人机击落在靠近罗乌边境的无人区内。罗马尼亚外长措尤表示，罗方24号击落的是一架目击者型无人机，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所用的无人机为同一型号。他还称，48小时内发生2起无人机入侵事件并非偶然，反映出一种行为模式，而罗方对此类事件将做出一致回应。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5号发布声明称，一名加拿大女子因涉嫌在北约实习期间从事间谍活动，参与犯罪组织，目前已被拘捕。声明称，这名加拿大籍华裔女子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期间，涉嫌替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北约安全部门向比利时军方情报机构通报了有关情况。检方其后启动调查，于23号搜查其住所和办公地点，并于次日将他拘捕。加拿大电视网新闻部援引公共安全部门回应指出，案件仍在调查中，加方执法和情报机构正与合作机构协同处置有关的威胁活动。受高温和极端干旱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经造成1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25万人撤离。
1: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
2: 26号，在森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目前，2艘救助船和1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联合作战能力。
2: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 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蹬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

0: 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略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国企业推出参数近30000亿规模开源模型有哪些优势？
1: 它的性能总体上应该是会比我们说的什么 GPT 5.5 啊等还是要高一点，然后它特别是在代理任务上也是有一些明确的领先。
0: 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目前应用场景、硬科技等方面发展到哪个阶段？
2: 现在国产大模型不管是在智能水平还是在泛化能力，包括说它的性价比，其实都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在国际上的领先。
0: 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加速在生产和生活中落地？
3: 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一定是就是降低这个 AI 推理的使用成本，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本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将带您去看看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成果。通国科技企业月氏暗面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近30000亿，单次上下文长度支持100万词元，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0000亿级别模型，偏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前沿智能场景而设计。随后 Kimi K3 在有全球用户参与的公开盲测平台阿雷纳中获得1679分，位列全球第一。针对 Kimi K3 大模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一则相关评测报道下留言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他继3月点赞 Kimi 底层架构技术报告后第二次公开认可该团队。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
1: 所有上线的全球用户都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是终结一个智能的稀缺的时代嘛，可能就是特别是中国这几年的推出的一些开源的模型，然后就会比较重要的是它是反而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源的一些标准，然后还有新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这个开源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是意义比较深刻的。
3: 国产开源模型最大的参数量就是 DeepSeek V4 Pro， 大概是1.6万亿参数，这一次呢它也接近了一个30000亿的这么一个参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它也代表了什么呢？首次开源模型首次在这种综合性能上非常接近吧，接近这个 GPT 5.6 Sol 和这个 Cloud 的 Fable5 这样全球最顶尖的这个闭源模型，虽然说现在整体还没有超过，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0: 不过由于新的模型爆火，用户请求量激增，导致算力紧缺， Kimi 于2026年7月19日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优先保障已订阅用户权益，并将全速推进算力扩容。有分析师强调，开源模型通常比闭源前沿模型更吃内存，因为上下文窗口更长，使得开源模型的部署更加依赖 HBM 高带宽存储器和存储。也有分析师认为 Kimi K3 的大规模部署需要超过64块 GPU 的超节点集群配置，而无论是训练侧规模定律仍然有效，还是推理侧资源需求增长，最终都指向更多的先进制程芯片需求。
1: 因为它是开源，然后它性能也比较好，所以很多人会用它，它算力有问题，确实是一个我们应该是可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证明嘛，对吧？证明很多人在用它的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会有很大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去用，那大家对推理方面的一个计算力的一些需求也会更加大一点。
3: K3 本身所带来的这个硬件门槛，对于这个HBM 呀也好，对于超节点也好，对于这种DRAM 内存，包括这个甚至这个固态软 NAND 的固态硬盘，这些都是有利好的。它硬件门槛很高，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很难，就是很多比如说你的中型公司或者是很多开发者其实是无法去自行去部署的，那这个的话对云厂商是构成利好的。
0: 根据开发者平台 OpenRouter 的统计，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使用量占全球开发者流量的比例，从一年前不足2%，目前已经超过45%。美银美林的数据也显示，目前约55%的美国企业订阅 AI 模型平台或工具。头部 AI 消费者，也就是前1%的企业用户，每位员工每月 AI 支出达到4833美元。
3: 中国的模型厂商呢，它在工程优化上，包括推理优化上，这些其实是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就说同样模型的同样能力的模型呢，它可以用更低成本来运行，所以这个肯定对企业客户包括对这种中小开发者来说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
0: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加速渗透，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凭借大幅低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也正在快速渗透美国企业市场。数据显示，美国企业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词源占比自2月8日以来，每周均维持在30%以上，峰值一度攀升至46%。
1: 开源的系统，我们可以很好的、很更加自由度高的去做一些布置，然后更加好的去融合在它你的那个现有的系统里面，对吗？然后数据也不用离开那个本地的部署，对吧？然后这方面是开源模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嘛。所以我本身就非常支持这个开源的。
0: 有美国学者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成本飙升，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对美国公司尤其具吸引力。目前美国公司对成本更关注。此前美国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改用中国 GLM 和 Kimi 模型。行政总裁称成本因此减少一半。市场分析指出，高额的算力成本正在制约人工智能应用的落地效率。只有成本下探，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普

0: 普及。
1: 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或者说产业发展来说，那 AI 推理就是单位的推理成本的不断持续的下降，一定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你只有去这个推理成本不断下降之后呢，中小企业或者说更广泛的这个使用者，他才能够真正用起来。所以也就是说，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一定是就是降低这个 AI 推理的使用成本。
0: 那么中国民众大模型使用率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18%的人已经在为大模型付费，39%的人目前在使用免费版大模型，有27%的人计划或加大大模型支出，16%的人暂时不打算使用大模型。
2: 我其实用的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现在也在学习用起来了。不能说完全依赖吧，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3: 比如说写写小作文呀之类的，然后的话搜索一下有一些问题啊之类的，可以到上面的话做一些在线的一些搜索，主要是这些吧。
4: 看到时候的价格嘛，如果相对比较亲民的话，我还是能接受的。
0: 大模型豆包认为，全体国民整体使用率约35%，年轻化、下沉化同步普及。而使用生成式大模型的核心用途，主要是办公提效、知识查询、生活服务等。2026年，国内外模型加速迭代，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在创新引领和需求释放的双重作用下。人工智能正逐步从人工智能能回答什么变成人工智能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这是一个智慧药房，它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药房场景。通过嵌入式部署机器人，白天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但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线上订单，它也可以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
5: 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用机器人去值夜班，并且为药店带来夜间的增量的营收。我想这就是科技本身的价值。
0: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也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6: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0: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1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
1: 大模型肯定会成为新一代的这种数字的基础设施，就像现在的这个云计算一样，它会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础能力吧。就是 agent physical AI， 然后先进制造，包括 AI for science， 这些呢是可能是15期间就是会预计会发展的一些新方向。
0: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确立为国家核心战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宣称，美国目前已占据全球约50%到60%的算力份额，并预计这一比例将很快升至80%。他同时表示，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竞争对手约1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会讨论人工智能等重要议题。他并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
7: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 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0: 有中国企业认为，中国大模型能力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创新、开源生态、应用落地及性价比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8: 我觉得其实很快就不一定要用国产大模型和国际大模型进行对比，因为现在国产大模型不管是在智能水平还是在泛化能力，包括说它的性价比，其实都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在国际上的领先，所以我们觉得将来的话其实是会和国际的大模型会越来越紧密的在第一梯队进行直面竞争。
0: 业内人士指出，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从场景试点到规模普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现实的难点和堵点。随着人工智能落地正进入深水区，各国的人工智能竞争从竞争芯片、算力和模型，逐步转向数据和基础设施竞争。
9: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1: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9: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 놀이를 하는걸까요？
13: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14: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2: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15: 希望能够在红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1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贸会议7月底召开在即，下半年中国宏观政策有何取向？
21: 一方面呢，增加投资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出台一些政策来促进内需。
0: 各部委介绍上半年经济情况，工业、外贸等领域运行中有哪些亮点？
22: 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市场的这个空间，包括投资的潜力以及出口的这个活力，其实我认为都是有的。
0: 下半年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还有哪些？有何政策值得期待？
23: 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通过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市场高度关注下半年中国宏观政策取向。从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环比增长0.9%。近期各部委陆续召开发布会，进一步介绍上半年相关领域发展情况。生产端方面，中国工信部在发布会指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4: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 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0: 2026

0: 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在延续过往优势的基础上，增速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关总署介绍，2025年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上半年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提到，十五五时期必须平衡好进口和出口，也要扩大出口，也要适度扩大进口，拓展国际循环。
1: 进口商品，契合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的需求。
0: 而对于中美经贸方面，中美贸易额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对美进出口4月由降转增，5月、6月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商务部官员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2: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0: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此前10%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是12.5%。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分析指出，美国进一步放大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对于中国出口来说，下半年总量可能承压，但结构性亮点仍会支撑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3: 基数效应的消退，这个可能存在，那外需的动能也有可能会放缓或者是减弱，包括抢出口的这些扰动，但是结构性的亮点我认为会出现支撑，尽管总量上面可能下半年会承压，但是新三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中间品贸易，无论是对东盟啊，包括对拉美、对一带路的这些国家的出口，都会提供结构性的支撑。
0: 而从上半年数据看，新旧动能分化明显，下半年如何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7月20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了2026年第六场民营企业座谈会。发改委主任郑山杰提出，下半年将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并对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重大项目实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等做出部署。
4: 第一，我们要想想 AI 怎么能够应用到一些传统的经济啊，让这个提高生产效率啊，让国民经济增长得更加快速稳健啊。这一块结合的还可以做一些思考。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必须得认识到，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受益的啊，肯定会有一些人会受到一些冲击。在动能转换的时候，在受损的那一方怎么样一个托底啊，怎么样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啊，这个方面可能还需要努力。
0: 您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要关注哪些要点？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4%的人认为要稳住存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29%的人认为要扩大增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25%的人认为要有序出清，低效落后产能，12%的人认为要防范债务与地方财政风险。
5: 首先，我是相信这种就是高科技，就是肯定是有更新换代的，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旧的产能包括这些基础的制造业会被完全的取代。
6: 旧的一些产业怎么消耗掉它的一些库存，然后还有一些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包括技术引进更新迭代这样。
7: 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就是一些教育吧，或者是一种培训或者教育这方面的，就是去把这个传统行业的有些人才呢，就让他们能更好的转型。
0: 大模型豆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本质是增长动力切换，不是简单淘汰传统产业，而是先立后破，增量培育和存量升级并举，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实现平稳接续。从上半年数据看，主要受投资消费动能转弱以及一些外部因素、短期因素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速下行。而下半年如何推动消费增长也成为重要看点。分析指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小幅增长，但结构性改善明显，汽车消费依旧疲弱，但食品、日用品和服务类消费保持韧性，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的特点。
4: 可能确实要意识到商品消费这一块增长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 低收入家庭啊，一些叫我们叫下沉市场啊，还有一些增长的空间啊，但是更大的一块蓝海呢，可能还是要服务消费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就是说往发达国家这个方向走的路上呢，必然是要增加服务业的比重，在 GDP 里面的比重啊，制造业比重，不是说我们主动去减少，只要你把服务业这块蛋糕做大了，它这个制造业的比重就自然的下降。
3: 服务消费其实这方面我认为有大量的消费可以激发，无论是从我们的医疗，无论从我们的教育，还是健康养老以及托育，其实有大量的需求没有满足，我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个性化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供给，当然生产性服务业就更是了。就伴随我们的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我们相应的我们的专利知识产权方面，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服务的供给，我们的专利的一个转化，其实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其实我们要加快发展，这里面有巨大的潜力。
0: 中国商务部官员近期对内地消费增速放缓问题作出回应，强调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一步商务部将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8: 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电动超乐场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室内综合乐园品牌，主要提供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场景。负责人介绍，目前客流零售水平总体稳定，尤其是深圳门店，由于港人北上消费带动，营业数据较好。下半年公司打造了新的互动式剧场，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客群。
6: 我们在上海店这边是由上个周末刚刚开始，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探索，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互动式沉浸式的 NPC 的一个剧场，是大家顾客进到里面不光是可以体验我们的设备，是可以像剧场里面他作为剧场的人物，然后在里面就是穿梭打卡，跟里面的 NPC 去互动。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非常重视可沉浸然后可互动情绪式的这样一个机遇，那我相信下半年我们会这个预期会比上半年更好。
0: 稳就业是经济民生重要任务，人社部近期公布2026年上半年就业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而从6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看，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9%，较5月下滑0.7个百分点，也是一年最低水平。统计局官员此前提到，在文旅消费活跃、新兴服务业向好发展带动下，以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就业保持增长，为就业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4: 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其实青年的失业率相对于年纪更大的一些劳动就业人口来讲呢，还是相对偏高的啊。也就是说，它从时间这个维度上看呢，有改善啊。但是呢，从这个我们叫这个空间啊，从不同年龄组比呢，其实青年失业率还是偏高的啊。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似乎每年都还是在。
3: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包括文旅、开养这些新兴的服务领域，其实快速的崛起，这里面其实也成为我们新的就业的一个蓄水池。这里面也证明中国经济的韧性，我们的生态业态的这个丰富性。那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就业的挑战的方面，也就是说，针对这些新兴的服务业或者新兴的产业，包括我们的一些灵活就业，我们的社会保障怎么去完善起来，怎么能够去把他们的无论是医保还是社保各个方面能够兜住，能够去让他们既能够充分就业，能够灵活的就业，能够高质量的就业，又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于下阶段宏观政策，分析指出，当前出口与科技产业动能较强，经济有望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因此短期来看，推出大规模增量刺激政策的概率可能较低，政策重心或将落在存量工具的落地与效能释放上。
9: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9: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这个东西，哎，这钱够用的，走上正轨，突然接到了特朗普的来电，小博啊，我有个仗要打一下，你是支持啊，还是特别支持啊？
13: 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但是你让中国男足每个月踢一次世界杯。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家对密集增持 A 股资产本轮稳势有何特点？
1: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工具是有所创新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标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多元化。
0: A 股经历大幅震荡，何时能再创新高？
2: 创新高的这种行情，我觉得都有可能，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我们自身基本面的变化到底怎么样。
0: AI 主线之外，后续还有哪些板块存在修复机会？
3: 那如果猪肉价格它回升是一个大概率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农业当中的养殖板块而言，可能会迎来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
0: 通过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 A 股继续震荡调整，周初出现深微反弹。21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分别上涨1.79%和4.81%，创业板指大涨7.05%，科创50指数飙升10.73%，创出2026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科技主线全面爆发。之后又震荡下行，24日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深成指大幅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1.93万亿，创3个多月以来的新低。
2: 目前市场来看呢，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多空分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内部的风格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啊，那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像半导体啊、通信啊等等啊，都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板块啊，都是出现要么就是反弹啊，要么就是出现了反转。
0: 消息面上，资本市场迎来密集稳势动作。中国国兴、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其中中国国兴披露旗下国兴投资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稳定市场。中国城通透露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100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
1: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工具是有所创新，是其中的提到使用这个专项再贷款来进行这个出资和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百亿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这个提供，这个呢是在前期呢是没怎么用过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标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多元化，从权重股这个主体的这个宽基指数扩展到了科技资产和相关的一些 ETF。
0: 紧随国家队之后，产业央企密集跟进。中国铝业、中国中车、中煤能源、国电南瑞、国投电力等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方式维护市场。比如中国铝业控股股东推出10亿到20亿元增持计划，力度为本轮产业央企之最。中煤能源推出5000万元到1亿元的增持计划，中国中车、国投电力纷纷落地1元级增持方案。中国神华则通过推进资产注入和中期分红向市场传递信心，另外还有多家央企发布股份回购计划，民企也同步跟进，纷纷披露回购方案。
3: 如果是从整个救市它的参与的机构上来看，其实也是出现了多元化。因为原先在像2015年、2016年救市的基本上都是大家看到是中金汇金等等这些机构，但是现在看到不是，现在看到的是更多是一些自主参与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央企。那我觉得这点而言的话呢，也是说明我们救市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央行而言，它的压力其实也不会特别大。
0: 在 A 股剧烈波动的节点上，监管层的回应也在本周接连展开。除了召开上市公司、券商、基金等多场专项座谈会，通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还与多名大中小散户投资者代表座谈交流。针对当前市场短板，投资者代表提出的建议，针对短期市场波动也聚焦长期制度建设。吴兴在座谈会上明确了监管定调与工作方向，比如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等。
3: 监管层其实和他们进行一个交流，也是体现出我们监管层非常重视散户在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的感受。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当中可能会存在哪一些需要进行完善或者需要进行优化的，这个角度呢，可能是和机构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座谈会之后包括期间呢，都会有相应的政策落地和资金的托底，它其实是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稳势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箱。
0: 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各界散户投资者最关心哪些稳定市场的举措？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 19%的网友认为要健全极端行情应对工具，27%的网友希望重视规范量化程序化交易，31%的网友强调优化 IPO 和大股东减持等相关规则，还有23%的网友期待尽快完善亏损索赔机制。
4: 那些公司我觉得都需要一些监管吧，就是另外就是整个的信息更加透明化。
5: 我觉得国家可以从这个方向入手，就是减少一点跟风性的投资。
6: 普通的一个投资者或者说这个散户的话，大家更想去说，哎，怎么样，哪一块是可以去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收益或者说高收益。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是稳定市场的首要举措，关键是要推进落实长周期考核机制，巩固战略性力量储备，拓宽入市渠道。不过市场情绪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这在本周长兴科技的发行结果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发行价8.66元每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658.62万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3.16万股。虽然整体弃购率只有0.17%，显著低于2026年新股平均弃购率，但相对较大的绝对数量还是引发市场关注。
3: 确实，之前科技板块出现了重挫，那重挫之后呢，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投资者会比较担心，哎，说长兴科技它的一个发行价会不会出现一个破发，那么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弃购的行为，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在于啊，之前由于股价出现连续性下跌，那么申购呢它需要进行冻结资金的，那可能有一些客户不舍得去进行割肉。
1: 真正的这个关于长兴科技的这个风险点呢，不在于它的这个认购的意愿和这个相关的前期的情况，而在于后续二级市场能否消化它的一个高估值，以及呢这家公司它能否在这种存储领域啊，相比于国际的这些科技巨头呢，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啊缩小这个相关的一个差距。
0: 整体来看，多家券商机构对市场的后续研判高度一致，认为当前雷股确实处于比较冰点的位置，后续会进入较大的区间震荡，创出新高的概率偏低，除非市场对美国加息出现非常明显的降温，韩国市场去杠杆完全尽快结束，以及 AI 领域下游应用效率提升。
3: 非常简单的去看一下周 K 线RSI 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话，就是每一次处在一个30下方的时候，往往就是预示着有一次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机会，而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恰好这个指标已经是回落到30以下了，所以从本周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有可能就是一个短期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

0: 时机点。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大盘创出新高，我们觉得其现在来看概率偏低一些。那我更加倾向于是说，未来是一个大的一个区间震荡。
1: 我觉得都有可能，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我们自身基本面的变化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关注外盘的一个变化啊，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本轮调整呢，说到底啊，我觉得跟我们国内自己的基本面关系不大，它主要是由那个外盘的下跌所诱发的这么一轮调整。
2: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市场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AI 仍是核心产业主线，但行情将从估值驱动转向业绩驱动。贝银最新报告认为，科技板块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政策的大力支持，能够维持强劲的盈利增长。主题 ETF、科技赛道型主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各类资金有望持续边际净流入科技板块。另外，科技板块的抱团在时间和空间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
3: 科技板块呢，基本上普涨的这个行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后面呢，需要去精选一些硬科技的细分赛道的一些龙头啊，包括呢，在这个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之间呢，也需要做一些精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科技板块后续的上涨呢，如果继续拉升的话呢，这个投资者也是需要适度的做一些止盈的兑现，这个然后呢，等待后续如果再有出现回调呢，可以再做一些逢低的布局。
2: 在目前科技板块估值较高的情况下，不少投资者对部分科技领域的投资选择获利了结。贝银报告指出，下半年要再平衡投资组合，可以关注的投资主题包括与 AI 资本支出相关，有望受益于 AI 资金外溢的相关衍生板块，包括数据中心、电力设备、物理 AI 和商业航天。另外一些正在经历盈利复苏的板块也值得关注，包括锂电池、化工、券商、保险和创新药。如果 AI 主题出现持续松动，部分追逐边际盈利增速的资金可能选择切换。还有市场人士特别提及农林牧渔领域的养殖板块。
0: 在4月底的证监会提到，猪肉价格要企稳回升之后，那整体的关于母猪产栏量这样的一个去栏，它的一个速度可能是有一些加快的。那我觉得从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可能猪肉价格的一个回升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如果猪肉价格它回升是一个大概率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农林牧渔当中的养殖板块也可能会迎来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
2: 随着近期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持续释放，相关公司业绩也成为值得关注的投资线索。截至7月22日，近1800家 A 股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预期比例约44.5%。分行业看，电子行业有107家，基础化工超过80家，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和医药生物等领域的公司也表现出色。
0: 其实预期的行业呢，其实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于 AI 产业链上面，其实预期的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像有色和化工，其实今年整体业绩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的不错。那么基本上呢，也是在于像国际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也依旧处在一个高位，还有呢像高端装备当中的像船舶制造其实今年业绩其实应该也是比较不错的。
1: 从目前已经发布的中报预告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二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会进一步的往上走，可能会到14%到15%左右吧。三季报增速我估计会有一些下降可能会重新回到10%以内。但是四季度我是非常看好的。四季度现在判断下来，A 股整体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可能要超过30%全年大概全年的增速应该是接近1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啊，这个是过去5年以来最高的一个增速了。
2: 摩根士丹利科技良性回调，性价比或提升。红利投资未来12到18个月 A 股企业盈利持续改善。通金公司年内 A 股24买点或已到来。中原证券 A 股宽幅震荡，关注银行和电力等行业。华清证券 A 股或震荡筑底，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0: 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You're gonna get some-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他们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他愿同穆伊兹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25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镐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方面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担忧。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直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今晚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2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 消息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管控。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巴加埃表示，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意见。巴加埃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据美国《政治报》25号报道，连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不断放大海湾国家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却无法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遭遇严峻考验。
3: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

0: 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不打算提前举行英国大选，还说会在必要的时候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捍卫英国国家利益。伯纳姆说，他将排除在2029年之前提前举行英国大选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选民不希望提前大选，指自己目前正在专注于让国家走上正轨。此外，伯纳姆没有具体说明政府何时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用于国防开支，只说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预算案时，会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足的资金。针对当前的美伊战争，伯纳姆则指出会毫不犹豫地就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对美国领导人进行批评。他同时表示，对特朗普发起的这场战争感到担忧。日本共同社26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2.1%，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对于日本近日颁布的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受访者表示反对。巴西将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博沃·博索纳罗25号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2: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南部战区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今天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讲话。翟世臣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位于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到红霞的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设施受损。
4: 26日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5: 昨天晚上真的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场救灾吧，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红霞台风应该是跟我记忆当中的2018年的山竹差不多这个风力，然后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都有点晃动的感觉。
4: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5: 然后我们呢，就是拿一些沙袋去堵那个门，我们那个走廊一些门那个被风吹的都变形了，提前做了一些那个一个物资的一些采购，比如说今天早上能够正常供应那个早餐。就是让一些旅客的话不至于说那个到时候经历了一天晚上没有睡着觉，然后第二天还饿肚子这种情况。
4: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强风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了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到影响。随着台风远离，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
6: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10发出九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10，天文台改发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九巴、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7: 迪士尼嘛，但还好礼拜五的时候就先过去了，所以没有影响到。对。
8: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7: 有延迟，延了1个多小时。
9: 没有什么影响，能感受到这个香港的台风天的香港还是蛮不错的。
6: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在台风掠过后继续重新编配航班，预计今天会处理约675班航班，3条跑道将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周一早上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10: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达约2000名。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11: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1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10: 除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约100名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场内部分餐厅和商店也维持通宵营业。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12: 今日咧系大概有350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咧将会喺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3条跑道亦都会系通宵嘅去运作。
13: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14: 晚上9点到的时候，一下来就说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又排了2个多小时改航班。所以那个会比较累一点啊，因为我们排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发钱。 所以没有拿到。
13: OK， 那现在就是航空公司是明确的说了，下午六点是一定可以飞的。
14: 啊，对对对。
13: 在哪里睡的？
15: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13: 嗯，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15: 嗯，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13: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15: 嗯，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10: 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3: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今天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十人遇难，目前仍有人员被困。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
16: 26号，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德国柏林，德国首都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晚间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冲入蒂尔加滕公园并撞向人群，造成至少1死16伤，其中多人重伤。柏林警方确认，现年21岁的男性嫌犯为当地伊斯兰团体成员，已对其发布通缉令。
16: 事发后，柏林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疏散人群。救援人员对伤者进行了急救并送院治疗。据德国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法报道，一辆白色轻型面包车当晚10点左右突然高速驶入蒂尔加滕公园，并冲向人群，撞倒多人。接着在撞上一棵大树后停下，一名男子随即下车并迅速徒步逃离现场。事发时，勃兰登堡门附近正聚集大量前来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的民众，因突发车撞人事件，原定进行的乐队演出被迫中断，主办方随后亦宣布取消余下的游行及庆祝活动，并协助警方疏散人群。柏林警方在初步调查后确认逃逸的嫌犯为当地伊斯兰团体成员，之后又在次日凌晨发布公开协查通报，追捕21岁的男性嫌犯阿卜杜勒。警方称此人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在发现其踪迹后立即报警，避免与其直接接触。事发后，柏林市长维格纳及德国总理莫茨都表示震惊，强调此案性质十分恶劣，并誓言将全面调查案件，严惩涉案凶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三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准备第四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三次，现在要再赢一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四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四月晚宴的大约四分之一。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理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四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三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

0: 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和上次4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啊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4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这次呢不到700人出席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4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呢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啊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聚光灯啊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是这有可能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1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横跨了施政长技，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0: 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4月份啊那一场，没能如期、没能完成啊、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特朗普的在晚宴上的演讲啊，是既要体现和媒体的合作，同时又要保持他一贯的刻薄，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更激发了外界的兴趣啊，如何在既要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次演讲也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个特朗普看来是几个这个找麻烦的民主党议员啊，都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媒体的态度，我想也是成为这次演讲的一个焦点。同时呢，也是主办方，也就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啊。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想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啊，包括他从他的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从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风格来说啊，他经常会直言不讳的啊，直接的去攻击点名的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个这次这个所谓记者晚宴啊。 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他们想要去捍卫啊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1: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一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者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0: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颁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啊，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那句话，要捍卫啊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它就是所谓的啊维护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啊，之所以啊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啊，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啊，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啊这次在这次宴会上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啊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CNN。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啊，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啊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啊，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一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啊，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哈，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戴上这个小红帽啊，这个调侃说啊，他2028年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啊，想要给这场这个活动啊，这个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噱头，因为在他看来呀，新闻媒体啊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啊，这个追逐新鲜感， 然后不断的制造各

0: 矛盾和事端的这样一群狗仔队啊，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噱头啊，就是说，哎，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啊，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后面呢，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地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三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地挑战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两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它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啊，当然首先是一个，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啊，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啊，这个特朗普实际上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啊，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哈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7: 3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9: 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有美国记者透露，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10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默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1: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0: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次啊，这个泽连斯基去参加他的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于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但是呢似乎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啊，非要强行去啊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啊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对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啊，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1: 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我们看其实历史上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啊，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啊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啊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啊，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啊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啊，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到俄罗斯境内去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三方。而放在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啊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 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啊，说这个希望在美国啊，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啊，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

0: 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啊，现在乌克兰啊，它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特朗普啊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就恨不得啊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啊最终这个如果啊俄乌冲突能够达成真正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啊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啊，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0: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啊，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啊，这次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啊，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而这是自今年以来啊，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见面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啊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哈，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安克雷奇模式。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啊，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真正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啊，甚至是欧洲啊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能够充分的体现说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2: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艘越南籍的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
2: 26号，在森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目前，2艘救助船和1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

0: 和报道。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于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的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受红霞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设施受损。
2: 26日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3: 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都有点晃动的感觉。
2: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1: 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在台风掠过之后，继续重新编配航班。那预计今天呢，会处理大约675班机，3条跑道将会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于周一早上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4: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大约2000名。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5: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在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4: 除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约100名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场内部分餐厅和商店也维持通宵营业。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6: 今日呢是大概有350个航班是取消的，大部分的航班呢将会在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呢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呢，3条跑道也都会是通宵的去运作。
7: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8: 晚上9点到的时候，一下来就说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又排了2个多小时改航班。所以那个会比较累一点啊，因为我们排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发钱。所以没有拿到。
7: OK， 那现在就是航空公司是明确的说了，下午6点是一定可以飞的。
8: 啊，对对对。
7: 在哪里睡的？
9: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7: 嗯，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9: 嗯，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7: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9: 嗯，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4: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根据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26号消息，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当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 截止到18时，已经有

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当地的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展开救援，相关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此外，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0: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蹬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空间站内的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展开了什么样的工作？一起来关注最新动态。
0: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0: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将深入到内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但是它的环流将长时间停留在陆地，台风雨将持续到29号前后。明天像是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部以及福建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暴雨。未来三天像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将会迎来猛烈的台风雨，局地可能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当地需要做好防台风措施，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今后三天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呢，也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明天像是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的西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的东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随着台风环流进入到内陆，并且北上降雨增多增强，像是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将会缩减，但是依旧闷热。像重庆、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未来一周呢，高温将会持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那上海这里高温也将会天天见，将连续7天出现高温。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呢？最低气温也有29度，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那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再会。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波斯湾战火再起，新一轮美伊冲突步步紧绷。伊朗将美伊高层列入复仇名单，中东对峙走向白热化。随着前线美军伤亡不断增加，美国社会舆论分歧愈发明显。与此同时，美国鹰派议员格雷厄姆骤然离世，强硬的战争派落幕，也为美国中东策略增添了变数。身处中期选举的内政抉择之中，美国该怎样权衡抉择，化解眼前的困局？风波不息的霍尔木兹海峡何日才能吹散硝烟，迎来长久的安宁？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轰炸伊朗境内目标开始的7月15日，怪事发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感谢伊朗，他说：“伊朗释放了一名拜登时期被错误关押的美国公民，此人现在已经安全离开伊朗。”特朗普说：“美国感谢伊朗的善意。”可是。 第二天，7月16日，伊朗官方正式表态说，没有任何一个在押囚犯获得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伊朗确实在7月15日那天，放行了一个拥有美国伊朗双重国籍的女士，迪娜·卡拉里。她2024年12月回伊朗。 探亲期间被伊朗限制出境，接受调查，但是伊朗没有关押他，所以伊朗说没有囚犯获释。迪娜被限制出境已经1年多，怎么突然就被放行了呢？因为7月8日，迪娜突发心脏病，消息传回美国，美国就通过第三方再一次。 跟伊朗交涉，要伊朗放人。伊朗正被迪娜的心脏病搞得很头痛，一看美国来要人，就顺水推舟放行了。不过，伊朗放人归放人，特朗普感谢归感谢，这件事一点都不影响美国伊朗继续互相轰炸个不停。
1: 美伊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目前局势没有任何缓和迹象。美国国防部正在持续向中东区域增派各类作战兵力，中东多国美军基地接连遇袭，美伊博弈外溢整个海湾区域。本轮冲突的作战模式出现明显转变，双方不再局限于此前零散的短时交火，而是直接将打击目标锁定对方关键基础设施。 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争夺依旧处于焦灼状态，那么本轮美伊冲突的导火索又是怎么被点燃的呢？2026年6月，在阿曼等中立国家的多方斡旋之下，持续对峙已久的美国与伊朗终于达成阶段性共识，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核心初衷十分明确：暂停双方高频次的军事摩擦。 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搭建间接沟通渠道，为后续核问题、制裁问题地区驻军问题的谈判预留缓冲空间。但正如所有地缘博弈的深层规律所示，直面协议永远难以抹平根深蒂固的战略分歧。这份谅解备忘录从签署之初就存在致命的结构性漏洞，协议条款表述宽泛，权责界定模糊，没有明确的违约惩戒机制。 更没有统一的履约标准，这直接导致美伊双方对协议内容形成了完全相悖的解读与认知。伊朗方面始终坚持对等履约、承诺换承诺的核心原则，认为自己恪守航道安全承诺的前提下，美方必须全面停止军事挑衅与武力施压，而美国则单方面解读协议，将备忘录视作对伊朗的单方面约束，持续保留随时军事打击。 海上施压的权利为后续冲突破裂埋下了巨大隐患。真正的冲突导火索出现在2026年7月6日晚间，霍尔木兹海峡多艘国际商船遭遇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第一时间公开表态，将事件责任直接归属于伊朗，以此为正式理由，彻底撕毁刚刚达成不久的谅解备忘录，开启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 自当地时间7月8日起，美军连续多晚发动密集空袭，打击范围精准覆盖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核心沿海区域，重点摧毁伊朗防空雷达阵地、导弹储存设施、海上监视系统、海岸军事后勤枢纽等关键军事目标。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刻意选择伊朗国内重要悼念活动的敏感时段发动进攻，针对性极强，挑衅意味十足，彻底触碰了伊朗划定的国家安全红线。 在美国持续的军事高压之下，

0: 伊朗方面迅速启动代号“胜利二”的自卫反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动用弹道导弹攻击无人机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美军驻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巴林美军第五舰队驻地、科威特美军军事设施，重点瞄准美军通信中枢、油料仓库、外围作战指挥节点，完成多轮对等反制。 冲突升级的关键节点是特朗普在近期白宫军事简报会议上公开释放强硬升级信号。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7月14日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 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空袭伊朗的能源设施和其他目标。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而浩山则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 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为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截至2026年7月中旬。 美伊低烈度对抗已经进入常态化高频化状态，美军持续夜间空袭、海上巡逻施压，伊朗持续定点反击美军海外基地，双方彻底跳出备忘录约束，陷入打击、反制、再升级的恶性循环。从目前局势来看，双方战略对立已经完全公开化、白热化，短期降温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 海湾地区整体安全局势依旧处于高危紧绷状态。伊朗德黑兰的《市民报》最近公布了一份复仇名单，名单列出了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事件的报复对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双双并列榜首。
0: 伊朗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报纸《市民报》7月11日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共有13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的头像赫然在列，其中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头像排在首行，且两人额头上都印有阻击枪瞄准准星图案。 这13人均身着橙色囚服。就在名单公布的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说，伊朗已拟好一份复仇名单，但没有指明具体有谁。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市民报》所列暗杀名单与穆杰塔巴所说名单为同一份名单，而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立下报复遗嘱，声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但美国舆论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事件发酵后。 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深度评论，并解读本次局势升级的深层影响。美国《纽约时报》刊发国际地缘分析文章指出，伊朗公开锁定美伊高层，标志着美伊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彻底进入无底线对抗阶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认为，本轮美伊冲突升级，充分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构性缺陷。美国一味依靠武力威慑。 极限制裁掌控中东秩序，却无法解决地区深层矛盾，只会不断催生更强的对抗与反制。多家欧洲媒体同步点评：美伊冲突常态化正在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安全与国际航运秩序。 加剧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为美国的单边冒险主义行为买单。
1: 德黑兰市民报是德黑兰市政府下属的地方报纸，算是地方官媒。市民报公布13人复仇名单之后，伊朗国家层面的所有官方机构，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没有任何表态。可以这么说，地方保守派媒体公布这份名单，并不表示伊朗这个国家真要怎么样。公布这份名单的真正作用就一个，宣泄情绪。这份复仇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列榜首，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会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呢？请看下节分解。
0: 特朗普骂了助手好几个小时，担心1979年伊朗劫持美外交官的危机重演，要求立刻营救那名失联飞行员。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4: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3: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5: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6: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德黑兰地方官媒《市民报》为什么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列入复仇名单呢？有人认为英法德领导人啊，这三国领导人榜上有名，可能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原本是伊核协议的欧洲担保方，可是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英法德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助纣为虐，推动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在伊朗保守派眼里，这三个国家表面号称愿意对话，实质上是配合美国从经济上绞杀伊朗。伊朗保守派舆论认定，英国、法国、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帮凶。那为什么会有意大利呢？意大利他从来都没有介入过伊核问题啊。也许创作这份复仇名单的人纯粹只是为了凑一个数字，13。西方文化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加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刚好凑齐了13。不过呢，我猜测复仇名单的创作者可能原先只列出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9个大坏蛋，但是名单送到总编辑那里，总编辑大笔一挥，加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给他们凑个13不吉利。

0: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国家层面并没有参与这个把戏，他们只管反击美国，痛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打死打伤美国的军人。
1: 近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而美军自己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17日，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的美军共有427人，死亡14人。而随着美以伊战线的拉长，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不过，美国政府却对公布美军伤亡情况慎之又慎。早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对伊朗军事行动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伤亡人数，赫格塞斯避而不答，引发外界质疑，美军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现实公布数字。
2: I think what we've tried to do here is clarify those numbers rather than saying KIA or WIA wounded.Be more clear about that,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almost 90%, thank God, are returned to duty, minor injuries returned to duty. And so that number can look a certain way, and our job is to add some fidelity to it.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8日在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人员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但却没有提及伊朗上周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指，这其实就是五角大楼的所谓作战安全需求和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在较劲。此前，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军的伤亡数字更加敏感。《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尽管幕僚告诉他夺下伊朗哈尔克岛会成功，但特朗普始终反对，理由是怕美军上去变活靶子，承受难以接受的惨重伤亡。四月初，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之后，特朗普骂了助手好几个小时，担心1979年伊朗劫持美外交官的危机重演，要求立刻营救那名失联飞行员。助手们担心特朗普的急躁情绪影响救援，后来只敢跟他汇报核心信息，不让他参与讨论细节，甚至建议他减少即兴采访，免得暴露自相矛盾的言论。除了伤亡，美国政府这场仗的烧钱速度也远超预期。5月12日，众议院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审计长赫斯特给了个官方数，伊朗战争成本目前已接近290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250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再次就特朗普政府那份2027财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作证，这项预算比2026财年增加了约42%，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2: This is admittedly a historic budget. It is a fiscally responsible budget, and it is a war-fighting budget.
1: 但议员们不买账。明尼苏达的民主党议员麦克勒姆当场追问，如果国会不按战争权力法授权继续军事行动，国防部是否考虑减兵或者调整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对此，赫克塞斯回应称，美军已对所有情况制定了预案，但不会公开下一阶段具体行动细节。话虽好听，可账单一点都不低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1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初步分析显示，美以伊战争已让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还不包括已计入2026财年超10000亿美元国防预算里的常规作战支出。那钱都花哪儿了呢？美以伊开战初期，美军在短短100小时内就消耗了168枚战斧导弹，每枚战斧导弹360万美元，爱国者拦截弹每枚300万，而伊朗那边回敬的则是目击者单程攻击无人机，航程可达约1200英里，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这些无人机使用商业电子元件制造，每架成本约2万至5万美元。德州无人机制造商黑柳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表示， 击落一架无人机的成本远远高于制造一架无人机，拦截成本比最乐观也是10:1，甚至60:1或者70:1，这对伊朗有利。美媒就表示，这是一场明显不对称的消耗战，美军用数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对抗伊朗造价仅数万美元的无人机，如今这种消耗模式让美国的仗打得越来越吃力。
0: 特朗普政府的这份伤亡账单一直在动态上调，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会儿说13人死，一会儿又说14人死，再过两天美联社扒拉着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帖子一算，哎，7月17号约旦基地被炸死了2人，18号伊拉克北部又死一个，阵亡人数已经冲到17人。五角大楼是两头为难，例外不是人，一边是打仗的行规，为了作战安全很多实底不能泄露，怕帮了伊朗的宣传，另一边是美国国会追着特朗普政府交账单，仗打成啥样，人死了多少，伤了多少，钱花到哪儿了，都必须交代明白。这两边一拉一扯，就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伤亡数字老要修正，可每一个被修正出来的新数字都是往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局势里再浇一勺油。伊朗那边不停反击，美军死伤的报道不时冒出来，伊朗就越打越来劲了。特朗普这边第二份战单也准时送上门了。
1: 2026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关于伊朗问题的战争权力决议，此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此类措施首次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两党罕见地一起斥责了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的处理方式。
3: Trump promised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1: 更让特朗普头疼的还有不断下滑的民意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7月1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前多数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事前景、军事行动合理性持负面看法，悲观情绪显著上升。数据显示，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将长期持续，较3月底65%的比例大幅上升14个百分点。仅18%的受访者预计战争会在数周内结束。在对伊军事行动态度上，5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仅37%表示支持。关于对伊朗开战是否值得？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不值得，仅24%认为值得。经济方面，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将因战事进一步恶化，仅有15%认为油价会回落。虽然伊朗战争离美国的本土很远，但它所带来的压力已经开始出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4: Do you think the grocery are like getting more expensive?
5: Yeah, no, like
4: one cup of water, like it can be like $5, which like isn't like that valid.
5: And like in California, there's smoothies that are like $30. I feel like we need to start like letting kids work earlier. Like,
4: yeah,
5: like we need to make bread like now.
6: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s that we've got just more of an impact coming that we haven't seen just yet.
1: 对于白宫来说，战争一旦推高了生活成本，那么就不只是外交和安全上的问题，也会变成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普通美国人也会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到底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
0: 这场梅以一大战打到今天，最魔幻的不是战场，而是白宫的台词本。一开始说的是要消除伊朗政权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没两天提高目标，要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再往后又改了，降低目标，再不提推翻伊朗现政权的事了，改成摧毁伊朗导弹库，摧毁伊朗海军，端掉伊朗核计划，削弱伊朗代理人武装。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盘点，发现特朗普的目标几乎是一周一个变，目标变来变去，可是有一点没变，就是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变，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1: 格雷厄姆的骤然离世，也让美伊战争、美国全球干预战略迎来微妙的变局节点。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叫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参议员。为推动目前这场美以伊战争，林赛·格雷厄姆出了不少力。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格雷厄姆就利用高尔夫球局、海湖庄园面谈，还有频繁打电话，持续的密集的游说特朗普。格雷厄姆对特朗普说，伊朗现在最虚弱，这是你的柏林墙时刻，推翻伊朗政权你将名垂青史。2月26日，美国伊朗正在日内瓦举行间接谈判，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发表评论，题目是伊朗正面临柏林墙时刻，历史正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同一天，格雷厄姆再一次跟特朗普密谈，这次密谈之后不到48小时，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突然袭击。
1: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新一轮美以伊战争全面爆发。首轮空袭就覆盖了众多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在空袭中身亡。空袭发动数小时后，伊朗就启动了全面反击，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砸向以色列本土、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以及海湾国家的炼油厂和机场。不仅如此，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1/5的石油运输必经之路。随着封锁令一出，国际油价直冲$110每桶的高位。 这场牵动中东隔

0: 局影响全球局势的冲突。格雷厄姆不是被动的政策支持者，而是全程参与策划、推动升级、主导舆论的核心关键人物。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在本次战争中的角色贯穿战前造势、战时施压、战略规划三大阶段，作用极为关键。多年来，格雷厄姆始终将伊朗视为美国中东霸权的最大威胁，持续呼吁对伊朗实施强硬军事打击。在公开场合，他频繁渲染伊朗核威胁，宣称伊朗政权是宗教纳粹政权，具备极大安全隐患，必须通过武力手段彻底推翻。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他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发动对伊战争。为推动对伊开战落地，格雷厄姆积极联动以色列政坛高层，与内塔尼亚胡政府达成战略共识，主张美以联手彻底瓦解伊朗军事和政权体系。战争爆发后，面对高昂的巨额战争消耗，美国国内出现了质疑和反战的声音。格雷厄姆成为战时强硬战略的坚定捍卫者和升级推动者。面对舆论对战争成本的质疑，他公开抛出对伊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的言论，宣称推翻伊朗政权后，美国将掌控中东核心石油资源，获取长期战略与经济红利，从而消解了短期军费消耗的争议。同时，格雷厄姆全程主导国会对本次美以伊战争的预算和政策支持。作为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审批通过多轮巨额对伊军事行动拨款，保障美军战机、导弹、海外驻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在两党博弈中，他积极协调共和党与民主党立场，弱化党内反战声音，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伊军事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立法和政治支撑。在具体作战战略上，格雷厄姆持续推动战事升级，他公开呼吁美军放弃有限打击模式，实施全方位精准打击，重点针对伊朗军事指挥体系、核设施、石油枢纽等核心目标。其中，他多次高调主张美军直接攻占伊朗哈尔克岛。哈尔克岛位于伊朗西南部，波斯湾西北部，是一个距离伊朗海岸约25公里的小岩石岛。哈尔克岛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尽管面积不大，但却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是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中最关键的据点之一。伊朗有90%的原油都经由哈尔克岛输出，而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终端，哈尔克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攻击这里等同于直击伊朗经济的颈动脉，不仅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还可能成为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地面攻势的前进基地。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区域性冲突的普遍担忧。
1: 我在上一节说，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变，不过现在变了，格雷厄姆突然发病死了。格雷厄姆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绯闻，没有婚恋传闻。有评论说，格雷厄姆的私人生活一片空白，而他的公共生活里是连绵不绝的战火硝烟，是外国人的无尽血泪。
0: 步入政坛30多年，格雷厄姆始终坚守极致鹰派立场，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最稳定、最活跃的主战派核心人物。他的主战理念贯穿两党执政周期，始终坚定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深度介入每一场对外战争和军事制裁行动，被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格雷厄姆的主战之路从911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格局重塑开始。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开启大规模海外反恐战争，格雷厄姆迅速成为主战阵营的核心骨干。他与约翰·麦凯恩、乔·利伯曼结成国会鹰派三剑客，频繁奔赴中东前线，全力推动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伊拉克。

0: 事。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格雷厄姆是这场战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参议院的发言中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现在对付萨达姆，明天他就会用核武器对付我们。然而事实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数千名美军士兵阵亡。但伊拉克战争的惨痛教训丝毫没有削弱格雷厄姆对军事干预的热情。阿富汗战争期间，格雷厄姆是增兵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当奥巴马政府考虑从阿富汗撤军时，他在参议院拍桌子怒斥，撤军就是认输，认输就会让恐怖分子再次袭击美国本土。他多次以空军预备役上校的身份前往阿富汗前线，以此为自己的主战立场增添说服力。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每一次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格雷厄姆都站在摇旗呐喊的最前列。他极力主张在冲突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动用武力将其扼杀。他曾将伊朗等敌对政权的首脑称为现代希特勒，认为对付这类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更迭其政权。对俄罗斯，格雷厄姆同样态度强硬。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十次访问乌克兰，多次鼓动将俄罗斯列入美国制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他持续推动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对俄极致制裁，主张全方位打压俄罗斯地缘影响力。2023年访乌时，他甚至公开说，俄罗斯人正在死亡，这是我们花的最值的一次。这句话直接激怒了俄罗斯。当年5月，俄联邦内务部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还下令对其反人类言论展开刑事调查。2018年，麦凯恩去世后，格雷厄姆全面承袭了他不惧动武、强硬对抗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外交衣钵，在国会中长期充当军工集团和强硬派的代言人。以色列是格雷厄姆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曾公开支持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支持以色列对加沙使用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关系密切。在格雷厄姆去世后，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个人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格雷厄姆政治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转变，莫过于他和特朗普的关系。早年他与特朗普曾激烈对立，2015年总统竞选期间，两人相互抨击，矛盾公开化。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格雷厄姆精准把握政坛格局，主动缓和关系，成为特朗普在国会最核心、最忠诚的盟友。依托与特朗普的私交，以及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的核心职权，他手握美军军费审批、对外援助拨款、军事行动预算的关键话语权，将个人主战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落地实施。
1: 格雷厄姆的一生是美国当代对外干预战略的缩影。格雷厄姆去世了，退场了，但他所代表的霸权思维、单边主义、军事干预逻辑不会退场，美国霸权扩张的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就目前这场美以伊战争来说，格雷厄姆的去世完全不会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势。特朗普说了，格雷厄姆一直竭力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路线，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这真是一生死磕，霸权策，百年难移，乱世根。

0: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马尔代夫总统致贺电，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武警新疆总队展开人机融合训练，锤炼协同作战能力。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沉没，中方已经救起45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的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联合作战能力。
2: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

0: 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展开清障抢险和群众转移工作，全力排除消除安全隐患。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多个省份将会迎来极端降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展开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的观测。
2: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未来5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

0: 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展开了哪些工作？一起来关注最新动态。
2: 上周神舟23号乘组

0: 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了45人，仍有17人失联。
0: 26号，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今天消息，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当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18号，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展开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挥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处置指导。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台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贵州的织金县马场镇中心村二屯组一个山体今天上午发生了危岩垮塌，由于前期经省市县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联合研判，划定了该隐患点的紧急避让区域，相关区域内的全部人员已经提前转移进行了临时避让，经核实，现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好，下节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指美国高层对美伊冲突升级表示担忧。法国和西班牙多地发生山火，超过30万人撤离。
2: 去中亚寻商机，
3: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4: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5: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2: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公路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0: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方面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朗的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担忧。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直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2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一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的警告之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相关指令。消息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如果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大约2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管控。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的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根据美国政治报25号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放大海湾国家内部分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却无法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的凝聚力遭到严峻考验。
4: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说，不打算提前举行英国大选，还说在必要的时候会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伯纳姆说，他将排除在2029年之前提前举行英国大选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选民不希望提前大选，指自己目前正专注于让国家走上正轨。此外，伯纳姆没有具体说明政府何时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用于国防开支，只说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预算案时，会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足资金。针对当前美伊战事，伯纳姆则指出会毫不犹豫地就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对美国领导人进行批评。他同时表示对特朗普发起这场战争感到担忧。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了山火，目前火势正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根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的山火已经合计导致了超过30万人撤离。
5: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阔别9年的国家级文化盛会2026年缤纷大马正式回归，开幕仪式吸引大约5万名游客参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
6: 这场为期3天的文化嘉年华由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举办，25日晚于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开幕仪式，吸引约5万名游客参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与旅游艺术部长张庆信等官员出席。这项创办于1999年的缤纷大马，今年重磅回归，并以文化律动、国之灵魂、民族风采为主题，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展现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今年活动围绕4大特色体验，包括文化巡游、传统美食、文化展演以及手工艺展示，并汇集3500名舞蹈员，代表全马13个州属、3个联邦直辖区以及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社群。
7: Perasaan pada malam ni memang saya mendebarkan lah, apa first time saya menyertai apa perayaan sebesar macam ni.
8: I think this is very good. All the cultures, different state, they are making the performance. So, I mean, it's also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as Malaysian. But I'm sure my foreign friends are very delighted to see this all in one place.
9: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Malaysia, and this environment is really good, it's really nice. All the people are smiling, and it's really typical. So you can admire all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Malaysia and all the different customs and stuff. And the dance competition is really, really nice. It's really good.
6: 缤纷大马活动为期三天，于26日结束。
5: 马来西亚从去年开始超越泰国，成为全东南亚游客量最多的国家。而缤纷大马能否延续推广马来西亚旅游品牌的任务，进一步推高国际游客的人数，仍有待观察。凤尾市郭朝和，马来西亚警报报道。

0: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的威尔特郡24号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威顿军营两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偷地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车辆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两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指，两名涉事士兵事发前曾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在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两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受损，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大约90多万元。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次中亞之行嘅收穫咧，我哋係打通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
2: 將我哋香港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可以喺嗰邊生產咧。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講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鋒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3維金屬打印。其實早在2021年，他們已經到過哈薩克，和哈薩克國家腫瘤學研究機構簽署合作協議，為當地引入醫療3維打印技術。
2: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個 case 做咗落個病人度啦。咁佢係一個癌症嘅病人啦，髋關節嘅置換啦。如果冇咗我哋嚿骨頭咧，佢好大機會咧係要切咗只腳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3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做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3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嘅話咧，大概係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過去俾佢哋嘅。
3: 直至今年，他們已經在當地完成約10個不同部位的金屬骨頭訂製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薩克，再跟哈薩克國家癌症中心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將3維打印由現有的髋骨拓展至下顎骨。
2: 胸口骨的手術、眼蓋骨的手術，以及我們最新透過 AI 去做設計，可以通過幾張的 X 光片就直接變為一個3維圖像，就減低病人照 CT 那個輻射性，因為一個 CT 大概是300-500張 X 光片，如果用我們那個 X 光那個 AI 系統呢，2至3張呢就可以做到個圖案出來了，咁對於個病人嘅輻射又會減低，對於整個設計時間都會加快。
3: 佢哋同香港大學 3D 人體模型打印實驗室合作近10年，由實驗室處理 3D 打印植入物嘅設計同埋品質管控。
4: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屬咧就度身訂造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幾有用嘅。譬如依個咁啦，依個如果手術後，依個係一個髋扣啊，即係嗰個 hip joint 髋關節啦。髋關節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個癌症啊或者任何其他嘅病咧，需要令到個關節切走咗啦，

0: 留翻一大個窿，重建咧都幾麻煩嘅呢個。如果我哋買啲現成市場上有嘅關節置換嘅嘢咧，佢就唔夠去裝嵌落去呢度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度身訂製組件擺落去咧，同個病人嗰、那個身體嗰個結構啱啱好嘅，一擺落去個手術就好容易做啦。嗱，通常我哋就咁擺咗落去咧，呢啲螺絲窿咧，上實啲螺絲。螺絲咧就1、2、3、4、5、6、7、8、9，上實咗咁就搞掂啦，簡單嘅手術。咁呢、這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是、後邊呢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帶孔嘅一啲 3D 打印，呢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好難做呢啲網狀嘅金屬嘅結構嘅。咁如果骨頭，因為佢有生命嘅。骨頭咧，嗰啲細胞咧會中意生咗入去呢啲細窿仔嗰度咧，就半年啊或者1年之後咧，佢就變咗好穩陣嘅，變咗身體一部分，甚至啲血管咧都會生埋入去嘅。咁呢件嘢咧就會黐實咗喺個骨頭嗰度啦。個病人點踩點樣行路咧，佢都唔會鬆。
1: 新剑实验室主管嘅方恩石表示，医疗行业具有极高嘅专业黏性，一旦医生开始使用并信任某款产品，通常唔会轻易更换品牌。
0: 黏性好強噶，因為醫生用開嗰啲工具咧，譬如螺絲啊或者金屬咧，佢都想不停用某個廠家。譬如嗰啲工具啊、螺絲嘅 size 啊，或者嗰套系統，佢用慣咗就唔想轉。第一，第二就係呢啲定制化嘅組件咧，好多時係醫生同嗰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定制，變咗佢哋合作慣咗咧，就溝通好緊要啦，當然就唔會成日轉人噶。
1: 哈薩克係中亞最大經濟體，GDP 佔中亞地區約60%，去年經濟增長達到6.5%，購買力居中亞首位。邱榮峰睇好哈薩克嘅發展潛力，有助佢哋拓展市場。
2: 無論沙漠啦、草地啦，同埋地下嘅資源啦、石油啊、金銀銅礦，佢哋都好多。咁我覺得未來佢都係好似沙地阿拉伯嗰啲咧，過多20年咧，佢哋嘅人民將會好富庶咯。
1: 同哈薩克接壤嘅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係全球僅有嘅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所謂雙重內陸國，就係自己冇出海口，同時被其他內陸國包圍嘅國家。今次亦有隨團出訪嘅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烏茲別克嘅特殊地理位置為香港企業喺當地發展新型工業帶嚟龐大商機。
3: 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叫做 double landlock country，即係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嘅物資咧係咩都好需要嘅。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啦，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去可以，可能佢哋需求我哋啲產品嘅。
1: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同塔什幹市嘅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佢話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8000萬人口嘅市場，對香港嚟講潛力非常大。
3: 佢本來咧，其實佢產品唔係咁多，其實運到去個價錢好貴嘅。佢整個地方咧，佢叫做 CIS 地方，有5個國家咧，嗰5個所謂叫做斯坦國家啦，佢哋有成差唔多8000萬人嘅。咁佢哋成個人口個結構係等於好似我哋個大灣區咁樣樣。咁你話我哋喺香港人。除咗話我哋運初初可能係運啲貨物過去啊，但係係唔係喺嗰度可以建啲廠，可能例如咧食品廠係可以去嗰度起嘅，其實都係去嗰8000萬人嘅人口，但係8000萬人嘅人口係未計阿塞拜疆同埋阿富汗嘅喎。咁我哋亦都同佢講咗咧，原來佢哋賣好啲嘢去阿富汗。我話咦，阿富汗收唔收到錢嘅？佢話俾現金㗎，收到㗎，好好生意嘅去阿富汗。
1: 做医疗 3D 打印嘅邱荣峰都话会考虑喺当地设厂。
2: 提到咧，佢哋有一啲嘅 工業園咧係25年免租啊，即係好多優惠嘅。咁同埋加上我哋同嗰邊嘅醫生傾咧，如果我哋可以喺嗰邊生產咧，可以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設廠嘅話咧，係幫到我哋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1: 香港同中亞去年嘅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而家係哈薩克喺亞洲嘅第四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就分別係香港喺中亞嘅最大同埋第三大貿易夥伴。今次特區政府訪問團簽署嘅合作協議同諒解備忘錄，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5億美元，涵蓋商務、金融科技、航空等嘅領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中亞行成果豐碩。
4: 今次中亞之行嘅收穫咧，我哋係打通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咁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裏邊都包括咗好多不同嘅範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亦都係幫到內地企業出海啦，咁亦都係幫到香港嘅企業咧尋找新嘅市場，咁對方亦都係對我哋好高規格嘅接待，亦都好有興趣咧同香港建立好緊密嘅商貿關係啊。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兩年前曾出訪中東，但地緣政治關係，中東局勢轉趨複雜，香港需要尋找新的經貿市場。邱應華說，今次中亞行是開拓新市場的重要一步。
4: 咁喺中亞國家咧，佢對香港嘅認識咧，暫時係比較唔係咁多，所以我哋會做多啲推廣啦。投資推廣處也好，一個貿發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經貿辦也好咧，往後咧要喺當地嘅國家做多啲個業務嘅推廣，介紹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處。
1: 邱應華又指出，除咗推動企業走出去，積極引進來同樣關鍵。
4: 亦都希望咧可以將佢哋當地嘅企業帶到嚟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咧，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呢一個東。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Subculture 가왜이리 Z 세대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3: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2: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4: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领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但仍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海上封锁也继续有效。
0: 伊朗和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过去一天伊朗在海峡拦截6艘船只。
1: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例行巡航，批评菲律宾巴龙域外国家搅局，破坏和平。
0: 俄军打击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并在莫斯科等地拦截100多架无人机。
1: 台风红霞在广东汕尾等地造成险情，多个省份也将迎来极端降雨。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之后，在美东时间24号暂停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是总统特朗普在24号深夜指示军方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不过，特朗普接受采访时重申，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25日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25号，已将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规定。纽约时报25号晚间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决定暂时搁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计划。报道称，白宫方面担心原计划会扩大冲突，消耗国防储备，疏远波斯湾盟友，并影响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不过，法国新闻频道记者德里迪在社交媒体透露，特朗普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100%的满足，他会考虑重启全面战争。据报，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谈判已取得进展，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除了阿曼，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5号也在多哈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晤，讨论了为缓和地区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正严阵以待，准备发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从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这项行动将涉及数千名地面部队人员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并在设施周围维持一支庞大的防御部队。据独立媒体高地堡报道，负责夺取浓缩铀的特种作战小队可能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第2游骑兵营和陆军第21军械连。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试图通过袭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为自身营造政绩，但他重申杲山设施的防御体系坚固程度极高，更重要的是设施目前处于空置状态，因此任何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对于美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威胁，这名官员明确指出，伊朗将以多种方式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方面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近2周的空袭。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升级对伊朗的战事。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在会上对冲突升级表示了担忧。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召开会议，研判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对冲突升级表达担忧。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会上特别提及美军弹药库存压力以及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凯恩并向特朗普及军方表示，现有的作战方案虽然能够实施并取得战果，但同时也会伴随一定风险。消息人士并指，截至24日下午，特朗普政府仍在推演战争升级的各类情形。特朗普当日在结束与内阁成员和高级顾问的会议后，对媒体说，美国仍在与伊朗保持对话，但不排除军方继续轰炸甚至加大打击力度的可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今晚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发起大规模打击，但私下已指示谈判团队继续保持对话。此外，另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核心幕僚和五角大楼多数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战争升级方案难以达成预期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6号表示，24号至25号，伊朗和阿曼在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举行多轮的副外长级会谈。巴加也表示，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的操作机制深入交换意见。巴加也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定进展。阿曼方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是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航状况并未发生变化。
0: 好，美。好。那现在呢，美军是暂停袭击伊朗，那是希望回到谈判桌，还是重整旗鼓息升级战事？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嗯，
6: 主持人你好。
0: 李瑞，对于美国突然停火，伊朗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细节和进展呢？
6: 好的，那么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再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和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但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呢是美国在这两周的袭击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所以呢在被迫呢停火。那么所以但是呢伊朗呢依然是保持戒备，为各种的情况

0: 况做好了准备。所以呢，现在呢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娟娟。
1: 嗯，好的，谢谢李瑞。
2: 再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实现停火之后。

0: 两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地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的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地关键的能源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3: ال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2: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4: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 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5: 随着美伊战事再度爆发，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频频遭到伊朗袭击，那沙特和也门的冲突也在逐步升温，战火是否会在海湾地区继续蔓延呢？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玲来做解读和分析。田教授，您好。海湾六国目前面临着哪一些利益分歧呢？地区格局未来可能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呢？
6: 那么从目前看呢，就是海湾国家呢，实际是美伊冲突再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受害者。那么面对这场冲突啊，海湾国家呢，在安全包括经济利益方面呢，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比方说在安全问题上啊，一个是如何对待伊朗。那么像巴林包括呢阿联酋，他们是主张呢是参与到美国一方呢，对伊朗呢进行军事打击，而像科威特包括沙特啊，它的立场呢是相对克制和温和啊，禁止本国呢作为美国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这个基地。另外呢，像卡塔尔和阿曼，他们的态度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扮演一个积极的斡旋者，积极的斡旋者的角色啊，所以说呢他们是在安全政策方面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说呢他们的立场呢也是存在一定差异。那么往前看呢，我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中东的安全局势呢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呢，就是以海湾国家为首的这些我们说地区传统的地区富国，他们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经济呢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也就意味着未来这些海湾国家在中东安全格局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实也是在进一步下降的。第二呢，就是伊朗呢通过这次军事冲突验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的强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助推呢伊朗在未来的中东安全格局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第三个影响呢，就是美国未来在中东的军事庇护能力和它的军事存在将面临这个致命的打击。那么未来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能不能保留是个疑问。那么这些过去在中东的受到美国庇护的这些海湾国家，未来会不会继续呢？在安全上靠美国，这个呢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1: 好的，感谢田教授的分析。
5: 下节关注到，澳大利亚总理表示将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
1: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正式宣布参加大选。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希望重置非中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2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而非一边声称希望重置，一边默许或是纵容反华势力挑衅。
1: 菲律宾人员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暴力挑衅例行巡逻的中方执法人员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1日会晤中国驻菲大使简泉，会面长约1小时20分钟。菲方会后形容气氛友好，又说总统希望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重置菲中关系，又指无论中非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希望就此问题展开重启。景泉大使24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与马克思总统谈得非常好，但同时强调希望菲方将表态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边说重置一边默许或纵容反华势力挑衅。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的挑衅行为，景泉回应，坚决对回去，坚决打回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景泉反问菲律宾为什么而闹，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景泉说，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而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各国应加强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利益交融，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俄乌战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日夜间到26日凌晨遭到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而俄罗斯方面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俺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社会近期持续关注顿巴斯战后的后勤态势。针对横贯当地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的战略干线，乌军据报通过无人机精准作战，重创该通道的通行能力，而俄军方的后方的补给体系遭到严重打击。
2: 那为了核实前线的实况，本台记者是从顿涅茨克启程，依序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直抵克里米亚半岛，全程实地走访这条俄军南部战线的核心运输线。今天播出系列采访的第二集。
3: 我们采访的线路先走完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转入到新俄罗斯至克里米亚的高速公路。从顿涅茨克到目的地的梅利托波尔大约有370公里，需要行驶4到5个小时。
4: 现在在俄乌战场主要是高科技之间的对决，在顿巴斯克周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方向彼得罗夫斯基区，天上无人机就比鸟飞得还多。
3: 我们过了沃尔诺瓦哈，便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公路段双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大部都是民用车。过去这里军用车车水马龙，可以见到 S-300、400等防空的大兵器，也可以见到几公里长阵的武装编队，坦克装在平板车上，满载弹药的火箭炮车排队擦车而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种场景。我们很快就到了马里乌波尔，行驶了大约105公里，但是没有碰到任何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更没有听到它特有的摩托车的声音。旧日的废墟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据悉，俄罗斯政府投入巨资在市内新建了6个居民的小区、3座大学、12座小学和136座的幼儿园，以及市内6所私立医院也已经重建。这里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光顾最多的顿巴斯的市镇之一，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顿巴斯战线的后勤的集散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2: 看最新消息，路透社报道，有伊朗的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维持目前的停火状态，伊朗将会停止攻击。在美国暂停攻击行动之后，伊朗的态度是怀疑多于乐观。
0: 我们再来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6号表态，将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推动美方取消不合理关税。在原油10%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后，美国在25号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关税，称相关国家未能有效的管控涉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

0: 根据美方的新举措，来自澳大利亚的商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阿尔巴尼斯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澳方将在澳美双边各层级沟通中提出这一问题，并且相关的沟通工作已经先期开展。他强调，澳大利亚已建立完善的现代反奴役相关的法规体系，并持续通过供应链审查加强监管，加码完善处罚和追责的机制。
1: 巴西将在10月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5号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
0: 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谋求连任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2: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台风红霞的消息，一会儿见。

0: 宽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国家发展改革委26号宣布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红霞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而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沿海登陆，强度达到强台风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受红霞影响，惠州一带部分道路及周边的设施受损。
2: 26日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

0: 内地的最强台风。
1: 那在我身后就是昨夜台风红霞登陆的惠州市惠东县，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早晨台风西移之后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在道路上呢，很多这个隔离防护栏都已经被吹断，停在这个马路上，包括沿街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还有三轮车已经是昨天晚上被台风吹倒了，还有很多低洼处的地方呢，车辆有了明显的这个泡水。
2: 到了凌晨的3点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风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整个那个玻璃外面那个玻璃都是在抖的，也感觉到建筑都有点晃动的感觉。
0: 惠东县这家酒店店长为了应对台风影响，一夜没有睡。他说，因为看到台风预警，提前做了准备，才能保障酒店住客的餐饮和防灾物资的充足。
1: 本地也有民众表示说，昨天晚上因为雨势过大，出现了多次停电的情况。那这样的停电基本上至少持续了5到6次，每一次停电的时间是在10分钟左右。因为本地的这个电力抢修部门呢，昨天晚上也是连夜的对这个供电有一个恢复和保障。
0: 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惠州惠东报道。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与群众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4: 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号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多个省份将会迎来极端降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2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1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强风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和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影响。而随着台风远离，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持续逐步的恢复正常。天文台在下午3点20分改发1号戒备信号。
6: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点10分，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 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九巴、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7: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8: 有延迟，延了一个多小时。
6: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4: 台风也影响了香港的航班起降，导致有大约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在台风掠过之后继续重新编配航班，那预计26号呢会处理大约675班机，3条跑道将会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是在周一的早上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1: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大约2000名。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9: 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内的酒店都没有了。其实这里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10: 今日呢系大概有350个航班咧系取消嘅。大部分嘅航班呢将会喺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3条跑道也都是通宵的去运作。
11: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12: 在哪里睡的？
13: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12: 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13: 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12: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13: 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1: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据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26日消息，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当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已被送院救治，另有174人被救出。目前，当地的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开展救援。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台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4: 下节关注到，香港财政司表示，智能化管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3: 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沉没，45人获救，17人失联。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来看到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回收。那未来5年呢，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住房单位。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一艘越南籍船舶25日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的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目前中方已向越方转交41名获救人员。
3: 26号，在森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经了解，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空间站内的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展开了哪些工作？一起来关注他们的最新动态。
3: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 乘组对再生申报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6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至大暑，盛夏时节，暑气稳步攀升，天气呢也进入到最多变的时段。一边是台风携水汽北上，送来充沛的降雨，缓解连日暑热；而副热带高压盘踞的地方呢，依旧是持续晴热桑拿天气，湿度偏高，所以说即使到了夜晚也闷热不减。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将会深入到内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但是它的环流将长时间停留在陆地，台风雨将持续到29号前后。明天像是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的西部以及福建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暴雨。那提醒大家，未来3天像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将会迎来猛烈的台风雨，局地可能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当地要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今后3天，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呢，也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像是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东部、河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随着台风环流进入到内陆，并且北上降雨增多增强，那像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将会缩减，但是依旧闷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南昌，今天开始到下周五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是明天呢，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在30度，并且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湿度较大，闷热感不下限。北京明天白天呢将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33度。那再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将会有小雨，气温是22到28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像重庆、上海、浙江北部等地呢，未来一周高温将持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就将有小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那杭州的高温呢，也将会天天见，未来一周呢都将连续出现高温。而且从最低气温上来看呢，明天这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9度，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那香港明天呢，这里将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盛夏时节，希望大家在燥热多雨的天气下依然能够安然惬意。再会。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袭击基辅，有仓库和大量车辆被烧毁。美国的伊朗海上封锁继续，在阿拉伯海进行登船检查。法国西南部山火蔓延，已经逼近波尔多都会区。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26号凌晨再次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多地发生火灾。此外，扎波罗热、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了集体打击，还对敖德萨州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打击。

0: 夜间的空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空袭导致基辅杰斯尼亚区的一处仓库被烧毁，附近停车场上大量车辆也在火灾中被烧毁。在舍普琴科区，一栋4层建筑在朝夕后起火。在所罗门区，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并遭到破坏。扎巴罗热在夜间也遭到多次袭击，扎巴罗热新邮局的分拣中心被航空制导炸弹击中，引发火灾。制导炸弹还袭击了扎巴罗热市中心，位于市中心的泰坦文化宫受损，一人在扎巴罗热空袭中丧生，另有6人受伤。在克里维里赫，当地最大的建材购物中心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哈尔科夫也遭到航空制导炸弹的袭击。俄罗斯还持续系统性袭击乌克兰境内各地的加油站，一天内哈尔科夫、布尔塔瓦、扎波罗热等地多处加油站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早间表示，在本周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共使用了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种类型的导弹，其中超过一半是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控指令。那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船只。
2: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铁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学者表示，目前美伊之间仍然主要通过

0: 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目前，火场的前沿火线距离波尔多都会区大约是15公里，距离波尔多市中心大约25到30公里。当地政府明确表示，现阶段呢暂时没有针对波尔多市区的疏散计划。
2: 截至26日，起源于阿尔卡雄湾周边的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火线目前距离波尔多都会区约15公里，距波尔多市中心约25至30公里。不过，当地政府强调，目前没有疏散波尔多市的计划。波尔多市长卡泽纳夫表示，目前火势主要位于都会区南部边缘，并未向都会区西侧推进。虽然形势仍需密切关注，但网络上流传的波尔多即将疏散消息并不属实。
3: Il n'y a pas d'évacuation de Bordeaux à l'ordre du jour. Je le redis, ici le feu est davantage ailleurs au sud. Il est toujours en lisière de métropole, mais il ne progresse pas sur le flanc.Ouest de la métropole, il est plus au sud et naturellement on est très vigilant, on est prêt à tout, hein, je le redis ici. C'est pour ça qu'il faut aussi organiser, des opérations d'hébergement et de logement temporaire pour ceux qui sont ici, pour être aussi en capacité, et c'est notre boussole depuis le premier jour, à accueillir de nouvelles personnes si nous devions accueillir de nouvelles personnes. Mais je le redis ici, il y a quelques fausses informations qui circulent, notamment dans certains médias étrangers, il n'y a pas d'évacuation de Bordeaux en cours.
2: 波尔多市政府表示，目前已提前准备临时安置设施，以应对火势变化可能带来的新增撤离需求，但强调相关措施属于预防性部署，并不意味着波尔多即将实施疏散。目前法国消防部门和军方仍在全力控制火势，相关部门将继续根据天气和火场发展情况动态评估风险，并调整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标勃兰登堡门附近25号晚间发生汽车冲撞人群的事件，造成至少1死16伤，其中有多人重伤。柏林警方确认，现年21岁的男性嫌犯是当地的伊斯兰团体成员，已经对他发布通缉令。
4: 事发后，柏林警方派出大量警力封锁现场，调查事件并疏散人群。救援人员对伤者进行了急救并送院治疗。据德国媒体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法报道，一辆白色轻型面包车当晚10点左右突然高速驶入蒂尔加滕公园，并冲向人群，撞倒多人。接着在撞上一棵大树后停下，一名男子随即下车并迅速徒步逃离现场。事发时，勃兰登堡门附近正聚集大量前来参加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的民众。因突发车撞人事件，原定进行的乐队演出被迫中断。主办方随后亦宣布取消余下的游行及庆祝活动，并协助警方疏散人群。柏林警方在初步调查后确认逃逸的嫌犯为当地伊斯兰团体成员，之后又在次日凌晨发布公开协查通报，追捕21岁的男性嫌犯阿卜杜勒。警方称此人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在发现其踪迹后立即报警，避免与其直接接触。事发后，柏林市长雷格纳及德国总理默茨都表示震惊，强调此案性质十分恶劣，并誓言将全面调查案件，严惩涉案凶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风红霞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将有极端降雨。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立体观测。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根据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26号消息，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当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止到下午6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被送医救治，另外有174人已经被救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挥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台车正在现场救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凌晨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惠东县登陆，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展开清障抢险与群众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会持续北上，深入内陆，多个省份将会有极端降雨。
7: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2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1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的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展开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实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
8: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九号强风信号，各区一共出现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一度受到影响。那随着台风远离，26号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9: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点10分，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21人在风暴期间受伤。26日早晨，一度受影响的港铁荃湾线、南港岛线、屯马线等线路已全线恢复服务，但东铁线部分路段倒塌的树木直接倒在轨道上，阻碍行车。太和站架空电缆就出现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而高铁方面，26日上午及部分下午，所有来往香港及内地的高速铁路列车班次取消。而随着台风远离，天文台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九巴、渡轮等市面交通也逐步恢复正常。
10: 迪士尼嘛，但还好礼拜五的时候就先过去了，所以没有影响到。对。
11: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10: 有延迟，延了1个多小时。
12: 啊，没有什么影响，能感受到这个香港的台风天的香港还是蛮不错的。
9: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6: 台风影响香港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香港国际机场，机管局继续重新编配航班，3条跑道将会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27号早上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7: 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大约2000名。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
13: 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硌硬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在机场睡在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1人1张50的 coupon， 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7: 除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约100名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毛巾、食品等物资。场内部分餐厅和商店也维持通宵营业。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14: 今日呢，是大概有350个航班是取消的，大部分的航班呢将会在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3條跑道亦都會係通宵嘅去運作。
15: 大約中午12点之後，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機場逐漸熱鬧起來。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機場快線、的士、巴士等抵達機場的旅客逐漸增多。隨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陸續恢復，相信旅客也將踏上屬於他們的返程之旅。
16: 晚上9点到的時候，一下來就說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又排了2个多小时改航班，所以那个会比较累一点。那因为我们排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发钱，所以没有拿到。
15: OK， 那现在就是航空公司是明确的说了，下午6点是一定可以飞的。
16: 啊，对对对。
15: 在哪里睡的？
17: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18: 嗯，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17: 嗯，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18: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呢？
17: 嗯，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19: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6: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三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准备第四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三次，现在要再赢一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四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四月晚宴的大约四分之一。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理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四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三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和上次四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四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这次呢不到700人出席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人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四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了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 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聚光灯啊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有可能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

0: 横跨了施政长纪，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1: 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4月份啊那一场，没能如期、没能完成啊、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特朗普的在晚宴上的演讲啊，是既要体现和媒体的合作，同时又要保持他一贯的刻薄。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更激发了外界的兴趣啊，如何在既要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啊，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也是而且这次演讲也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个特朗普看来是几个这个找麻烦的民主党议员啊，都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媒体的态度，我想也是成为这次演讲的一个焦点，同时呢，也是主办方，也就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啊，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想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啊，包括他从他的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从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风格来说啊，他经常会直言不讳的啊，直接的去攻击点名的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个所谓记者晚宴啊，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他们想要去捍卫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0: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者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1: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颁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那句话，要捍卫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 他就是所谓的维护。

0: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啊，之所以啊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啊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啊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啊这次在这次宴会上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啊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啊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啊 CNN 啊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啊，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啊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啊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一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啊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哈，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戴上这个小红帽啊，这个调侃说啊他2028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啊，想要给这场这个活动啊这个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噱头。因为在他看来呀，新闻媒体啊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啊这个追逐新鲜感，然后不断的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的这样一群狗仔队啊，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噱头啊，就是说哎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啊，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地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3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的挑战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2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他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啊，当然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啊，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啊，这个特朗普是想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啊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哈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日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

0: 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4: 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有美国记者透露，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10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默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3: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5: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次啊，这个泽连斯基去参加他的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于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 但是呢，似乎不太似乎呢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非要强行去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3: 嗯，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5: 我们看其实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到俄罗斯境内去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三方。而放在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说这个希望在美国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现在乌克兰他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特朗普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就恨不得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最终这个如果俄乌冲突能够达成政治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3: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5: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这次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以来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见面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政治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安克雷奇模式。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甚至是欧洲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 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啊能够充分的体现说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啊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3: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朗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受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

0: 打击两艘违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一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一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一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赴美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会承担严重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1: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行程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不打算提前举行英国大选。他还说，会在必要时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伯纳姆说，他将排除在2029年之前提前举行英国大选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选民不希望提前大选，指自己目前正专注于让国家走上正轨。此外，伯纳姆没有具体说明政府何时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用于国防开支，只说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预算案时会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足的资金。针对当前的美伊战争，伯纳姆则指出会毫不犹豫地就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对美国领导人进行批评。他同时表示，对特朗普发起这一场战争感到担忧。 巴西将在10月份迎来大选，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5号正式宣布参选。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站台。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有巴西官员称，代表团成员试图影响巴西选举，而谋求连任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就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大选。
1: 巴西右翼政党自由党25号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参加10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大会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居家监禁的博索纳罗的讲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到场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远程致贺。弗拉维奥在讲话时承诺减税，并对犯罪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强调他将继承父亲的政治遗产。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拒绝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成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巴西官员25号表示，有证据表明代表团成员试图利用局势进行政治操弄，破坏巴西选举制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称，巴恩斯和萨姆森原计划访问巴西利亚，与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选举公正、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代表团计划破坏巴西选举的说法毫无依据。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在出席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时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卢拉称，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艘越南籍船舶25日在南河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目前中方已向越方移交41名获救的人员。
3: 26日，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至此，中方累计救起遇险人员达45名。从19时05分开始，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每批转移8人。截至20时05分，共转移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计划于27日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25号18时23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于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4: 谢谢中国。
3: 在此次的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搜救总指挥，中方共派出6艘船舶、1架救助直升机参与救援，并向过往船只发出航行提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在今天一度发出了9号暴风信号。狂风暴雨期间，各区一共出现了300多宗树木倒塌报告，港铁和巴士等市面交通以及港珠澳大桥等跨境交通都受到影响。而随着台风远离，今天中午开始，香港市面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5: 台风红霞袭港，香港天文台26日凌晨1点10分发出9号强风信号。为了进一步提升台风监测及预报准确度，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早前也一度派出定翼机执行追风任务，深入台风风眼收集关键数据。市民则是严阵以待，在过往曾在多次台风如山竹等袭港期间屡屡受灾严重的柴湾杏花村，物业范围准备了不少防灾措施，包括置放防水闸、沙包等。入夜后，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大，海面开始出现涌浪，不时有浪拍打上岸，树木也在大风中剧烈摇摆。凌晨时段风势强劲，湾仔海滨出现狂风暴雨，海面出现涌浪以及巨浪，大量巨浪不断拍打上岸。早上7点10分，天文台改发8号西南烈风

或暴风信号。不过不少地区仍然雨势较大，沙田的城门河水位升高，行人在暴风雨中撑伞艰难前行。截至下午1点，政府共收到331宗塌树报告、8宗水浸报告。

0: 迪士尼嘛，但还好礼拜五的时候就先过去了，所以没有影响到。对，
1: 那你今天的航班有影响吗？
0: 有延迟，延了一个多小时。
2: 没有什么影响，能感受到这个香港的台风天的香港还是蛮不错的。
3: 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赵龙、卢希文，香港报道。
4: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的驻留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韦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空间站。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架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係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

0: 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4:30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全程嚟到香港可能3.5小時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係，好啦，
0: 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遲日見啫。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歡迎。
0: 唉，我都麻煩你啊。
1: 麻煩麻煩。好啦，呢度就係大帽山啦。
0: 係係。
1: 我哋玩車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啦。
2: 搞整啲嘢。
0: 呢個標題係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3: 96年大發仔。
0: 96年大發仔。係
3: 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4: 轉咗色啦，又換咗胎鈴啦，
0: 冇 game 嘅包圍啦，
4: 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4: 冇錯。啊，
0: 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4: 4-5年。
0: 4-5年啊！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條友仔。話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咧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住係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來第一次，
5: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應該唔係準備上關嘅。快車道好似行下後面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啊，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左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1: 啊！
0: 嗱，唔好揸埋單啦，阿醫生啊，我嘅。

0: 好啊，喂，食個面啊！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哇，咁鬼大個包啊！係咪有新鮮出爐護果啊？
1: 喺嗰邊。
0: 哦 ，OK， 哇，攞龍鳳爪先。 嚟，唔該唔該。出面咧有啲啫喱，又把啫仔嘅，好似細路仔嗰陣時咧，食翻啲味道啊，係嘛幾得意？童年回憶喺啲嗱，咩以前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啫仔，好開心嘅。<笑>
2: 正啊！
0: 正啊！全手工製作，正。
2: 正啊！正啊！
0: 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
3: 真系不得了！哇，你几开心，丰盛啊！喂，坐低，兄弟们啊，起快，起快，起快！唔怕坦白讲，我寻晚我系都差唔多3点几先入睡到，有少少兴奋啊！咁啊，今日叫做系完咗一个梦啦。我想行呢个路线好耐噶啦，啊咁约呢班 friend 约咗。
4: 有啲咩好似喺老人街啊嘛，喺啲餐廳咁。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3: 喂，呢架虎頭賓啊，
4: 你靚喎。呢架虎頭賓，
3: 一四零，
4: 呢架一唔知啊，虎頭賓啊，
3: 一四零，叫做虎頭賓。
4: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啦，但係都係內地做。
3: 內地廠。
4: 啊，呢啲老虎。
3: 哇 ！Defender，
4: 好鬼中意嘅真係。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玩具街。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
3: 嗯。
4: 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3: 啲收藏版。
4: 係啦。呢個係膠佬嚟嘅呢個。玩家嚟。係啦。咁我就。
3: 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10歲到啦，10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幾多年啦已經？而家18啫，而家18啫。一年啦，360。誒，360。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車仔都有。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4: 有揸過。
3: 嗱，我哋大家擁有過喺呢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5: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㗎啦，冇話食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意結啦。我爸爸係廣州市粵劇團嘅一位總經理，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 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尼敦道泰治尼爾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雲吞10蚊一碗，食到而家30年啦，咁啊可以講食咗20幾30年噶啦，美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嗰個面嗰碗面店食翻先，咁而家。
3: 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 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㗎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 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1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啊！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5: 喂，依度排曬隊啊！
3: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0: 你好，你好。
3: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2， 呢啲 A2 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靈靈，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離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啊。
0: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喎。
3: 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過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1: 6月9日起，粵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9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4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5個城市。9日起，
3: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優惠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六十五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
1: ，Really？
0: 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是这儿。对了，One，Yeah。
2: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0: ”六七走，一、二，
2: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着这个我特别高兴。
3: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2: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3: 找
2: 看
3: 到
2: 到了
3: 您
2: 以后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3: 对。
2: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0: 身体，慢一点，老师。
3: 对，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3: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3: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3: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3: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3: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3: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
0: 吧？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上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3: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吧。
0: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3: 你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0: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 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3: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团啊。
0: 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了。
3: 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3: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

0: 让我们这个人有个家庭的感觉。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身体的能力啊、能量啊，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您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1: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一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 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0: 你每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1: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我就我在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
2: 我自己啊，是，刘涛，刘涛，刘涛，
1: 您是有天赋的。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 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比较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0: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因为他是12个人的。
1: 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0: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1: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拔尖的，很拔尖的一个学生。
0: 结果到了全国，来
1: 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 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0: 自我怀疑了。
1: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啊，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 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他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对，他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 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啊，那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蹦，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啊，干，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拉下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0: 其实舞者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吧？
1: 我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哦，
0: 保重，
1: 保重啊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呀、啊，因为我在课堂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他，我说我知道，
2: 来，快一点，老师。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14: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10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13: 对。
14: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13: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4: 嗯。
13: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14: 对。
13: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
14: 嗯。
13: 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14: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13: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
14: 嗯，
13: 说拍摄，
14: 对，
13: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动作捕捉。
14: 哦，
13: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14: 不一样，
13: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14: 哦，
13: 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14: 对的。
13: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14: 对，
13: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14: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13: 哦，当然了，
14: 嗯，
13: 啊，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14: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13: 没错，
14: 没错，觉得
13: 传承人叫
14: 对传承人
13: 叫舞蹈传承人，
14: 嗯，
13: 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做他的记录。
14: 有没有在过去的10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13: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
14: 对。
13: 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
14: 有的时候没有人再去传承了吗？
13: 有人传承，但是
14: 味道不一样，
13: 那个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样，
14: 是完全是
13: 它可能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14: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
13: 我们叫有温度吗？
14: 对，
13: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
1: 那国家现在这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2: 对，
1: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2: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和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
1: 就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 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推。
1: 哎呀，
0: 你看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问他你在想什么？他很难，然后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 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但是
1: 他们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很随性。
1: 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东西，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它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它会吓得很低哦。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一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而
0: 对，
1: 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扶起来，
1: 安放好。
0: 给放好啊，看到了牛粪，他会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比如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两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再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0: 创作者。
1: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
0: 嗯，
1: 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
0: 啊。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世界上消
0: 失了。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0: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你懂吗？
0: 懂。
1: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应该会。
0: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1: 很卷。
0: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1: 太卷了现在。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1: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小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 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
3: 爱姐妹亲们，天光台改进，家来被鬼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4: 天南没安乐，昨天
5: 光顾爹爹，天南来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6: 天亮老了日白。
0: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凤凰卫视电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发出警告，美国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以色列总理将赴美与特朗普洽谈中东核心议题，协调两国立场。法国西南部山火逼近波尔多市区，当地暂时没有疏散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争夺权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方已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的警告之后抛锚，并接收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完全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

0: 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 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 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
1: 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另一边，伊朗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则有所进展。
2: 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报道。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再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 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已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 但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呢是美国在这2周的袭击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所以呢在被迫呢停火。那么所以，但是呢，伊朗呢依然是保持戒备，为各种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所以呢，现在呢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有伊朗学者表示，目前美伊之间。 仍是主要通过卡塔尔和阿曼等中间方交换信息，接触层级可能较高。现阶段谈判焦点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通航安排，核问题可能要等到海峡争议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得到处理之后，才会正式进入谈判。
3: 对于美国宣布停火的原因。 学者认为，美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持续拦截伊朗导弹将消耗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而相关装备补充和生产周期较长；其次，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可能进一步增加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第三，美国担心战争长期化。
4: 拖累特朗普此前提出的反对长期战争和美国优先等政治主张。 بتونن به نتیجه برسن و احتمالش هم هست دوباره درگیری شروع بشه اما امریکایی‌ها دوست دارن ک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ایرانی‌ها هم دوست دارن که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3: 伊朗记者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仍以间接方式为主，卡塔尔和阿曼在其中发挥主要斡旋作用，但双方沟通层级可能比较高。他认为，近期双方暂停军事行动，说明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目前的停火仍然具有较强的临时性质，如果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冲突仍有重新升级的可能。
4: ترامپ نگران باشه و خواهان توقف جنگ باشه لذا اگر فکر میکردن که این جنگ مثلا نزدیک دو هفته طول میکشید من تصور نمیکردم که ترامپ در واقع این جنگ رو دوباره شروع میکرد لذا الان به نحوی امریکایی ها عمانی ها رو جلو انداختن قطری ها رو جلو انداختن که بیان و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کنند، پیام مبادله کنند و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ه صورت تلفنی هم مقامات ارتباط دارم
3: 在当前停火谈判中，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是比核问题更加紧迫的争议。学者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或监督权，美国则需要接受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目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伊朗和阿曼就联合管理和通航规则先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不以征收通行费的名义来收费，而是以航行服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名义向过往船只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并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4: این توافق اول باید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صورت بگیره، چو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واقع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باید عهده گیره. عمانی‌ها من فکر می‌کنم یه مقدار کوتاه آمدن. حالا حتماً با آمریکا هماهنگ کردن و این کوتاه آمدن می‌تونه مشکل رو حل بکنه.
3: 学者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得到解决，美伊双方随后才可能转向核问题谈判。他同时表示，美国此前被要求向伊朗归还约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在相关资金通过卡塔尔等渠道转交伊朗之前，伊朗可能不会启动实质性的核谈判。因此，未来停火能否延续将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伊朗和阿曼能否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美方是否能落实资金解冻安排，以及美伊双方能否在此基础上启动新一轮核问题磋商。凤凰卫视李月珍、卡姆森德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会在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中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5: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0: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行程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纳布卢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0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

0: 伊朗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翟世成表示，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南河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突发山洪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展开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艘搜救犬前往处置。 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体洪水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辆汽车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开展拉网式的排查。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汕尾等地出现灾情，当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清障、抢险与群众转移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多个省份，将有极端降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 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 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 同时，多地将因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风期间，大约有2000名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香港机管局重新
2: 编排航班之后，目标是在27号的早上恢复航班的正常运行。台风红霞袭港，大量周末往来香港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从25日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不少旅客滞留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准备了休息区，安置滞留旅客。26日凌晨1点改挂9号风球之前，仍有航班陆续降落香港。机管局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滞留旅客大约2000名。
3: 机场在休息区额外增设600个座位，用来满足旅客的休息需求。不少滞留旅客在等待航班恢复期间，把椅子拼成简易的床，临时休息。区内也配有充电桩，保证旅客电子设备通畅。虽然这种凳子就是还是硬嘛，比较膈应那个背，但是有就比没有好。然后因为我们在网上找那个酒店也是25公里之类的酒店都没有了，就其实这里。 在机场睡的机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饮食方面，他们有给那个 coupon， 一人一张50的 coupon。 刚刚我们买了一个麦当劳套餐，都不用给钱了。
2: 除代金券，机管局还安排约100名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免费派发饮用水。

0: 毛巾、食品等物资。场内部分餐厅和商店也维持通宵营业。随着台风红霞逐步远离香港，机管局重新编排全部航班，目标是周一早上完全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1: 今日呢是大概有350个航班是取消的，大部分的航班呢将会在中午之后就会恢复，傍晚甚至通宵呢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三条跑道亦都会是通宵的去运作。
2: 大约中午12点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场逐渐热闹起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机场快线、的士、巴士等抵达机场的旅客逐渐增多。随着航空公司宣布航班的陆续恢复，相信旅客也将踏上属于他们的返程之旅。
3: 晚上9点到的时候一下来就说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又排了2个多小时改航班，所以那个会比较累一点。那因为我们排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发钱，所以没有拿到。
2: OK， 那现在就是航空公司是明确的说了，下午6点是一定可以飞的。
3: 啊，对对对。
2: 在哪里睡的？
4: 就在旁边那个机场的椅子上。
2: 嗯，那现在航空公司有跟你说航班可以飞了吗？
4: 嗯，这应该是明天早上才能飞。
2: 好在明天就可以飞了，你心情怎么样？
4: 嗯，还行吧。我希望后面不要出意外了。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金珍妮亲自填词和包办制作的个人作品完整版 MV 近日正式推出。新歌深入探索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在音乐风格上也再有新尝试，采用更柔和的另类流行乐风格，与她过去的单曲都不同，让人眼前一亮。最近经常亮相海外音乐节的 JENNIE 将在下个周末举行的一个芝加哥音乐节中登场，下个月则会前往日本东京和大阪为当地的音乐活动演出。歌手杜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圆满落幕，为当地歌迷带来连串劲歌热舞，不断推高全场狂热气氛。适逢当地举行足球活动，大会安排了杜德伟和儿子 AJ 一同参与球星活动，父子俩更与英格兰传奇前锋欧文相见，欧文还为 AJ 在球衣上签名留念。回到香港，艺人谭凯琪最近陷入金钱纠纷，监制及编剧邓特西和妻子吕晶晶早前以私人理由向他借钱，但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期却没有还款。谭凯琪向高等法院呈请对方破产，他受访时也坦言失望，因为无计可施才采取法律行动。
7: 我觉得即系攞一啲诚信嘅嘢，咁我即系我都会有啲失望咁樣咯，即係身邊嘅朋友啊，係咯，即係都覺得應該要做應該做嘅嘢咁樣咯，咁係啦，都經一事長一智咯。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晚安。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3个月前因枪击事件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3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1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4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4月晚宴的大约1/4。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理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4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

0: 为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3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1: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学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是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4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和上次4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啊，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4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这次呢不到700人出席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人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4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呢，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啊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啊，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聚光灯啊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是啊，这有可能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1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横跨了施政长技，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1: 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4月份啊那一场没能如期没能完成啊、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特朗普的在晚宴上的演讲啊，是既要体现和媒体的合作，同时又要保持他一贯的刻薄。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更激发了外界的兴趣啊，如何在既要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啊，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次演讲也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个特朗普看来是几个这个找麻烦的民主党议员啊，都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媒体的态度，我想也是成为这次演讲的一个焦点， 同时呢，也

0: 是主办方，也就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啊，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想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呀，包括他从他的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从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风格来说啊，他经常会直言不讳的啊，直接的去攻击啊，点名的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个所谓记者晚宴啊，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他们想要去捍卫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1: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者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0: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颁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那句话，要捍卫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它就是所谓的维护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之所以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这次在这次宴会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CNN。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1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 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哈，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带出这个，他戴上这个小红帽啊，这个调侃说啊，他2028年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啊，想要给这场这个活动啊，这个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噱头，因为在他看来呀，新闻媒体啊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啊这个追逐新鲜感，然后不断的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的这样一群狗仔队啊，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噱头啊，就是说哎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啊，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地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三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的挑战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两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它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啊，当然首先是一个，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啊，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啊，这个特朗普实际上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啊，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哈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预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11: 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有美国记者透露， 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

0: 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十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默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1: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2: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次啊，这个泽连斯基去参加他的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啊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于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但是呢似乎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啊，非要强行去啊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啊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对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啊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1: 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我们看其实历史上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啊，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啊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啊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啊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啊，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啊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啊，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 到俄罗斯境内去啊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掉第三方，而放到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啊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啊，说这个希望在美国啊，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啊，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啊，现在乌克兰啊，他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啊特朗普啊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啊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啊就恨不得啊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啊最终这个如果啊俄乌冲突能够达成真正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啊，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啊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2: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啊，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啊，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啊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啊，这次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啊，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以来啊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见面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啊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哈，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安克雷奇模式。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啊，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真正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啊，甚至是欧洲啊，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啊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啊能够充分的体现说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啊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嗯，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3: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3: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方面在即，伊朗警告以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今天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

0: 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一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一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一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0: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行程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政治报25日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地放大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却无力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量遭遇到严峻的考验。
3: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 此外，今年四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处的关键能源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4: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5: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

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三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出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相关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防总已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

0: 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2: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3: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 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斯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两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两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称，两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两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4: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波斯湾战火再起，新一轮美伊冲突步步紧绷。伊朗将美伊高层列入复仇名单，中东对峙走向白热化。随着前线美军伤亡不断增加，美国社会舆论分歧愈发明显。与此同时，美国鹰派议员格雷厄姆骤然离世，强硬的战争派落幕，也为美国中东策略增添了变数。身处中期选举的内政抉择之中，美国该怎样权衡抉择，化解眼前的困局？风波不息的霍尔木兹海峡何日才能吹散硝烟，迎来长久的安宁？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美国伊朗新一轮交战期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这一轮交战是从7月7日美军恢复轰炸伊朗境内目标开始的。7月15日怪事发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感谢伊朗，他说伊朗释放了一名拜登时期被错误关押的美国公民，此人现在已经安全离开伊朗。特朗普说美国感谢伊朗的善意。可是第二天7月16日伊朗官方正式表态说没有任何一个在押囚犯获得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伊朗确实在7月15日那天放行了一个拥有美国伊朗双重国籍的女士迪娜卡拉里。她2024年12月回伊朗探亲期间被伊朗限制出境接受调查，但是伊朗没有关押她，所以伊朗说没有囚犯获释。迪娜被限制出境已经一年多，怎么突然就被放行了呢？因为7月8日迪娜突发心脏病，消息传回美国，美国就通过第三方再一次跟伊朗交涉，要伊朗放人。伊朗正被迪娜的心脏病搞得很头痛，一看美国来要人，就顺水推舟放行了。不过伊朗放人归放人，特朗普感谢归感谢，这件事一点都不影响美国伊朗继续互相轰炸个不停。
1: 美伊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目前局势没有任何缓和迹象。美国国防部正在持续向中东区域增派各类作战兵力，中东多国美军基地接连遇袭，美伊博弈外溢整个海湾区域。本轮冲突的作战模式出现明显转变，双方不再局限于此前零散的短时交火，而是直接将打击目标锁定对方关键基础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争夺依旧处于焦灼状态。那么本轮美伊冲突的导火索又是怎么被点燃的呢？2026年6月，在阿曼等中立国家的多方斡旋之下，持续对峙已久的美国与伊朗终于达成阶段性共识，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核心初衷十分明确，暂停双方高频次的军事摩擦，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搭建间接沟通渠道，为后续核问题、制裁问题、地区驻军问题的谈判预留缓冲空间。但正如所有地缘博弈的深层规律所示，直面协议永远难以抹平根深蒂固的战略分歧。这份谅解备忘录从签署之初就存在致命的结构性漏洞，协议条款表述宽泛，权责界定模糊，没有明确的违约惩戒机制，更没有统一的履约标准。这直接导致美伊双方对协议内容形成了完全相悖的解读与认知。伊朗方面始终坚持对等履约、承诺换承诺的核心原则，认为自己恪守航道安全承诺的前提下，美方必须全面停止军事挑衅与武力施压。而美国则单方面解读协议，将备忘录视作对伊朗的单方面约束，持续保留随时军事打击、海上施压的权利，为后续冲突破裂埋下了巨大隐患。真正的冲突导火索出现在2026年7月6日晚间，霍尔木兹海峡多艘国际商船遭遇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第一时间公开表态，将事件责任直接归属于伊朗，以此为正式理由，彻底撕毁刚刚达成不久的谅解备忘录，开启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自当地时间7月8日起，美军连续多晚发动密集空袭，打击范围精准覆盖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核心沿海区域，重点摧毁伊朗防空雷达阵地、导弹储存设施、海上监视系统、海岸军事后勤枢纽等关键军事目标。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刻意选择伊朗国内重要悼念活动的敏感时段发动进攻，针对性极强，挑衅意味十足，彻底触碰了伊朗划定的国家安全红线。在美国持续的军事高压之下，伊朗方面迅速启动代号胜利二的自卫反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动用弹道导弹、攻击无人机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美军驻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巴林美军第五舰队驻地、科威特美军军事设施，重点瞄准美军通信中枢、油料仓库、外围作战指挥节点，完成多轮对等反制。冲突升级的关键节点是特朗普在近期白宫军事简报会议上公开释放强硬升级信号。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7月14日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空袭伊朗的能源设施和其他目标。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而浩山则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截至2026年7月中旬，美伊低烈度对抗已经进入常态化、高频化状态，美军持续夜间空袭、海上巡逻施压，伊朗持续定点反击美军海外基地，双方彻底跳出备忘录约束，陷入打击、反制、再升级的恶性循环。从目前局势来看，双方战略对立已经完全公开化、白热化，短期降温、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海湾地区整体安全局势依旧处于高危紧绷状态。
0: 伊朗德黑兰的《市民报》最近公布了一份复仇名单，名单列出了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事件的报复对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双双并列榜首。
1: 伊朗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报纸《市民报》7月11日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共有13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的头像赫然在列。其中，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头像排在首行，且两人额头上都印有阻击枪瞄准准心图案。这13人均身着橙色囚服。就在名单公布的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吉塔巴在声明中说，伊朗已拟好一份复仇名单，但没有指明具体有谁。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市民报》所列暗杀名单与穆杰塔巴所说名单为同一份名单，而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立下报复遗嘱，声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但美国舆论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事件发酵后，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深度评论，并解读本次局势升级的深层影响。美国《纽约时报》刊发国际地缘分析文章指出，伊朗公开锁定美伊高层，标志着美伊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彻底进入无底线对抗阶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认为，本轮美伊冲突升级，充分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构性缺陷。美国一味依靠武力威慑、极限制裁掌控中东秩序， 却无法解决地区深层矛盾，只会不断催生更强的对抗与反制。多家欧洲媒体同步点评，美伊冲突常态化正在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安全与国际航运秩序，加剧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为美国的单边冒险主义行为买单。
0: 德黑兰市民报是德黑兰市政府下属的地方报纸，算是地方官媒。市民报公布13人复仇名单之后，伊朗国家层面的所有官方机构，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没有任何表态。可以这么说，地方保守派媒体公布这份名单，并不表示伊朗这个国家真要怎么样。公布这份名单的真正作用就一个，宣泄情绪。这份复仇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列榜首，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会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呢？请看下节分解。
1: 特朗普骂了助手好几个小时，担心1979年伊朗劫持美外交官的危机重演，要求立刻营救那名失联飞行员。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德黑兰地方官媒《市民报》为什么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列入复仇名单呢？有人认为，英法德领导人啊，这三国领导人榜上有名，可能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原本是伊核协议的欧洲担保方，可是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英法德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助纣为虐，推动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在伊朗保守派眼里，这三个国家表面号称愿意对话，实质上是配合美国从经济上绞杀伊朗。伊朗保守派舆论认定，英国、法国、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帮凶。那为什么会有意大利呢？意大利他从来都没有介入过伊核问题啊。也许创作这份复仇名单的人纯粹只是为了凑一个数字，13。西方文化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加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刚好凑齐了13。不过呢，我猜测复仇名单的创作者可能原先只列出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9个大坏蛋，但是名单送到总编辑那里，总编辑大笔一挥，加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给他们凑个13不吉利。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国家层面并没有参与这个把戏，他们只管反击美国，痛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打死打伤美国的军人。
4: 近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而美军自己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17日，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的美军共有427人，死亡14人，而随着美以伊战线的拉长，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不过美国政府却对公布美军伤亡情况慎之又慎。早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对伊朗军事行动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伤亡人数，赫格塞斯避而不答，引发外界质疑美军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现实公布数字。
5: I think what we've tried to do here is clarify those numbers rather than saying KIA or WIA wounded. Be more clear about that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almost 90%, thank God, are returned to duty, minor injuries returned to duty, and so that number can look a certain way, and our job is to add some fidelity to it.
4: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8日在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人员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但却没有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指，这其实就是五角大楼的所谓作战安全需求和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在较劲。此前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军的伤亡数字更加敏感。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尽管幕僚告诉他夺下伊朗哈尔克岛会成功，但特朗普始终反对，理由是怕美军上去变活靶子，承受难以接受的惨重伤亡。四月初，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之后，特朗普骂了助手好几个小时， 担心1979年伊朗劫持美外交官的危机重演，要求立刻营救那名失联飞行员。助手们担心特朗普的急躁情绪影响救援，后来只敢跟他汇报核心信息，不让他参与讨论细节，甚至建议他减少即兴采访，免得暴露自相矛盾的言论。除了伤亡，美国政府这场仗的烧钱速度也远超预期。5月12日，众议院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审计长赫斯特给了个官方数，伊朗战争成本目前已接近290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250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再次就特朗普政府那份2027财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作证，这项预算比2026财年增加了约42%，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6: This is admittedly a historic budget. It is a fiscally responsible budget, and it is a war-fighting budget.
4: 但议员们不买账。明尼苏达的民主党议员麦克勒姆当场追问，如果国会不按战争权利法授权继续军事行动，国防部是否考虑减兵或者调整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对此，赫克塞斯回应称，美军已对所有情况制定了预案，但不会公开下一阶段具体行动细节。话虽好听，可账单一点都不低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1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初步分析显示，美以伊战争已让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还不包括已计入2026财年超10,000亿美元国防预算里的常规作战支出。那钱都花哪儿了呢？美以伊开战初期，美军在短短100小时内就消耗了168枚战斧导弹，每枚战斧导弹360万美元，爱国者拦截弹每枚300万。而伊朗那边回敬的则是目击者单程攻击无人机，航程可达约1200英里，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这些无人机使用商业电子元件制造，每架成本约2万至5万美元。德州无人机制造商黑柳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表示，击落一架无人机的成本远远高于制造一架无人机，拦截成本比最乐观也是10:1，甚至60:1或者70:1，这对伊朗有利。美媒就表示，这是一场明显不对称的消耗战，美军用数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对抗伊朗造价仅数万美元的无人机，如今这种消耗模式让美国的仗打得越来越吃力。
3: 特朗普政府的这份伤亡账单一直在动态上调，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会儿说13人死，一会儿又说14人死，再过两天美联社扒拉着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帖子一算，哎，7月17号约旦基地被炸死了2个人，18号伊拉克北部又死一个，阵亡人数已经冲到17人。五角大楼是两头为难，里外不是人，一边是打仗的行规，为了作战安全，很多实底不能泄露，怕帮了伊朗的宣传。另一边是美国国会追着特朗普政府交账单，仗打成啥样，人死了多少，伤了多少，钱花到哪儿了，都必须交代明白。这两边一拉一扯，就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伤亡数字老要修正，可每一个被修正出来的新数字都是往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局势里再浇一勺油。伊朗那边不停反击，美军死伤的报道不时冒出来，伊朗就越打越来劲了。特朗普这边第二份战单也准时送上门了。
4: 2026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关于伊朗问题的战争权力决议。此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此类措施首次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两党罕见地一起斥责了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的处理方式。
7: Trump promised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4: 更让特朗普头疼的还有不断下滑的民意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7月1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前多数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事前景、军事行动合理性持负面看法，悲观情绪显著上升。数据显示，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将长期持续，较3月底65%的比例大幅上升14个百分点。仅18%的受访者预计战争会在数周内结束。在对伊军事行动态度上，5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仅37%表示支持。关于对伊朗开战是否值得，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不值得，仅24%认为值得。经济方面，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将因战事进一步恶化，仅有15%认为油价会回落。虽然伊朗战争离美国的本土很远，但它所带来的压力已经开始出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8: Do you think the grocery are like getting more expensive?
9: Like one cup of water, like it can be like $5, which like isn't like that valid.
10: And like in California, there's smoothies that are like $30. I feel like we need to start like letting kids work earlier. Like, like we need to make bread like now.
11: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s that we've got just more of an impact coming that we haven't seen just yet.
4: 对于白宫来说，战争一旦推高了生活成本，那么就不只是外交和安全上的问题，也会变成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普通美国人也会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到底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
3: 这场美以伊大战打到今天，最魔幻的不是战场，而是白宫的台词本。一开始说的是要消除伊朗政权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没两天提高目标，要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再往后又改了，降低目标，再不提推翻伊朗现政权的事了，改成摧毁伊朗导弹库，摧毁伊朗海军，端掉伊朗核计划，削弱伊朗代理人武装。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盘点，发现特朗普的目标几乎是一周一个变，目标变来变去，可是有一点没变，就是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变，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4: 格雷厄姆的骤然离世，也让美伊战争、美国全球干预战略迎来微妙的变局节点。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6: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8: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6: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6: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1: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1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叫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参议员。为推动目前这场美以意战争，林赛·格雷厄姆出了不少力。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格雷厄姆就利用高尔夫球局、海湖庄园面谈，还有频繁打电话，持续的密集的游说特朗普。格雷厄姆对特朗普说，伊朗现在最虚弱，这是你的柏林墙时刻，推翻伊朗政权你将名垂青史。2月26日，美国伊朗正在日内瓦举行间接谈判，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发表评论，题目是伊朗正面临柏林墙时刻，历史正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同一天，格雷厄姆再一次跟特朗普密谈，这次密谈之后不到48小时，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突然袭击。
4: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新一轮美以伊战争全面爆发。首轮空袭就覆盖了众多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在空袭中身亡。空袭发动数小时后，伊朗就启动了全面反击，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砸向以色列本土、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以及海湾国家的炼油厂和机场。不仅如此，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1/5的石油运输必经之路。随着封锁令一出，国际油价直冲$110每桶的高位。这场牵动中东格局、影响全球局势的冲突，格雷厄姆不是被动的政策支持者，而是全程参与策划、推动升级、主导舆论的核心关键人物。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在本次战争中的角色贯穿战前造势、战时施压、战略规划三大阶段，作用极为关键。多年来，格雷厄姆始终将伊朗视为美国中东霸权的最大威胁，持续呼吁对伊朗实施强硬军事打击。在公开场合，他频繁渲染伊朗核威胁，宣称伊朗政权是宗教纳粹政权，具备极大安全隐患，必须通过武力手段彻底推翻。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他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发动对伊战争。为推动对伊开战落地，格雷厄姆积极联动以色列政坛高层，与内塔尼亚胡政府达成战略共识，主张美以联手彻底瓦解伊朗军事和

0: 政权体系。战争爆发后，面对高昂的巨额战争消耗，美国国内出现了质疑和反战的声音，格雷厄姆成为战时强硬战略的坚定捍卫者和升级推动者。面对舆论对战争成本的质疑，他公开抛出对伊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的言论，宣称推翻伊朗政权后，美国将掌控中东核心石油资源，获取长期战略与经济红利，从而消解了短期军费消耗的争议。同时，格雷厄姆全程主导国会对本次美以伊战争的预算和政策支持。作为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审批通过多轮巨额对伊军事行动拨款，保障美军战机、导弹、海外驻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在两党博弈中，他积极协调共和党与民主党立场，弱化党内反战声音，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伊军事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立法和政治支撑。在具体作战战略上，格雷厄姆持续推动战事升级，他公开呼吁美军放弃有限打击模式，实施全方位精准打击，重点针对伊朗军事指挥体系、核设施、石油枢纽等核心目标。其中，他多次高调主张美军直接攻占伊朗哈尔克岛。哈尔克岛位于伊朗西南部，波斯湾西北部，是一个距离伊朗海岸约25公里的小岩石岛。哈尔克岛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尽管面积不大，但却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是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中最关键的据点之一。伊朗有90%的原油都经由哈尔克岛输出，而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终端，哈尔克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攻击这里等同于直击伊朗经济的颈动脉，不仅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还可能成为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地面攻势的前进基地。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区域性冲突的普遍担忧。
1: 我在上一集说，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变，不过现在变了，格雷厄姆突然发病死了。格雷厄姆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绯闻，没有婚恋传闻。有评论说，格雷厄姆的私人生活一片空白，而他的公共生活里是连绵不绝的战火硝烟，是外国人的无尽血泪。
0: 步入政坛30多年，格雷厄姆始终坚守极致鹰派立场，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最稳定、最活跃的主战派核心人物。他的主战理念贯穿两党执政周期，始终坚定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深度介入每一场对外战争和军事制裁行动，被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格雷厄姆的主战之路从911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格局重塑开始。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开启大规模海外反恐战争，格雷厄姆迅速成为主战阵营的核心骨干。他与约翰·麦凯恩、乔·利伯曼结成国会鹰派三剑客，频繁奔赴中东前线，全力推动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伊拉克局势。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格雷厄姆是这场战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参议院的发言中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现在对付萨达姆，明天他就会用核武器对付我们。然而事实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数千名美军士兵阵亡。但伊拉克战争的惨痛教训丝毫没有削弱格雷厄姆对军事干预的热情。阿富汗战争期间，格雷厄姆是增兵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当奥巴马政府考虑从阿富汗撤军时，他在参议院拍桌子怒斥，撤军就是认输，认输就会让恐怖分子再次袭击美国本土。他多次以空军预备役上校的身份前往阿富汗前线，以此为自己的主战立场增添说服力。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 每一次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格雷厄姆都站在摇旗呐喊的最前列。他极力主张在冲突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动用武力将其扼杀。他曾将伊朗等敌对政权的首脑称为现代希特勒，认为对付这类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更迭其政权。对俄罗斯，格雷厄姆同样态度强硬。俄乌冲突爆发后，他十次访问乌克兰，多次鼓动将俄罗斯列入美国制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他持续推动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对俄极致制裁，主张全方位打压俄罗斯地缘影响力。2023年访乌时，他甚至公开说，俄罗斯人正在死亡，这是我们花的最值的一次。这句话直接激怒了俄罗斯。当年五月，俄联邦内务部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还下令对其反人类言论展开刑事调查。2018年，麦凯恩去世后，格雷厄姆全面承袭了他不惧动武、强硬对抗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外交衣钵，在国会中长期充当军工集团和强硬派的代言人。以色列是格雷厄姆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曾公开支持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支持以色列对加沙使用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关系密切。在格雷厄姆去世后，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个人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格雷厄姆政治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转变，莫过于他和特朗普的关系。早年他与特朗普曾激烈对立，2015年总统竞选期间，两人相互抨击，矛盾公开化。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格雷厄姆精准把握政坛格局，主动缓和关系，成为特朗普在国会最核心、最忠诚的盟友。依托与特朗普的私交，以及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的核心职权，他手握美军军费审批、对外援助拨款、军事行动预算的关键话语权，将个人主战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落地实施。
1: 格雷厄姆的一生是美国当代对外干预战略的缩影。格雷厄姆去世了，退场了，但他所代表的霸权思维、单边主义、军事干预逻辑不会退场，美国霸权扩张的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就目前这场美以伊战争来说，格雷厄姆的去世完全不会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势。特朗普说了，格雷厄姆一直竭力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路线，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这真是一生死磕，霸权策，百年难移，乱世根。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国企业推出参数近30000亿规模开源模型有哪些优势？
1: 它的性能总体上应该是会比我们说的什么 GPT 5.5 啊等还是要高一点，然后它特别是在代理任务上也是有一些明确的领先。
0: 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目前应用场景、硬科技等方面发展到哪个阶段？
2: 现在国产大模型不管是在智能水平还是在泛化能力，包括说它的性价比，其实都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在国际上的领先。
0: 如何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加速在生产和生活中落地？
3: 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一定是就是降低这个 AI 推理的使用成本，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本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将带您去看看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成果。通国科技企业月氏暗面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近30000亿，单次上下文长度支持100万词元，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0000亿级别模型，偏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前沿智能场景而设计。随后 Kimi K3 在有全球用户参与的公开盲测平台阿雷纳中获得1679分，位列全球第一。针对 Kimi K3 大模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一则相关评测报道下留言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他继3月点赞 Kimi 底层架构技术报告后第二次公开认可该团队。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
1: 所有上线的全球用户都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可能是终结一个智能的稀缺的时代嘛，可能就是特别是中国这几年的推出的一些开源的模型，然后就会比较重要的是它是反而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源的一些标准，然后还有新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这个开源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是意义比较深刻的。
3: 国产开源模型最大的参数量就是 DeepSeek V4 Pro， 大概是1.6万亿参数，这一次呢它也接近了一个30000亿的这么一个参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它也代表了什么呢？首次开源模型首次在这种综合性能上非常接近吧，接近这个 GPT 5.6 Sol 和这个 Cloud 的 Fable5 这样全球最顶尖的这个闭源模型，虽然说现在整体还没有超过，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0: 不过由于新的模型爆火，用户请求量激增，导致算力紧缺， Kimi 于2026年7月19日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优先保障已订阅用户权益，并将全速推进算力扩容。有分析师强调，开源模型通常比闭源前沿模型更吃内存，因为上下文窗口更长，使得开源模型的部署更加依赖 HBM 高带宽存储器和存储。也有分析师认为 Kimi K3 的大规模部署需要超过64块 GPU 的超节点集群配置，而无论是训练侧规模定律仍然有效，还是推理侧资源需求增长，最终都指向更多的先进制程芯片需求。
1: 因为它是开源，然后它性能也比较好，所以很多人会用它，它算力有问题，确实是一个我们应该是可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证明嘛，对吧？证明很多人在用它的这个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会有很大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去用，那大家对推理方面的一个计算力的一些需求也会更加大一点。
3: K3 本身所带来的这个硬件门槛，对于这个HBM 呀也好，对于超节点也好，对于这种DRAM 内存，包括这个甚至这个固态软 NAND 的固态硬盘，这些都是有利好的。它硬件门槛很高，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很难，就是很多比如说你的中型公司或者是很多开发者其实是无法去自

0: 行去部署的，那这个的话对云厂商是构成利好的。
1: 根据开发者平台 OpenRouter 的统计，中国 AI 模型的资源使用量占全球开发者流量的比例，从一年前不足2%，目前已经超过45%。美银美林的数据也显示，目前约55%的美国企业订阅 AI 模型平台或工具。头部 AI 消费者，也就是前1%的企业用户，每位人工每月 AI 支出达到4833美元。
0: 中国的模型厂商呢，它在工程优化上，包括推理优化上，这些其实是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所以就说同样模型的同样能力的模型呢，它可以用更低成本来运行，所以这个肯定对企业客户，包括对这种中小开发者来说，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的。
1: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加速渗透，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凭借大幅低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也正在快速渗透美国企业市场。数据显示，美国企业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资源占比，自2月8日以来，每周均维持在30%以上，峰值一度攀升至46%。
2: 开源的系统，我们可以很好的、更加自由度高的去做一些布置，然后更加好的去融合在它你的那个现有的系统里面，对吗？然后数据也不用离开那个本地的部署，对吧？然后这方面是开源模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嘛。所以我本身就非常支持这个开源的。
1: 有美国学者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成本飙升，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对美国公司尤其具吸引力。目前美国公司对成本更关注。此前美国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改用中国 GLM 和 Kimi 模型。行政总裁称，成本因此减少一半。市场分析指出，高额的算力成本正在制约人工智能应用的落地效率。只有成本下探，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普及。
0: 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或者说产业发展来说，那 AI 推理就是单位的推理成本的不断持续的下降，一定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你只有去这个推理成本不断下降之后呢，中小企业或者说更广泛的这个使用者，他才能够真正用起来。所以也就是说，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一定是就是降低这个 AI 推理的使用成本。
1: 那么中国民众大模型使用率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18%的人已经在为大模型付费，39%的人目前在使用免费版大模型。有27%的人计划或加大大模型支出，16%的人暂时不打算使用大模型。
3: 我其实用的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现在也在学习用起来了。不能说完全依赖吧，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4: 比如说写写小作文呀之类的，然后的话搜索一下有一些问题啊之类的，可以到上面的话做一些在线的一些搜索，主要是这些吧。
5: 看到时候的价格嘛，如果相对比较亲民的话，我还是能接受的。
1: 大模型豆包认为，全体国民整体使用率约35%，年轻化、下沉化同步普及。而使用生成式大模型的核心用途，主要是办公提效、知识查询、生活服务等。2026年，国内外模型加速迭代，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在创新引领和需求释放的双重作用下。人工智能正逐步从人工智能能回答什么变成人工智能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这是一个智慧药房，它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药房场景。通过嵌入式部署机器人，白天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但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线上订单，它也可以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
6: 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用机器人去值夜班，并且为药店带来夜间的增量的营收。我想这就是科技本身的价值。
1: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也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7: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 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啊。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1: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1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1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
0: 大模型肯定会成为新的新一代的这种数字的基础设施，就像现在的这个云计算一样，它会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基础能力吧，就是 agent physical AI， 然后先进制造，包括 AI for science， 这些呢是可能是15期间就是会预计会发展的一些新方向。
1: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确立为国家核心战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宣称，美国目前已占据全球约50%到60%的算力份额，并预计这一比例将很快升至80%。他同时表示，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竞争对手约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会讨论人工智能等重要议题。他并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
8: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 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1: 有中国企业认为，中国大模型能力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技术创新、开源生态、应用落地及性价比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9: 我觉得其实很快就不一定要用国产大模型和国际大模型进行对比，因为现在国产大模型不管是在智能水平还是在泛化能力，包括说它的性价比，其实都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在国际上的领先，所以我们觉得将来的话其实是会和国际的大模型会越来越紧密的在第一梯队进行直面竞争。
1: 业内人士指出，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从场景试点到规模普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现实的难点和堵点。随着人工智能落地正进入深水区，各国的人工智能竞争从竞争芯片算力和模型逐步转向数据和基础设施竞争。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工贸会议七月底召开在即，下半年中国宏观政策有何取向？
1: 一方面呢，增加投资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怎么样出台一些政策来促进内需。
0: 各部委介绍上半年经济情况，工业、外贸等领域运行中有哪些亮点？
2: 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市场的这个空间，包括投资的潜力以及出口的这个活力，其实我认为都是有的。
0: 下半年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还有哪些？有何政策值得期待？
3: 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通过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市场高度关注下半年中国宏观政策取向。从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4.7%， 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 4.3%， 环比增长 0.9%。 近期各部委陆续召开发布会，进一步介绍上半年相关领域发展情况。生产端方面，中国工信部在发布会指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2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3.5%，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在延续过往优势的基础上，增速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关总署介绍，2025年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上半年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海关总署署长孙美君提到，十五五时期必须平衡好进口和出口，也要扩大出口，也要适度扩大进口，拓展国际循环。
5: 进口商品，契合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的需求。
0: 而对于中美经贸方面，中美贸易额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对美进出口四月由降转增，五月、六月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商务部官员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

0: 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1: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此前10%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是12.5%。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分析指出，美国进一步放大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对于中国出口来说，下半年总量可能承压，但结构性亮点仍会支撑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2: 基数效应的消退，这个可能存在。那外需的动能也有可能会放缓或者是减弱，包括抢出口的这些扰动。但是结构性的亮点，我认为会出现支撑。尽管总量上面可能下半年会承压，但是新三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中间品贸易，无论是对东盟啊，包括对拉美、对一带路的这些国家的出口，都会提供结构性的支撑。
1: 而从上半年数据看，新旧动能分化明显。下半年如何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7月20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了2026年第六场民营企业座谈会。发改委主任郑山杰提出，下半年将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并对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重大项目实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等作出部署。
3: 第一，我们要想想 AI 怎么能够应用到一些传统的经济啊，让这个提高生产效率啊，让国民经济增长得更加快速稳健啊。这一块结合的还可以做一些思考，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必须得认识到，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受益的啊，肯定会有一些人会受到一些冲击，在动能转换的时候，在受损的那一方怎么样一个托底啊，怎么样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啊，这个方面可能还需要努力。
1: 您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要关注哪些要点？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4%的人认为要稳住存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29%的人认为要扩大增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25%的人认为要有序出清，低效落后产能；12%的人认为要防范债务与地方财政风险。
4: 首先，我是相信这种就是高科技，就是肯定是有更新换代的，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旧的产能，包括这些基础的制造业会被完全的取代。
5: 旧的一些产业怎么消耗掉它的一些库存，然后还有一些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包括技术引进、更新迭代这样。
6: 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就是一些教育吧，或者是一种培训或者教育这方面的，就是去把这个传统行业的有些人才呢，就让他们能更好的转型。
1: 大模型豆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本质是增长动力切换，不是简单淘汰传统产业，而是先立后破，增量培育和存量升级并举，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实现平稳接续。从上半年数据看，主要受投资消费动能转弱以及一些外部因素、短期因素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速下行。而下半年如何推动消费增长也成为重要看点。分析指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小幅增长，但结构性改善明显，汽车消费依旧疲弱，但食品、日用品和服务类消费保持韧性。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的特点。
3: 可能确实要意识到商品消费这一块增长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低收入家庭啊，一些叫我们叫下沉市场啊，还有一些增长的空间啊。但是更大的一块蓝海呢，可能还是要服务消费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就是说往发达国家这个方向走的路上呢，必然是要增加服务业的比重，在 GDP 里面的比重啊，制造业比重，不是说我们主动去减少，只要你把服务业这块蛋糕做大了，它这个制造业的比重就自然的下降。
2: 服务消费，其实这方面我认为有大量的消费可以激发，无论是从我们的医疗，无论从我们的教育，还是健康、养老以及托育，其实有大量的需求没有满足。我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个性化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供给，当然生产性服务业就更是了。

0: 就伴随我们的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我们相应的我们的专利知识产权方面，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服务的供给，我们的专利的一个转化，其实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其实我们要加快发展，这里面有巨大的潜力。
1: 中国商务部官员近期对内地消费增速放缓问题作出回应，强调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一步商务部将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2: 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电动超乐场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室内综合乐园品牌，主要提供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场景。负责人介绍，目前客流零售水平总体稳定，尤其是深圳门店，由于港人北上消费带动，营业数据较好。下半年公司打造了新的互动式剧场，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客群。
3: 我们在上海店这边是由上个周末刚刚开始，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探索，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互动式沉浸式的 NPC 的一个剧场，是大家顾客进到里面不光是可以体验我们的设备，是可以像剧场里面他作为剧场的人物，然后在里面就是穿梭打卡，跟里面的 NPC 去互动。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非常重视可沉浸然后可互动情绪式的这样一个机遇，那我相信下半年我们会这个预期会比上半年更好。
1: 稳就业是经济民生重要任务，人社部近期公布2026年上半年就业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而从6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看，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9%，较5月下滑0.7个百分点，也是一年最低水平。统计局官员此前提到，在文旅消费活跃、新兴服务业向好发展带动下，以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就业保持增长，为就业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4: 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其实青年的失业率相对于年纪更大的一些劳动就业人口来讲呢，还是相对偏高的也就是说它从时间这个维度上看呢有改善但是呢从这个我们叫这个空间从不同年龄组比呢，其实青年失业率还是偏高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似乎每年都还是在。
0: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包括文旅、开养这些新兴的服务领域，其实快速的崛起，这里面其实也成为我们新的就业的一个蓄水池。这里面也证明中国经济的韧性，我们的生态业态的这个丰富性。那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就业的挑战的方面，也就是说针对这些新兴的服务业或者新兴的产业，包括我们的一些灵活就业，我们的社会保障怎么去完善起来，怎么能够去把他们的无论是医保还是社保各个方面能够兜住能够去让他们既能够充分就业，能够灵活的就业，能够高质量的就业，又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对于下阶段宏观政策，分析指出，当前出口与科技产业动能较强，经济有望整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因此短期来看，推出大规模增量刺激政策的概率可能较低，政策重心或将落在存量工具的落地与效能释放上。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10: 清晰。

0: 析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家队密集增持 A 股资产，本轮稳势有何特点？
2: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工具是有所创新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标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多元化。
1: A 股经历大幅震荡，何时能再创新高？
3: 创新高的这种行情，我觉得都有可能，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我们自身基本面的变化到底怎么样。
1: AI 主线之外，后续还有哪些板块存在修复机会？
4: 那如果猪肉价格它回升是一个大概率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农业当中的养殖板块而言，可能会迎来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
1: 中国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本周 A 股继续震荡调整，周初出现深微反弹。21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分别上涨1.79%和4.81%，创业板指大涨7.05%，科创50指数飙升10.73%，创出2026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科技主线全面爆发。之后又震荡下行，24日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深成指大幅下跌，沪深两市成交额1.93万亿，创三个多月以来的新低。
3: 目前市场来看呢，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多空分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内部的风格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低切换啊，那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像半导体啊、通信啊等等啊，都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板块啊，都是出现要么就是反弹啊，要么就是出现了反转。
1: 消息面上，资本市场迎来密集稳势动作。中国国兴、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其中中国国兴披露旗下国兴投资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稳定市场。中国城通透露，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100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
2: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工具是有所创新，是其中的提到使用这个专项再贷款来进行这个出资和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百亿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这个提供，这个呢是在前期呢是没怎么用过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投资标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多元化，从权重股这个主体的这个宽基指数扩展到了科技资产和相关的一些 ETF。
1: 紧随国家队之后，产业央企密集跟进。中国铝业、中国中车、中煤能源、国电南瑞、国投电力等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方式维护市场。比如中国铝业控股股东推出10亿到20亿元增持计划，力度为本轮产业央企之最；中煤能源推出5000万元到1亿元的增持计划，中国中车、国投电力纷纷落地1元级增持方案。中国神华则通过推进资产注入和中期分红向市场传递信心，另外还有多家央企发布股份回购计划，民企也同步跟进，纷纷披露回购方案。
4: 如果是从整个救市它的参与的机构上来看，其实也是出现了多元化。因为原先在像2015年、2016年救市的基本上都是大家看到是中金汇金等等这些机构，但是现在看到不是，现在看到的是更多是一些自主参与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央企。那我觉得这点而言的话呢，也是说明我们救市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央行而言，它的压力其实也不会特别大。
1: 在 A 股剧烈波动的节点上，监管层的回应也在本周接连展开。除了召开上市公司、券商、基金等多场专项座谈会，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还与多名大中小散户投资者代表座谈交流。针对当前市场短板，投资者代表提出的建议，针对短期市场波动也聚焦长期制度建设。吴兴在座谈会上明确了监管定调与工作方向，比如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等。
4: 监管层其实和他们进行一个交流，也是体现出我们监管层非常重视散户在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投资的感受。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体 A 股市场当中可能会存在哪一些需要进行完善或者需要进行优化的，这个角度呢可能是和机构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2: 座谈会之后包括期间呢，都会有相应的政策落地和资金的托底，它其实是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稳势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箱。
1: 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各界散户投资者最关心哪些稳定市场的举措？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9%的网友认为要健全极端行情应对工具，27%的网友希望重视规范量化程序化交易，31%的网友强调优化 IPO 和大股东减持等相关规则，还有23%的网友期待尽快完善亏损索赔机制。
5: 那些公司我觉得都需要一些监管吧，就是另外就是整个的信息更加透明化。
6: 我觉得国家可以从这个方向入手，就是减少一点跟风性的投资。
7: 普通的一个投资者或者说这个散户的话，大家更想去说，哎，怎么样哪一块是可以去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收益或者说高收益。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认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是稳定市场的首要举措，关键是要推进落实长周期考核机制，巩固战略性力量储备，拓宽入市渠道。不过市场情绪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这在本周长兴科技的发行结果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发行价8.66元每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658.62万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3.16万股。虽然整体弃购率只有0.17%，显著低于2026年新股平均弃购率，但相对较大的绝对数量还是引发市场关注。
4: 确实，之前科技板块出现了重挫，那重挫之后呢，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投资者会比较担心，哎，说长兴科技它的一个发行价会不会出现一个破发，那么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弃购的行为，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在于啊，之前由于股价出现连续性下跌，那么申购呢它需要进行冻结资金的，那可能有一些客户不舍得去进行割肉。
2: 真正的这个关于长兴科技的这个风险点呢，不在于它的这个认购的意愿和这个相关的前期的情况，而在于后续二级市场能否消化它的一个高估值，以及呢这家公司它能否在这种存储领域啊，相比于国际的这些科技巨头呢，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啊缩小这个相关的一个差距。
1: 整体来看，多家券商机构对市场的后续研判高度一致，认为当前雷股确实处于比较冰点的位置，后续会进入较大的区间震荡，创出新高的概率偏低，除非市场对美国加息出现非常明显的降温，韩国市场去杠杆完全尽快结束，以及 AI 领域下游应用效率提升。
4: 非常简单的去看一下周 K 线ISI 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话，就是每一次处在一个30下方的时候，往往就是预示着有一次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机会，而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恰好这个指标已经是回落到30以下了，所以从本周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有可能就是一个短期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机点。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大盘创出新高，我们觉得其现在来看概率偏低一些，那我更加倾向于是说未来是一个大的一个区间震荡。
3: 我觉得都有可能，关键可能还是要看我们自身基本面的变化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关注外盘的一个变化啊，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本轮调整呢，说到底啊，我觉得跟我们国内自己的基本面关系不大，它主要是由那个外盘的下跌所诱发的这么一轮调整。
1: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市场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 AI 仍是核心产业主线，但行情将从估值驱动转向业绩驱动。贝银最新报告认为，科技板块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政策的大力支持，能够维持强劲的盈利增长。主题 ETF、 科技赛道型主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各类资金有望持续边际净流入科技板块。另外，科技板块的抱团在时间和空间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
2: 科技板块呢，基本上普涨的这个行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后面呢需要去精选一些硬科技的细分赛道的一些龙头啊，包括呢在这个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之间呢也需要做一些精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科技板块后续的上涨呢，如果继续拉升的话呢，这个投资者也是需要适度的做一些止盈的兑现，这个然后呢等待后续如果再有出现回调呢，可以再做一些逢低的布局。
1: 在目前科技板块估值较高的情况下，不少投资者对部分科技领域的投资选择获利了结。贝银报告指出，下半年要再平衡投资组合，可以关注的投资主题包括与 AI 资本支出相关，有望受益于 AI 资金外溢的相关衍生板块，包括数据中心、电力设备、物理 AI 和商业航天。另外一些正在经历盈利复苏的板块也值得关注，包括锂电池、化工、券商、保险和创新药。 如果 AI 主题出现持续松动，部分追逐边际盈利增速的资金可能选择切换。还有市场人士特别提及农林牧

0: 与领域的养殖板块。
1: 在4月底的证监会提到，猪肉价格要企稳回升之后，那整体的关于母猪传栏量这样的一个去栏，它的一个速度可能是有一些加快的。那我觉得从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可能猪肉价格的一个回升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情。那如果猪肉价格它回升是一个大概率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整个农林牧渔当中的养殖板块也可能会迎来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反转。
0: 随着近期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持续释放，相关公司业绩也成为值得关注的投资线索。截至7月22日，近1800家 A 股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预期比例约44.5%。分行业看，电子行业有107家，基础化工超过80家，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和医药生物等领域的公司也表现出色。
1: 那其实预期的行业呢，其实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于 AI 产业链上面，其实预期的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像有色和化工，其实今年整体业绩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的不错。那么基本上呢，也是在于像国际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也依旧处在一个高位，还有呢像高端装备当中的像船舶制造啊，其实今年业绩其实应该也是比较不错的。
2: 从目前已经发布的中报预告的情况来看，我认为2季度 A 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会进一步的往上走，可能会到14%到15%左右吧。3季报增速我估计会有一些下降可能会重新回到10%以内。但是4季度我是非常看好的。4季度现在判断下来，A 股整体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可能要超过30%。全年的增速应该是接近1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啊，这个是过去5年以来最高的一个增速了。
0: 伯恩士丹利科技良性回调，性价比或提升。红利投资未来12到18个月，A 股企业盈利持续改善。通金公司年内 A 股24买点或已到来。中原证券 A 股宽幅震荡，关注银行和电力等行业。华清证券 A 股或震荡筑底，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特首，我刚才叫我一定冇影嘅，你来啦。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6: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7: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免心底赤诚。
8: 得搞了应该，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9: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0: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1: Friends?
12: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3: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5: 딩맨러브러브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方面在急，伊朗警告以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今天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是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铁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1: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行程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政治报25日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地放大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却无力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量遭遇到严峻的考验。
3: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六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四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

0: 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4: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0人遇难。 23人受伤，相关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防总已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50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
5: 据了关注，今年第2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 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
4: 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数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 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0: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

0: 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2: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2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2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称，2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2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

0: 作战能力。
1: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法米在即，伊朗警告以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今天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铁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0: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形成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鲁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政治报25日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地放大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却无力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量遭遇到严峻的考验。
2: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处的关键能源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3: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4: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相关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防总已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2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1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7: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

0: 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2: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2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2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称，2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2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3: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蹬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 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表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访美在即，伊朗警告以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一直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天津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

0: 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相关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防总已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2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1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3: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造成1人死亡。

0: 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1: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 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A400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 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 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 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 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两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两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报道称，两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 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两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蹬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 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 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
2: 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方面在即，伊朗警告以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今天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是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铁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1: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形成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

0: 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政治报25日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地放大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却无力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量遭遇到严峻的考验。
2: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处的关键能源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3: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外溢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4: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三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

0: 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相关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防总已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3: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4: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2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2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称，2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2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2: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

0: 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据报，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方面在急。伊朗警告伊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是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 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 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受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
1: 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地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 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
0: 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中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א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1: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行程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

0: 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他披露，已安全部队已在纳布卢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政治报》25日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地放大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 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却无力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量遭遇到严峻的考验。
2: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 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 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
1: 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
0: 打击目标锁定吉赞沿部两处的关键能源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沿部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
3: 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的挑衅行为的一次升级。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和台达港喀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 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4: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

0: 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

0: 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现场的画面显示，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正逐一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继续来关注，今天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登陆时强度达到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广东汕尾等地出现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2: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3: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

0: 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3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2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2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称，2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2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2: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4号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特朗普出席晚宴并发表讲话。时隔三个月，特朗普为何坚持出席白宫记者晚宴？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特朗普还戴上了 Trump 2028字样的小红帽，说自己准备第四次竞选总统。他还说自己赢了三次，现在要再赢一次。特朗普这是开玩笑还是舆论试探？另外，白宫官员24号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泽连斯基为何此时访美？他要跟特朗普谈些什么？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愿意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取决于特朗普的意向。泽连斯基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2026年第二次白宫记者晚宴，24号晚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这次晚宴与之前相比，实施更强化的安保措施，并设置多层安全检查，所有来宾都必须经过严格安检才能进入会场。白宫记者协会还专门聘请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在晚宴重新筹办过程中与美国特勤局保持密切合作。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介绍，所有宾客都必须提前完成注册，领取专属二维码，并在入场时同时出示二维码和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才能够通过检票。这次晚宴的整体流程与四月原定活动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第二次晚宴更小型、更私密，出席人数被控制在680人左右，只有四月晚宴的大约1/4。晚宴的安排包括为白宫记者协会新闻奖颁奖、为新闻奖学金获得者颁奖以及终身成就奖颁奖等环节。知名心理魔术师普尔曼也继续担任今年晚宴的娱乐表演嘉宾。此外，白宫记者协会将在四月枪击事件中阻止枪手闯入宴会厅的美国特勤局警员冈萨雷斯颁奖，同时向当晚协助疏散和保障宾客安全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授予特别服务奖。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然是晚宴的重头戏。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中断后重启，不仅换了地点，缩小了规模，安保也全面升级。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些核心人物全部缺席。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哦，特朗普为什么时隔三个月坚持重启晚宴，而第一夫人万斯、卢比奥的集体缺席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次受关注啊，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次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由于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枪击啊未遂事件啊，所以非常引人关注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和上次四月份当时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想要为特朗普准备的一个盛大的啊，他的首秀相比呢，这次无论是这个出席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安保的规格和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的确啊，四月份那次呢，显然我想对美国政府啊，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啊，他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因为现在啊，这个所谓的政治谋杀，或者说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现在在华盛顿啊，在美国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这次呢不到700人出席啊，相比上一次啊这个未没有最终流产的那次晚宴2000多人的这个规模相比啊，这个人参加人数大大缩水。而且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包括美国第一夫人，包括这个万斯，包括卢比奥没有出席，我想部分呢是由于安全原因。因为上次啊，在四月份，当时袭击事件中被捕的枪手啊，他当时承认了说他是针对美国官员的，当然这个美国官员呢，可能这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美国的安全部门呢，为了减少啊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吧，所以特朗普手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呢就没有出席。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之所以啊，这些像万斯啊、卢比奥没有出席，或许呢是想 给这个特朗普啊一个充分表演的舞台。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内政呢，应该说变得越来越这个复杂，而且大家着眼于所谓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无论对万斯也好，对卢比奥也好，相关的猜测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相关人等不出席，然后把这个聚光灯啊留给特朗普啊，我觉得这有可能啊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像您所说，不管谁缺席，特朗普本人始终是整场晚宴的绝对焦点了。他上台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啊，内容横跨了施政长技，然后对主流媒体的抨击，还有伊朗问题。那从您观察来看，特朗普

0: 普这篇超长演讲透露了哪些关键的信号呢？
1: 在特朗普总统在晚宴发表演讲之前呢，白宫方面呢曾经做过表态啊，因为外界呢都会非常感兴趣，他究竟会讲什么？而且据说呢，在四月份啊那一场没能如期没能完成啊、没能完成的晚宴上啊，特朗普本来是要计划对这个媒体呢全力开火啊，要大骂一通啊，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外界非常关注说这次啊在延期举办的这次晚宴上特朗普会讲什么。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也说过，说我仍然可能会批评，但是呢会变得比较温和。而白宫方面给出的信息呢是特朗普的在晚宴上的演讲啊是既要体现和媒体的合作，同时要保持他一贯的刻薄。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更激发了外界的兴趣啊，如何在既要合作又要刻薄之间啊去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整场的演讲里面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横跳的情况啊，就他的我们知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啊，经常是前言和后语之间啊这个逻辑并不连贯啊，比如说他会不时地强调说这个他和媒体还是愿意合作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公开的直接的点名批评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友好的媒体啊，甚至是记者本人。而且这也是而且这次演讲也体现了特朗普的一贯风格，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挖苦打击和讽刺他的政治对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演讲里面，无论是前总统拜登，包括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在这个特朗普看来是几个这个找麻烦的民主党议员啊，都成为了他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媒体的态度我想也是成为这次演讲的一个焦点，同时呢也是主办方，也就是白宫的记者协会啊，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想呈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因为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啊，包括他从他的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美国政界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从特朗普本人的这个风格来说啊，他经常会直言不讳的啊，直接的去攻击啊，点名的批评和攻击媒体。所以这次啊，这次这个所谓记者晚宴啊，我想也是一方面啊，从这个记者协会主办方来说呢，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出他们想要去捍卫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啊，他出席这个晚宴并且发表讲话，我想他是想透露一个信号，说他仍然某种程度上是仍然是忠于美国的宪法精神的。但同时啊，在具体的这个场合中，他又充分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这个通过攻击媒体来体现出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以这个 CNN 啊 CBS 啊这些为代表的所谓美国主流媒体，在他看来都是制造假消息假新闻的，而他心目中的这种像比如说体现他这种直言不讳风格的才是所谓的真自由。所以我想这样一种公开的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媒体之间的看上去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场合呢，我觉得恰好体现出当前美国社会啊，看上去啊这个既分裂，但同时呢各方又不得不合作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和纠结的状态。
0: 我们说到特朗普这次呢对媒体的攻击，但晚宴上出现了一个讽刺意味的画面。就在特朗普在台上猛烈炮轰记者的同时，被他司法部传唤的《纽约时报》记者，还有曝光他给爱泼斯坦写生日信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都在晚宴上面获得了奖项。那记者把奖项颁给这些被特朗普打压的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声援？特朗普对这样的安排态度如何呢？
1: 显然我想对于特朗普总统啊，他要出席这场晚宴他就要做好准备啊，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宴无好宴啊，其实这场宴会啊，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说啊是精心准备的。一方面呢，他的所谓的目的呢是要维护新闻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他此前搬出的这些奖项啊，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是要鼓励一种所谓媒体相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治，然后要所谓的自由发声啊，或者说用现在美国记者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要捍卫啊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啊，它就是所谓的维护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等等。而这些年啊，之所以

0: 这个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成了挂在美国记者嘴边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恰恰说明美国宪法赋予这个新闻从业者的这个自由啊，正在受到侵蚀和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啊，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啊，不断的以各种方式对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施压。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颁奖，尽管啊这次在这次宴会上啊，看上去特朗普呢给这两个啊这个做出了对他不利报道的这个获奖记者的颁了奖，但是后面并不能掩盖现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仍然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个CNN 方面，此前呢对特朗普做过一些报道，然后特朗普方面呢对这个记者本人提出了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尽管这个诉讼呢现在已经被美国法院驳回了，但是特朗普方面呢又继续要追究CNN 作为一个机构，作为一个新闻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为了展示某种政治上的包容特朗普呢在这个场合呢并没有再次公开的直接的攻击这些对他做出不利报道的记者，但是双方的暗战在后面，在台下呢仍然在持续。
1: 那这次演讲中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在演讲中还戴上了写着 Trump 2028的小红帽，声称说自己赢了3次，现在要再赢一次，准备第4次竞选总统。那美国媒体普遍说他是在开玩笑来定性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呢？到底是玩笑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舆论试探？
0: 为了应对和新闻媒体之间这种看上去这个既要维持表面气氛，但是后面呢又要不断的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哈，尤其是到最后其实我想他戴上这个小红帽这个调侃说他2028年还要竞选，这个本身呢我想这是他精心设计想要给这场活动呢奉上的一个噱头。因为在他看来新闻媒体就像一群这个不断的去追逐这个追逐新鲜感，然后不断的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的这样一群狗仔队或许在他眼里呢这个所谓美国的主流新闻呢就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为此呢最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噱头就是说就好像说我这儿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们可以就此去编造你们的新闻。但是这个后面呢其实也隐藏着一个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实在美国社会，在美国政界，一直介于一个半公开状态的一个讨论，就是对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任期的问题。因为此前呢，特朗普方面呢，或明或暗地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就是特朗普或许呢正在寻求他的第3个任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公然的挑战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因为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呢，任何美国人不能谋求2任以上的这个不能谋求这个两个任期以上的总统任期。所以现在呢，我觉得特朗普方面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讨论呢，以这样的一个抛噱头的方式呢，给它公开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不排除当然首先是一个他针对媒体尤其是所谓主流媒体的一个调侃甚至是挑衅。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这个特朗普是想以此来显示他在美国公众中在他看来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而他让他呢如果有一天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他获得了新的任期，那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也应该是在所谓美国民众的期待之中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Oh, no.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二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7: 7月24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有美国记者透露，泽连斯基称自己还会出席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他曾10次到访乌克兰。他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在接受美国记者劳拉·卢默采访时，泽连斯基被问及是否愿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海湖庄园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他还补充说，最终签署地点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向。7月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政权供应武器不可接受。俄外交部表示，双方商定继续保持外交部门间的接触。
6: 我们继续呢，将视线从美国国内转到外交战场上。那白宫官员呢透露，泽连斯基下周将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在前线战事非常焦灼，内部刚进行了军政大洗牌的档口，泽连斯基为什么选择此时访美？他想和特朗普谈些什么呢？
8: 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要去访美啊，一个公开的由头，还是他要去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我们知道，的确啊，格雷厄姆呢作为美国共和党内部资深的这个议员，尤其是作为非常著名的所谓鹰派分子啊，他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美乌双方啊，曾经一度达成的这个所谓关键矿场协议啊，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在后面一手促成的。所以这次啊，我想这次啊，这个泽连斯基去参加他的葬礼啊，也是显然是要对美国的政界啊做一次公共外交啊，因为借此啊来进一步啊在美国国内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内部啊，继续去巩固对乌克兰政府啊、对俄乌冲突啊这个相对于有利乌克兰一方的这个支持。当然了，这是个由头，最重要的呢还是借这个机会呢要见到特朗普。这一段啊，实际上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焦灼，另一方面呢这个外交形势呢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微妙啊。因为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啊，要通过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直接的交流，要进一步啊这个让他的一些看法对特朗普产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是一直处在调整过程中，现在看上去呢，美国方面呢有意啊要在接下来的俄乌冲突中啊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个新的定位呢，就是一方面啊，美国仍然希望主导，但是呢似乎不再像此前那样非要冲到前面啊，非要强行去啊那个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现在看上去呢，美国呢是希望 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啊放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去对俄罗斯施压，然后看看找到一个新的所谓的他能够继续主导乌克兰危机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和美国方面无论是对就战场形势还是就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啊进行这个实时的沟通，对乌克兰来说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6: 嗯，没错，看到泽连斯基此行呢是释放了一个关于和谈的重大信号啊，他表示愿意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海湖庄园跟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具体地点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意愿。泽连斯基表现出来的姿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8: 嗯，我们看其实历史上啊，任何重大的这种冲突啊，如果最终要走向政治和解，往往啊，他这个外交谈判的地点选择就非常的重要。尽管看上去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它后面体现出当前总体的态势以及各方啊究竟对这个谈判或者说对政治和解就怎么看。此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哪儿谈的问题上，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立场，就是不在俄罗斯啊，这个或者说就只能在第三方。但是这个态度实际上是表明乌克兰短期内啊对于和俄罗斯达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和解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坚持选择第三方啊，就实际上是表明说双方的就是俄乌双方的目前的这个互信程度交往程度还不到说乌克兰谈判团队可以安心放心的到俄罗斯境内去啊进行这种谈判，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三方。而放在第三方放在哪儿，这后面呢又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外交博弈。我们看到比如说此前土耳其啊就非常希望成为俄乌谈判的这个举办地，因为这样一来呢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第三国的外交影响。而这次呢这个泽连斯基明确放话啊说这个希望在美国啊甚至呢具体地点都点出来了啊，要么是椭圆形办公室要么是海湖庄园。我想这个里面呢体现出啊现在乌克兰啊他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要继续拉住美国，尤其是要利用特朗普啊这个比较喜欢被追捧喜欢受到赞扬而且好大喜功的这样一个性格，就恨不得啊要进一步去迎合美国这种心态，说啊最终这个如果啊俄乌冲突能够达成真正解决，那至少美国呢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泽连斯基来说啊这份荣誉不仅要给美国更要给特朗普，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至少从情感层面啊让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本人包括对乌克兰有一些更认同的态度。
6: 嗯，那么还关注到就在本轮美乌之间密集互动之前，美俄外长是刚刚在马尼拉进行过交锋，俄方当面警告美方持续援乌完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的回应是援乌政策没有调整。这次会晤是否不欢而散，卢比奥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在美俄外长谈崩的情况下，谈判还能重启吗？
8: 这次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面啊看上去更像一次例行的啊，双方似乎是要体现说我们仍然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但实际上呢现在在政治层面啊各方并没有明显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见啊，这次看上去呢就是更像是未见而见啊，因为整个会谈的时间呢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知道对于两个大国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左右实际上谈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而且这是自今年以来啊双方事隔将近半年以后的第一次会面，按道理来说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见面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我们看整个时间半个小时，而且从事后啊这个各方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双方的会谈呢并没有深入，只不过呢是就各自现在的立场呢进行了表态。你比如说俄罗斯方面，我觉得还是原先的立场哈，一个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要走向政治解决还是要回到所谓安克雷奇模式。我们知道安克雷奇模式呢也就是啊这个它的实质呢也就是美俄两个大国来主导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啊甚至是欧洲啊卷入到这个所谓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中来，因为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在外交上相对不利。然后呢我想俄方对近一段时间啊美国政策的调整也进行了一些批评，因为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美国 显然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且现在在对俄罗斯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松口，而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当前呢困扰美俄关系的重大问题。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似乎呢卢比奥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啊，没有就这些重大的问题啊能够充分的体现说啊愿意和俄罗斯讨论谈判的这样一个意愿，甚至呢我觉得双方也就仅仅是交换了一下立场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俄关系包括美俄之间如何在乌克兰问题上能不能啊去重新找到共识，可能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啊这样一些所以最后啊还要看双方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最终的定调。
6: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1: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1: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1: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报，伊朗愿停止对人打击，但是怀疑美方停火的诚意。以色列总理方面在急，伊朗警告以方勿重启战争。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是伊方仍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是还是在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递给美国。但是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总统

0: 总统特朗普据报24号命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从而暂停连续了13天的新一轮攻势。特朗普其后说，美伊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方这一次是认真的。但是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将行动升级。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消息，伊方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在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警告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则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有效。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并打击2艘违规的船只。
1: 伊朗媒体26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革命卫队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航。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涉事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称，美军24日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截至25日，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上月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承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无法出口任何石油。不过，伊朗石油部25日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在与美国5个月的战争期间，伊朗已售出180亿美元的石油，其中从2月28日战争爆发到4月8日双方达成停火，伊朗售出了115亿美元石油。其后在停火期间又售出了65亿美元的石油。伊朗石油部表示，这些收入已达到本年度预算预期石油收入的6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日赴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针对此次以美互动，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围绕伊朗局势等中东区域核心议题深入磋商，协调两国区域战略立场。
2: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1: 随着以美高层会晤行程出炉，地区局势紧张氛围持续升温。伊朗方面作出强硬表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除了访美行程，内塔尼亚胡在26日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以色列已全面做好准备，随时可在约旦河西岸启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2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准备将其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政治报》25日报道，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不断地放大海湾国家的内部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虽然一致希望尽快结束冲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却无力拿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区域联盟凝聚力量遭遇到严峻的考验。
3: 报道指，近期海湾国家表面释放缓和信号，沙特与阿联酋高层共同合影，显示出两国趋于和解。约旦连同海合会6国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山举行会晤，海合会也接连发布多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各类袭击行动，可私下各方协调并未达成共识。一名伊拉克官员表示，海湾各国虽统一赴美，对外口径表面协调，实则立场并未统一。报道强调，各国分歧根源在于现实利益分化。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则无法做到。还有国家因战乱承受严重经济损失，各方诉求难以调和。此外，今年4月，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部分诱因就是海湾各国围绕伊朗战争所引发的分歧。一名非海湾国家的外交官透露，阿联酋此举激怒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他还直言，海合会如今已形同虚设。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门和阿曼事务主任米诺尔分析，海湾国家没有能力单方面终结冲突，但可以在应对战争后果方面采取高效措施，比如地区内各国当下可与欧洲合作，共同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5日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中东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此次袭击标志着冲突出现危险转向，打击目标锁定吉赞、盐布两处的关键能源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沙特境内多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核心设施。胡塞武装证实动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沿海城市吉赞和盐布的敏感能源基础设施。此次袭击直接重创沙特重要经济命脉，是近几个月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4: رد اليمني لم يتأخر ولن يتأخر طالما هو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متغطرس ومتمترس في إذلال اليمنيي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جاهزة واليوم تابعنا الرد اليمني الذي سيستهدف ك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بقوة وبضراوة والذي هي من الخيارا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و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سيلعب بها في قدم الأيام في ظل عجز وتراجع للأمريكي الذي كان داعم الحليف الأكبر ل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سيخسر السعودية الكثير لأن اليمن ليس لديه ما يخسره خرج منتصرا بكرامته وإرادته الحرة في عناصر الصمود والبقاء والمواجهة
1: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本次打击是对近期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荷台达港卡马兰岛的直接回击。胡塞武装领导曾警告，战事已进入全新阶段，或将进一步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其重申将维持海上封锁政策，并警告若联军继续对也门发动空袭，未来数日将采取更多军事升级行动。此次突然转向沙特战略基础设施的袭击，或将进一步扩大地区冲突怪异影响。袭击深入沙特腹地，国际观察人士警告，全球能源供应、红海海上航运或将遭受严重冲击。当前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均在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一场全面经济对抗或将爆发。
5: With vit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now directly in the crosshairs, the latest wave of attacks threatens to spill over into global markets, leaving the region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n even broader and unpredictable conflict.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多利25号夜间至26日凌晨遭遇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同日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来切实履行所有的职责。普京在讲话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三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尔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日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驻了国际空间站。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2: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日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相关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国家防总已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之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

1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据了解，灾害发生在两山之间。

0: 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清障抢险和群众的转移工作，全力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26日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很多省份将迎来极端的降水。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区25日夜间至26日清晨出现狂风骤雨，城区多处路段绿化树木倾斜倒伏，道路护栏被强风吹倒，户外广告牌被吹翻，城区中心交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消防人员26日沿城市主干道逐段排查受阻路段，在多地开展抢险清障，并利用切割机分段切割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及时转运清运。针对路面散落的树枝、铁皮等杂物，应急救灾人员及时进行清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内陆乡镇同样受灾严重，汕尾海丰县部分村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导致多名老人与儿童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队紧急调派水域救援力量分区域开展搜救，利用橡皮艇涉水营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疏散转移群众27名。广东惠州同样因强风降雨引发险情。26日早上8点，205国道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追尾后侧滑翻入低洼区域，导致两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营救，目前被困人员已被成功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6日为台风核心降雨时段，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26日下午至27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多地将迎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目前台风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日下午4点，中心位于广州从化境内，后续将持续北上深入内陆，预计27日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2: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受高温和极端干旱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多地近期发生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其中，西班牙山火造成1人死亡。另据两国官方统计，两国山火已合计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
3: 法国西南部沿海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并开始向内陆蔓延，逼近吉伦特省省会法国第九大城市波尔多。波尔多市郊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法国政府统计，截至25号，法国全国约有30处火场，总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约等于10个巴黎的大小。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山火的规模前所未有。截至25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和朗德两省已累计转移灾民约19.7万人。目前，法国政府已增派1500名军人参与灭火，其中1000人被部署在波尔多附近地区。法国军方25号还出动一架改进型 A400M 阿特拉斯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可一次性投放20吨阻燃剂。德国总理默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方已向法方提供援助，包括救援人员、一架 A400 飞机以及多架直升机。与此同时，法国南部邻国西班牙的山火也持续蔓延。西班牙东部巴伦西亚自治区马尼塞斯镇当局25号通报，当地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而在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当地3处主要火场中的2处于25号合并为1处。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截至25号晚间，在马德里自治区和相邻阿维拉省

0: 火过火面积已接近4.5万公顷，已有近9万人撤离或居家避险。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已调派2700余人、420余辆车辆和21架飞机参与灭火。此外，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国也已派遣救援力量协助西班牙救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林布特26号表示，首都柏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他表示，事发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是手持砍刀袭击路人。当局对嫌疑人发布逮捕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21岁的嫌疑人是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罪犯必须受到严惩。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尔特郡24日发生一起军方车辆肇事事件。当地的斯温顿军营2名士兵在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造成多辆民用汽车损毁。英国陆军方面表示，目前2名涉事人员已经被逮捕，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报道称，2名涉事的士兵在事发前曾经离开斯温顿军营外出饮酒，并于当天凌晨1点左右返回营地。随后，2人私自将营区内的斗牛犬装甲车开出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失，经济损失高达是1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0多万元。武警新疆总队近日组织特战侦察力量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提升人机融合训练质效，全面锤炼部队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2: 训练展开后，全副武装的参训队员迅速登机。此次融合训练突出不同天候、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依次完成快速登离机、小速度掠地跳下、悬停索降等多项机降技能科目。小速度掠地跳下是直升机在执行运输任务时受敌方火力牵制，无法在固定位置悬停或着陆时所采用的机降方式，要求官兵必须掌握在直升机速度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离地面约1.5米高度的机舱面跳下。出舱后，利用战术动作占领阵地，对飞行员精准悬停、低速度移动、快速起飞的驾驶技术带来更高挑战。直升机悬停索降是官兵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场地无法满足着陆或低空悬停，且要求投送位置安全准确情况下所使用的机降方式。此次训练遵循先模拟后实机、先地面后空中、先技术后战术训练规律展开，官兵需进行反复地面模拟训练，考评合格后方可进行实机融合训练。此次训练旨在进一步深化完善特战侦察力量与空中作战平台融合训练机制，有效锤炼部队指挥协同、全域快速机动及空地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咧，我哋係打通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
2: 將我哋香港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可以喺嗰邊生產咧。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說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峰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三維金屬打印。其实早在2021年，他们已经到过哈萨克，和哈萨克国家肿瘤学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为当地引入医疗三维打印技术。

0: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個 case 做咗落個病人度啦。咁佢係一個癌症嘅病人啦，髋關節嘅置換啦。如果冇咗我哋嚿骨頭咧，佢好大機會咧係要切咗只腳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三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造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三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嘅話咧，大概是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過去俾佢哋嘅。
1: 直至今年，佢哋已經喺當地完成約10個不同部位嘅金屬骨頭訂製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薩克，再同哈薩克國家癌症中心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將三維打印由現有嘅髋骨拓展至下顎骨。
0: 胸口骨的手術、眼蓋骨的手術，以及我們最新透過 AI 去做設計，可以通過幾張的 X 光片就直接變為一個三維圖像，就減低病人照 CT 的輻射性，因為一個 CT 大概是300-500張 X 光片，如果用我們那個 X 光那個 AI 系統呢，2-3張呢就可以做到個圖案出來了，咁對於個病人嘅輻射又會減低，對於整個設計時間都會加快。
1: 佢哋同香港大學 3D 人體模型打印實驗室合作近10年，由實驗室處理 3D 打印植入物嘅設計同埋品質管控。
2: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屬咧就度身訂造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幾有用嘅。譬如依個咁啦，依個如果手術後，這是一個髋扣，即是那個 hip joint 髋關節，髋關節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癌症或者任何其他的病需要令到關節切走了，留下一大個洞重建也挺麻煩的，這個，如果我們買一些現成市場上有的關節置換的東西，它就不夠去裝嵌在這裡，所以如果這個度身訂製組件放進去跟病人的身體的結構啱啱好，一擺落去個手術就很容易做了。通常我哋就咁擺咗落去咧，依啲螺絲窿咧，上實啲螺絲，螺絲咧就1、2、3、4、5、6、7、8、9，上實咗咁就搞掂啦，好簡單嘅手術。咁依個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後邊依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大孔嘅一啲 3D 打印，依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很難做這些網狀的金屬的結構的，如果骨頭因為它有生命的骨頭呢，那些細胞呢會喜歡生進去這些小洞仔那裡呢，就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呢，它就變成很穩陣的，變成身體一部分，甚至血管呢都會生進去的，這件事呢就會黏實在骨頭那裡，病人怎樣踩怎樣走路呢，它都不會鬆。
1: 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方恩石表示，医疗行业具有极高的专业黏性，一旦医生开始使用并信任某款产品，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品牌。
2: 黏性很强的，因为医生用开那些工具，譬如螺丝或者金属，他都想不停用某个厂家，譬如那些工具螺丝的size或者那套系统，他用慣了就不想轉，第一。第二就是這些訂製化的組件，很多時候是醫生和那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訂製，變成他們合作慣了，就溝通很重要，當然就不會經常轉人。
1: 哈薩克是中亞最大經濟體， GDP 佔中亞地區約60%，去年經濟增長達到6.5%，購買力居中亞首位。邱榮峰看好哈薩克的發展潛力，有助他們拓展市場。
0: 無論沙漠、草地和地下的資源、石油、金銀銅礦，他們都很多，我覺得未來他都是好像沙地阿拉伯那些，過多20年他們的人民將會很富庶。
1: 和哈薩克接壤的烏茲別克，位處中亞心臟地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所謂雙重內陸國，就是自己沒有出海口，同時被其他內陸國包圍的國家。今次亦有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表示，烏茲別克的特殊地理位置為香港企業在當地發展新型工業帶來龐大商機。
3: 烏茲別克斯坦呢，它叫做 double landlockcountry， 即是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他們的物資呢是什麼都很需要的。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啦，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去可以，可能佢哋需求我哋啲產品嘅。
1: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同塔什幹市嘅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他说相当于粤港澳大湾区8000万人口的市场，对香港来讲潜力非常大。
3: 他本来呢，其实他产品不是那么多，其实运到去的价钱很贵的。他整个地方呢，他叫做 CIS 地方，有五个国家，五个所谓叫做斯坦国家，他们有成差不多8000万人的。咁佢哋成個人口個結構係等於好似我哋個大灣區咁樣樣。咁你話我哋喺香港人，除咗話我哋初初可能係運啲貨物過去啊，但係係唔係喺嗰度可以建啲廠，可能例如咧食品廠係可以去嗰度起嘅，其實都係去嗰8000万人嘅人口。但係8000万人嘅人口係未計阿塞拜疆同埋阿富汗喎。咁我哋亦都同佢講咗咧，原來佢哋賣好啲嘢去阿富汗。我話：咦，阿富汗收唔收到錢嘅？佢話：俾現金㗎，收到㗎，好好生意嘅去阿富汗。
1: 做醫療 3D 打印嘅邱榮峰都話會考慮喺當地設廠。
0: 提到咧，佢哋有一啲嘅工業園咧係25年免租啊，即係好多優惠嘅。咁同埋加上我哋同嗰邊嘅醫生傾咧，如果我哋可以喺嗰邊生產咧，可以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設廠嘅話咧，係幫到我哋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1: 香港和中亞去年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現在是哈薩克在亞洲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就分別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今次特區政府訪問團簽署的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5億美元，涵蓋商務、金融科技、航空等的領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中亞行成果豐碩。
4: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我們是打通了和中亞兩個國家的關係，咁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裏邊亦都包括咗好多不同嘅範疇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亦都係幫到內地企業出海啦，咁亦都係幫到香港嘅企業咧尋找新嘅市場，咁對方亦都係對我哋好高規格嘅接待，亦都好有興趣咧同香港建立好緊密嘅商貿關係啊。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两年前曾出访中东，但地缘政治关系、中东局势转趋复杂，香港需要寻找新的经贸市场。邱应华话：今次中亚行是开拓新市场的重要一步。
4: 咁喺中亚国家咧，佢对香港嘅认识咧，暂时系比较唔系咁多，所以我哋会做多啲推广啦。投資推廣處也好，一個貿發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經貿辦也好，往後要喺當地嘅國家做多啲個業務嘅推廣，介紹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處。
1: 邱應華又指出，除咗推動企業走出去，積極引進來同樣關鍵。
4: 亦都希望可以將佢哋當地嘅企業帶到嚟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

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嘅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呢一個。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Yeah,
2: can we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的电视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美伊停止互相攻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还在进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复庆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支持，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强调伊核计划必须终止。
0: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1: 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已经被警方击毙，案件疑为恐怖袭击，嫌犯据报曾经支持伊斯兰国。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与伊朗26号继续的停止互相攻击。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军停止攻击，那么伊朗也将会停止报复行动。根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就认为，美军的空袭效力已经达到极限，建议停止攻击。那最终也让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停火。
1: 不过，一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于美方这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
3: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4: و ما در این دوره از جنگ در واقع راهبردمون راهبرد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示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来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斡旋方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5: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6: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5: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表示，他将会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那伊朗军方党内则发出警告，指以色列如果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8: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זה 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7: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暂停袭击伊朗，对于美国的突然停火，伊朗各界到底有着怎样的反应？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讨又有着哪些进展？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9: 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不但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和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但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呢是美国在这两周的袭击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所以呢在被迫呢停火。那么所以，但是呢，伊朗呢依然是保持戒备，为各种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所以呢，现在呢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指出，美军因为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实现停火之后，双方是否已经开展直接接触，以及停火能否持续，受到外界的关注。
1: 伊朗学者表示，目前美伊之间依然主要通过卡塔尔和阿曼等中间方来交换信息，接触层级可能较高。现阶段谈判焦点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通航安排，核问题可能要等到海峡争议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得到处理之后，才会进入到正式谈判。
10: 对于美国宣布停火的原因，学者认为美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持续拦截伊朗导弹将消耗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而相关装备补充和生产周期较长。其次，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可能进一步增加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第三，美国担心战争长期化，拖累特朗普此前提出的反对长期战争和美国优先等政治主张。
11: چون یه پیشرفتی داشتن در مذاکره فعلا حملات از سوی دو طرف قطع شده حالا امیدواری هم زیاده که بتونن به نتیجه برسن و احتمالش هم هست دوباره درگیری شروع بشه اما امریکایی‌ها دوست دارن ک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ایرانی‌ها هم دوست دارن که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جنگ تموم بشه
10: 伊朗学者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仍以间接方式为主，卡塔尔和阿曼在其中发挥主要斡旋作用，但双方沟通层级可能比较高。他认为，近期双方暂停军事行动，说明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目前的停火仍然具有较强的临时性质，如果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冲突仍有重新升级的可能。
11: ترامپ نگران باشه و خواهان توقف جنگ باشه لذا اگر فکر میکردن که این جنگ مثلا نزدیک 2 هفته طول میکشید من تصور نمیکردم که ترامپ در واقع این جنگ رو دوباره شروع میکرد لذا الان به نحوی امریکایی‌ها عمانی‌ها رو جلو انداختن قطری‌ها رو جلو انداختن که بیان و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کنن پیام مبادله کنن و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ه صورت تلفنی هم مقامات ارتباط دارن
10: 在当前停火谈判中，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是比核问题更加紧迫的争议。学者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或监督权，美国则需要接受伊朗在海峡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目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伊朗和阿曼就联合管理和通航规则先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不以征收通行费的名义来收费，而是以航行服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名义向过往船只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并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11: این توافق اول باید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صورت بگیره، چو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واقع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باید عهده گیره. عمانی‌ها من فکر می‌کنم یه مقدار کوتاه آمدن. حالا حتماً با آمریکا هماهنگ کردن و این کوتاه آمدن می‌تونه مشکل رو حل بکنه.
10: 学者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得到解决，美伊双方随后才可能转向核问题谈判。他同时表示，美国此前被要求向伊朗归还约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在相关资金通过卡塔尔等渠道转交伊朗之前，伊朗可能不会启动实质性的核谈判。因此，未来停火能否延续将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伊朗和阿曼能否就海峡管理达成一致，美方是否能落实资金解冻安排，以及美伊双方能否在此基础上启动新一轮核问题磋商。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汉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共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报道援引了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 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朗方面所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有六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那声明还称，美军曾经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是相关行动遭到了伊方的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之后发生爆炸。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袭击了3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1: 根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
0: 另外，伊朗军方26号表示，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不过，伊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1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

0: سنگین 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1: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 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表示，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的晚间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做出了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且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制定的政策，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的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依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3: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 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稍后见。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共同社24号做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支持率为5.3%，较6月份民调下跌了2.1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了5.8个百分点。此外，近6成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
1: 对于日本近日所颁布《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受访者表示反对。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桂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据关注到的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现场搜救工作还在继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加到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越方，部分剩余人员计划27号转交。
2: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5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3: 三 K 幺，三 K 幺，三 K 幺。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两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 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 22时38分，南海911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谢谢中国。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
1: 中方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德国首都柏林造成一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而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潜逃1天之后被警方所击毙。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 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潘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4: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1: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几根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莫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莫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让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

0: 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又指，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罗拉强调。
1: 巴西的命运之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也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方式就关税的问题进行对话。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出席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的行为，并且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的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及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在以智慧和高效工作来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

0: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当中。乌克兰方面在26号称，乌多地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凌晨遭到了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
1: 俄罗斯方面呢，同日就称，俄罗斯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2: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了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依然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最关键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担负的各项职责。当天，普京和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那今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那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乌尔努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的供应和公路的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三集。
3: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4: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里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 在到达比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比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的山洪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一会儿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7: 时事是一串密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美伊停止互相攻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还在进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复兴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支持，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访美，将会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强调伊核计划必须终止。
0: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1: 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已经被警方击毙，案件疑犯疑为恐怖袭击，嫌犯据报曾经支持伊斯兰国。欢迎回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
0: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甘肃省气象局26号的晚间发布重大气象保障暴雨2级应急响应。
2: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双石门景区因山谷中2道天然石门得名，颇受露营野餐爱好者青睐。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减弱为了热带低压，27号移入到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电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的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4: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

0: 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未来5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所组成的联合乘组安全返回地球。一会儿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美国与伊朗继续暂停互相攻击，拖累了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了超过3%，盘中的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是失守了每桶84美元，而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而伊朗也同步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5: 而在上周，美伊冲突持续，加上科技股和半导体股遭到了大幅抛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展望本周，美联储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加上美国有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炉，将会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6: 美股上周集体走低，美伊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重燃。此外，特斯拉第二季获利远低于预期，加上谷歌母公司公布庞大的 AI 资本支出计划，引起投资者对 AI 投资回报的疑虑，相关科技股遭大举抛售。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其中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大跌超过2%，领跌其他指数。本周美国将公布多项重要经济数据，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6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将于周四公布，美联储也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投资者将从中寻找美联储是否会在9月加息的线索。另外，本周继续有多家科技巨头公布财报，包括微软、苹果与亚马逊等，将接力为市场揭示投资风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股市上周延续涨势，实现了周线的4连阳。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推动通胀隐患重燃，以及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持续升温，港股市场跟随外围股市剧烈波动。不过，累计全周恒指收盘报在了24963点，上升400点，升幅1.63%，是连续第四周上扬。展望本周，中国将公布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7月制造业 PMI 数据，加上美联储将会公布议息结果，相关的消息将会左右港股走向。
5: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了哈萨克斯坦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去年的11月27号搭载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4: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了大约7.7万公顷的土地。根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的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大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而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在努力地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另外，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的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7: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8: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7: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瓦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瓦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尼日利亚和加纳近日对南非近期针对非洲国家公民的反非洲人抗议活动表示谴责，并且呼吁将相关的议题列入将于2027年2月份所举行的非盟峰会议程之中。有分析认为，这场风波不仅考验着南非的移民治理能力，也再次凸显了非洲大陆在移民管理与区域一体化之间所面临着的共同挑战。
9: 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长期吸引大量来自非洲各国的移民，但近年来受失业、贫困等因素影响，排外情绪持续升温。加纳总统马哈马表示，过去两个月已有超过16万外国公民离开南非，并呼吁非盟就南非排外暴力问题展开讨论。西贡提也发表公报支持加纳的呼吁，并谴责针对西非公民的暴力和歧视行为。
10: So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AU to use the lens of not only regional lens but continental challenges of migration, whether illegal migration or legal. This has been the challeng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9: 对此，南非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坚持反非团结、法治和大陆对话。强调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歧视，并欢迎在非盟峰会上就移民问题展开讨论，重点解决非法移民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推动移民成为一种选择而非迫不得已。
10: I think for us is that cultural soft landing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it is important amongst African countries. The role of media also is key that the media must avoid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9: 专家认为，非洲一体化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非盟能否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建立更加协调包容的大陆移民治理体系。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根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的空袭效力已经达到极限，最终令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停火。稍后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愿继续弘扬传统友好。
1: 美伊停止互相攻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还在进行。
0: 伊朗最高领袖复兴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支持，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访美，将会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强调伊核计划必须终止。
0: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1: 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被警方击毙，案件疑为恐怖袭击，嫌犯据报曾支持伊斯兰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宣布双方是一个停火的状态，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意愿。那美国常驻联合代表华尔兹呢就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朗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1: 另外呢，根据了解，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的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的拦截弹储备短缺将会损害美国保护自身以及区内盟友的能力。那此外呢，美国的国防部也指出，美军因为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其中18人死亡。
3: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4: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